0: 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伊朗媒体十七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五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等。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十七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他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总台记者十七号晚了解到，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称，其面临兵力缺口约为12000人。以军方表示，除非政府通过立法解决军队人员短缺问题，否则由于2027年初义务兵役制的缩短，这一缺口只会进一步扩大。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十七号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国一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美军基地的可能性。总台记者十七号了解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周末发生至少10起随机枪击事件，案发地点包括消防站等地，造成4人受伤。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十七号证实，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正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当天表示，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日本广岛县福山市十七号发生山林火灾，截至十八号早晨，火势仍在蔓延。据介绍，消防部门以约350人的规模展开灭火行动，但至少已有15公顷山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何时能扑灭尚无预期，目前无人员受伤的消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十七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
3: 据了解，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2: 另外，据消息人士称，此前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
3: 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
2: 另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

0: 以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此前，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会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17号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
1: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0: 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其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和平与稳定。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
1: 另外，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宰夫拉地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
0: 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17号说，该发电机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辐射安全水平。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2020年8月投入运营。
1: 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该袭击已构成危险升级，是不可接受的侵略行为，并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阿联酋强烈谴责该袭击行为。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视线转向英国。10年前，2016年6月，一场全民公投改写了历史，脱欧派胜出，英国由此踏上了脱离欧盟的历史性进程。
1: 脱欧之后，英欧关系经历了从紧张到对立，再到逐步回暖、务实合作的转变。2024年，工党重新执政，斯塔默政府随即按下了英欧关系的重启键。
0: 斯塔默政府日前正式推出了一项立法计划——欧洲伙伴关系法案，强调要加强与欧盟的经济联系，那终极目标是使英国成为欧洲的核心。
1: 然而，这一计划在英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主权让渡、议会民主与经济现实的激烈争论。英欧关系的重置之路前景如何？本期国际新闻眼，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日前，在英国国王演讲中，欧洲伙伴关系法案正式亮相。这部立法旨在将英欧达成的各项协议落地生根，为未来更紧密合作铺好国内法轨道。其核心目标直截了当，那就是系统性对齐欧盟监管规则，从而砍掉贸易壁垒，提升经济效率。英国商会等商业团体纷纷叫好，认为简化贸易流程能降成本、促经济，食品制造与物流业尤其受益。推出法案的首相斯塔默将这一法案视为英国重回欧洲核心的战略一步，并称其兑现了工党的竞选承诺。
5: 作为本届政府的决定性行动，我们将重建我们与欧洲的关系，让英国回到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核心，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将降低生活成本，加强我们的安全。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它，因此为了我们的经济安全，为了我们的劳动价值，本届政府将采取行动。
4: 然而，这一法案计划允许内阁大臣通过次级立法直接引入欧盟单一市场规则，议员无权辩论或修正具体条款，只能整体表决。批评者痛斥这是橡皮图章式审批，议会监督权被大幅削弱。争议不止于议会主权，强硬脱欧派，也就是改革党与部分保守党人，指责法案暗中推翻脱欧，背叛了收回控制权的脱欧承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孙艳红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斯坦布尔政府呢采取刺激立法的方式呢，首先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如果每项规则都由议会来逐条审议的话呢，容易重新激化英国国内脱欧派与亲欧派之间的冲突，使得对欧盟经贸再度沦为政治斗争。那么其次呢，这也是向欧盟发出一个积极信号，有助于增强欧盟对于英国执行能力的信心，那么为未来双方的谈判呢留出来了更大的余地和空间。那么此外呢，我认为当前英国还想要呢进一步提高投资者对监管稳定性的信心，英欧规则的对接呢可以减少英国企业的合规成本，那么提升英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0: 眼下英国深陷政治泥潭，地方选举失败之后，斯塔默的首相之位岌岌可危。那如果他倒下，继任者将是英国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1: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公开表示，英国政治困境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重新加入。他呼吁斯塔默在下次大选的竞选纲领当中明确承诺，如果工党获胜，将推动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可能吗？英欧重置关系面临哪些阻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斯塔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通话，计划于今年夏季举行第二届英欧峰会，目标包括青年流动、能源合作等深度议题。去年五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峰会，双方在安全与防务、贸易、渔业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工党政府上台后，不断释放政策松动信号。英国媒体近期也密集讨论英国重新入欧的可能性。
7: 大多数经济学家说，我们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最近与印度等其他国家达成的新贸易协议并没有弥补我们的损失。欧盟仍然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被吹捧为更好的前景，但事实证明它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
8: 公众已经改变了主意，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55%的人说他们想重新加入，只有1/3的人想留在外面。
4: 然而，民调升温挡不住脱欧核心群体的怒火。渔民组织痛斥延长欧盟渔船捕捞权至2038年是出卖国家渔业未来。改革党在五月地方选举中狂揽超过1400席，反映出脱欧派选民正以选票惩罚亲欧政策。党首法拉奇扬言，如果改革党掌权，将废除所有相关协议。受制于当下的政治现实，唐宁街对于是否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的措辞显得小心翼翼。孙艳红表示，
6: 虽然距离2016年公投脱欧到现在呢已经过去将近10年，但是呢，尊重公投结果仍然是大量的英国选民的这个政治的心理吧。尤其是在英格兰中北部的这个红墙选区和部分中间的这个摇摆选民当中，如果被解读为要推翻脱欧结果，就可能被炒作成背叛民意吧。那么从而会削弱工党来之不易的民意支持基础。
4: 对于英欧双方的关系定位，欧盟态度则相当明确，合作可以深化，但英国必须先调整核心谈判立场。欧盟官员多次发出警告，如果不放弃红线，英欧关系重置无从谈起。孙艳红观察，英欧重置关系仍面临三方面阻碍。
6: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的约束，即使是那种技术性的这个规则对接哈，也是容易被政治化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来自欧盟方面的制度约束，就是欧盟坚持是单一市场的四大自由不可分割，也就是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必须整体上适用。经过之前脱欧的过程当中谈判的这个拉锯战之后呢，目前呢欧盟方面不太可能再为英国破例了。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双方的互信呢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英国脱欧后呢，曾经围绕这个北爱尔兰议定书呢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么这使得欧盟对英国政策的稳定性是持怀疑和谨慎态度吧。
4: 孙艳红表示，中短期内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几无可能，更现实的前景是经济上逐步靠拢，规则上深度对接，政治上却始终隔着一道玻璃门，形成一种非成员国但规则兼容的松散平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胡晓丹。
9: 早上好，尹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眼下呢，天气方面啊，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一轮正在进行当中的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昨天呢，雨带是从南到北跨越了千里，覆盖到了像广东、广西、贵州到河北的很多地方。这其中呢，湖北荆州过去24小时累计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57毫米，打破了当地五月单日降水量的记录。那华北的部分地方呢，还是经历了今年以来的首场暴雨。今天呢，华北这一带的强降雨就会进入到收尾阶段了，雨区呢会有所南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在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在黄淮南部和东部、江淮的西部和北部、江汉大部、江南西北部，还有西南地区的东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等地，部分地方呢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沿海，还有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都会出现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区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呢，武汉今天是暴雨转小雨的天气，合肥小雨转大雨，济南呢今天的白天会出现中雨。明天啊，雨区的落区呢就会收敛到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和江淮这一带了。后天开始呢，雨区会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会继续维持在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最高气温呢大多是25度上下徘徊的，体感应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而在西北地区的很多地方，随着降雨的停歇，今后几天气温会在波动中不断的回升，陆续呢会转为偏高的水平，有些地方还可能会创出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了，天气啊又会热起来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奇，
1: 好的，胡晓丹。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日有房企在江苏徐州发布了主动现房战略，也就是说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之后让客户看过再买。15/5规划纲要当中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住房城乡建设部近些年来也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的风险。
1: 那么该房企推出了主动现房战略究竟意味着什么？近年来全国已有不少楼盘主动选择现房销售，推进所见即所得，哪些关键因素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该房企城市营销负责人，并带来了专家观察，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11: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10: 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是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11: 过去的20-30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板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徐磊说，他所在的房企由于发轫于制造业，所以想得更多。
10: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落子的首个主动现房战略的项目，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强制下企业战略的自主选择。我们也在思考房子能不能像汽车或者家电一样，让客户先体验再购买。我们是在2025年年初拿地之前，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决策过了去做这个主动现房。
11: 如徐磊所说，除了说明是企业的自主选择，主动二字还意味着更多。近年来，不乏一些打出现房销售标签的开发商，是由于产品力不足，房子卖不动后被动剩下来，把期房拖成了现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而期房没卖完，硬生生卖到项目完工的现房，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现房销售。
12: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类似于江苏徐州这个案例一样，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1: 房地产属于重资产行业，前期开发投入高，建设时间跨度大，资金回笼周期长，也因此预售制持续实行多年。而如今面对现房销售这一新模式，对房企来说转型容易吗？他们对此又是如何考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那以前是先想怎么卖出去，现在是先思考怎么造好它。但是呢，
11: 如徐磊所说，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时刻要担着菜都做好上桌了，人可得坐满啊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房子也不是菜品那么简单，开发一个楼盘动辄是上亿资金涌入，再加上现房销售更考验楼盘的产品力，房子没有打动消费者，市场肯定不会用真金白银买单。徐磊说，正因如此，他们几乎把原本花在营销包装上的钱全部砸进了房子本身。
10: 我们不做临时的示范区，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包装，坚持实景后再开放。在这个产品打造和设计初期啊，就梳理出来108项这种居住生活痛点，每项痛点都对应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车库阴暗潮湿，那我们做了抬高式的全民悬浮车库。那针对于邻里噪音呢，我们做了6大静音体系住宅，打造了行业首个线上现房销售的专属小程序。施工进度啊，工程节点、工艺材料参数是可以追溯可查的，那让客户自己看见整个开发的过程。
11: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徐磊也坦言，之所以敢于提出主动现房，也是由于他所在的房企整体资金稳健、财务结构健康、抗周期能力强，同时企业已深耕徐州16年，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任基础。那么现房销售意味着房地产业只能是优等生的主场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12: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进度的把握，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另外呢，还要注重对潜在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比如在设计阶段呢，就能锁定一些潜在的客户，了解他们在装修、户型设计方面的差异化。
1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佳认为，有序二字也体现着国家对这一命题的深刻考量。 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

0: 合法权益。李宇佳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1: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以后新房项目出地面就能卖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4: 早上好，尹静，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一的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首先来关注到天津，受到故障车辆占道的影响，在京沪高速驶往上海方向147公里处占据第三条线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来关注到湖南，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长沙药城高速的西北段金桥收费站出口处车多缓行。这是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尹静，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嗯，好的，子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期公布，其中有多个遗址不是在偏远的荒野被找到，而是在学校工地、旧城改造和片区开发里浮出地面的，是在城市更新与建设当中被发现。那这背后呢，是一场被称为考古前置的制度变革。
5: 那什么是考古前置？简单说，就是把过去先拿地后考古的被动抢救变成了先考古后出让的主动保护。这一制度意味着什么？对于考古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在浙江绍兴稷山中学的操场之下，随着6000年文明被层层打开，我们得到了最生动的回答。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绍兴市稷山中学是一座百年名校，坐落于绍兴古城的核心区域。在学校篮球场旁，这片被大棚覆盖的区域原本计划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但3年前一个意外的发现改变了计划。2023年，工人在这片区域施工时，意外从地下打出了木头。这些木头并非普通的自然遗存，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木构建筑构件。他们的出现立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
7: 原来是很少看到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大体量的木构建筑，参差不齐的这个木结构很有冲击力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是越国考古的非常重要的发现。
6: 越国都城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良高：
8: 我们过去觉得这个越国都城应该在绍兴城下，但是没有太多的考古的证据。那当然，这考古也就提出了这些问题，就到底越国那么强的时候那么大，它的都城到底具体位置在哪个地方？
6: 绍兴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古城的根脉仅仅系于2500年前的越国都城。近年来，从城市到高等级墓葬再到王陵，有关越国的考古成果在绍兴周边地区频频出现，而越国故都却始终未见踪影。这次稷山中学施工现场的发现很有可能破解这个困扰了考古界多年的谜题。 绍兴鸡中遗址被发现的时候，鸡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工程已进行一半，是马上停工对遗迹进行原址保护，还是要继续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这个问题让当时的所有人都感到为难。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罗鹏，
9: 我当时内心就非常忐忑，而且我内心其实当时更害怕的是，万一我的决定是个错误，地下可能破坏比较严重，仅仅比较零星的木头了，那我感觉像自己像会像一个罪人，因为影响了这个学校的发展嘛。
6: 其实罗鹏的担心曾经也是困扰考古界多年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建设更新，不少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文物遗址被发现。对于这些遗址如何保护，这是城市考古中必须面对的课题。幸运的是，就在绍兴鸡中遗址被发现的当年，2023年8月，浙江省印发实施《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对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后的考古工作明确要求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建设工程、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现场。这些规定让罗鹏吃了定心丸，也为鸡中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背书，成为了文物保护最坚实的后盾。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李龙斌，
10: 我们接受不了，它全部就可能挖掉了。现在这有了考古前置的文件以后的话，把我们考古工作的话，直接都纳为了主动的，就是优先的介入的。
3: 就在同一年，距离鸡中遗址仅400米的塔山脚下，浙江省第四地质队家属楼启动了旧楼拆迁和地块改造工程。依据考古前置制度要求，该地块必须先开展考古调查，再推进建设。那正是在此次调查的过程当中，塔山遗址意外现世了。
5: 得益于考古前置的规定，考古人员无需再面临建设与保护的两难抉择。规定明确，需待考古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再开展后续的建设。2024年，随着鸡中、塔山两处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越国都城的神秘面纱也被慢慢揭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鸡中遗址出土了多件珍贵文物，有“山阴成印”四个字的封泥，写着弟子会稽张龙，指门下山阴字伯龙的汉代木质名片，刻有会稽郡壁四字的铭文砖，这些文物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结合山阴县建制于秦代、东汉时期成为会稽郡首县的历史记载，可以推断鸡中遗址正是汉代六朝时期会稽郡的官署所在地。塔山遗址中32个祭祀坑排列规则，一道长42米、宽8米的祭祀沟密布着装有动物骨头的陶坛。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罗鹏，
9: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祭祀动物的规格里面，最高等级的叫太牢之礼，就是用牛、羊、猪等动物来进行祭祀。我们这里有牛的参与，还有马的参与，所以它是最高等级的祭祀行为，也可以说就是国家祭祀行为。
6: 祭祀遗迹东南，一段长45米的城墙被揭露，基础宽10米。城墙东端发现4个圆形柱痕，对应越绝书中东南司马门的位置。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精准吻合，这一结果令人振奋。鸡中遗址和400米外的塔山遗址共同构成了越国的政治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
7: 越国国都原来我们只是在推测，那么现在通过这次的发掘，这两个遗址我们基本可以锁定，越国国都就在绍兴，这是我们在属于这个时期的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6: 在沉睡了2500年后，这座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被反复提及的越国都城，终于在今天的绍兴古城露出了真实面貌。历经2年多的考古发掘， 冀中遗址和塔山遗址共同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0: 在此次评选中，城市考古与都城考古项目占据多个席位，这些项目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城市更新和基建过程中得到及时的保护与发掘。 入选的郑州商城遗址，其核心发掘区域就位于寸土寸金的郑州市中心。城市更新的同时，一座3600年前的都城渐渐拼出全貌。这个过程得益于严格执行的考古前置政策。在古都洛阳盛唐核心里方正平方遗址的考古收获重大突破。
1: 在多个版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洛阳市坚持将大遗址集中的区域划为非建设用地，从规划层面守住了保护红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洛阳工作站站长十字社，他是从这个城市规划层面有一种介入，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大遗址的这个保护修复，所以才给咱们留下了这么一个
0: 好的一种工作空间。这些来自各地的实践被写入全国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案例选编，成为考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从绍兴到郑州，从洛阳到全国各地，考古前置的制度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认同和实践。
2: 它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一套真正运行的制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在以前我们认为不可能保护下来的遗址，我们都在这个都保护下来。考古工作，我们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同时呢，我们发掘出来的大遗址得到的保护的状态越来越好。这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局面。
3: 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共识形成制度突破，让考古成为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之一。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文化中国行。
6: 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戊剧》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三打白骨精等代表性剧目的热度持续走高。作为地方剧种，《戊剧》是兼容并蓄，融合了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汤黄、石调六种声腔，几乎涵盖了各类戏曲题材。
7: 那这一地方剧种为什么能够跨越地域，赢得各地的戏迷青睐？民营剧团又是怎样赢得市场的呢？
8: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的报道。这几天，2026戊剧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戊剧院火热上演。经过前期初赛、复赛的激烈比拼，金华市13家民营戊剧团进入决赛。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好景戊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戊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
9: 唱功变脸、武打层层递进，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10: 戊剧里面的打戏动作呢非常的惊险，我们台下的观众呢也都非常的热情，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8: 斗戏是中国传统戏曲从孕育时期就有的竞技习俗，作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竞争形式，斗戏不仅提高了观众的观赏乐趣，也提升了演员和戏班的水平。 而在金华地区，戏曲班社竞技演出的传统习俗被称为斗台。今年的戊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按既定顺序分环节完成经典折子戏特色绝活展示，全本大戏表演，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好景戊剧团团长张淑平：
11: 平时没有这么多
4: 剧团一起演的，这次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我这边看半个小时，那边可以半个小时，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的可以学他们。这个逗他是真的对我们民营剧团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5: 去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火爆出圈，催生了各地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热潮，这也成为物剧大斗台的灵感来源。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认为，将体育竞技的比拼模式融入文化活动，同样能够叫好又叫座。
6: 通过我们专业的舞台，把我们各种形式的这种民演团通过这比赛去选拔出来，通过选拔也知道我们民演团到底怎么样，演的水准怎么样，各种形式多维角度去评价这个团，我感觉效果很好，场场爆满。
7: 这场物剧大斗台不仅让观众过足了戏瘾，也让参赛的民营剧团看到了自身的潜力和差距。一场大斗台之后，怎么把一时的红火变成一直的红火，让民营物剧团获得长久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从人员培训到剧目编排，层层把关。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8: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他们一旦面临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一些演员他伤病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范围之内，我们就派我们的演员下去助演。
5: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6: 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5: 在金华地区，家有喜事或重要活动时，都有请剧团唱戏的传统。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这意味着多数民营剧团要达到政府补助的门槛，仍有不小差距。不过，冯耀全表示，2024年通过并施行的《金华市物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已明确鼓励基层单位采购物剧演出服务，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目录，为民营剧团拓展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
6: 村镇集体资金可以用于送戏下乡演出购买服务，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求5年内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都演一场戏。
5: 为了生存与发展，各家民营物剧团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首先是价格实惠，每场1到2万元的演出费，让请不起大型国有院团的基层单位和个人也能热闹看戏。其次，一些民营剧团抱团取暖，互通有无，在资源共享中拓宽生存空间。冯耀全：
6: 比如我们3个团合在一起，你有演出的时候，我这些人到你那边一块去演，我有事的时候你过来到我这儿来演。
5: 记者了解到，金华地区每年展演的各类物剧演出超过1.5万场，这其中大多数是民营剧团的演出。一些基层村社在请团唱戏中发现，围绕戏台自发形成的集市成为活跃地方经济的有效抓手。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8: 最常规的3天4夜演出，有时候那个演出地点的小摊小贩的营业额会达到500多万，有的红灯摊摊主一天可以卖掉3000万壶，所以有时候我们3天4夜演出完了以后，他也累得到医院里去打点滴去了。我们的观众流量他可以达到15万甚至更多。
5: 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记者在联系采访中发现，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进行商业演出，带去的正是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并于去年摘得第18届文华奖。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新形式，并通过参与明星演唱会等方式跨界破圈，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8: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不断地进行创新，当然是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时不断地把我们这些传统剧目能够让它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 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在昨晚结束的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天首回合取胜之后再次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这也是德比斯为自己和车队拿下的赛季第五冠。
1: 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上升至第二位，张雪机车则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位。那么更多详细赛况，新闻纵横今日体坛，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2: 17、18、19号弯出来，马上来最后两个弯角，20号弯守住了，瓦伦丁·德比斯，张雪机车又赢了，
3: 张雪机车又夺冠了。相比于第一回合的比赛，德比斯以及他所驾驶的张雪机车发挥更为出色，比赛出现了更多的近身肉搏的场景。让我们来回到比赛，首回合夺冠的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呢，因为在比赛当中做出了最快圈速，因此在第二回合比赛当中获得了杆位发车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他就迅速带开了和身后四台雅马哈赛车的距离。比赛的第三圈，61号车手也是雅马哈车队的坎昂库一度在一号弯超越了德比斯，但是随后呢，德比斯重新超越回到了领先位置。第四圈又是坎昂库再次实现了对德比斯的超越。第五圈，德比斯排名再降一位，来到场上第三的位置。比赛还剩下14圈的时候，德比斯利用弯道实现超越，上升到第二。随后他在直线超越了61号坎昂库，重新回到了第一的位置。此后德比斯和坎昂库两个人是多次互换，在场上交替领先。来到最后5圈，坎昂库在1号弯再次完成超越。此时此刻，观众的心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第一集团剩余的5台赛车其实当时都在拼。最后4圈的时候，德比斯把握机会再次来到了领跑位置。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时候，德比斯被坎昂库再次超越，但随后德比斯利用16号弯重回领先位置，并率先冲过终点完成比赛。另一位张雪机车车队的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10名的成绩完赛。完成了这么多次的超越和反超越，我想德比斯和他所驾驶的张雪机车的确在每一个环节都经受住了考验，车手和车辆之间的磨合也已经达到了人车合一的状态。捷克站结束之后呢，系列赛将会休整1周，在本月底转战西班牙的阿拉贡赛道，我们也将继续守候张雪机车车队的表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多次发生2.2至3.2级地震，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
0: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1: 根据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地震导致当地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雅文。邢雅文，目前安置点的保障情况怎么样？大家今天的早饭都吃了吗？吃的怎么样呢？
5: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我和我的同事已经抵达了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目前呢，现场的救援和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那就如大家所关心的那样，刚才啊，我们转移安置点的这个群众们已经吃上了早饭了。早晨呢，我就来到了这个安置点，它的位置在柳州市的太阳村中心校。学校操场因为比较开阔，所以这里呢被选择成了这个临时安置的这个场所，在这安置了大概有200名的村民。那我在集中安置点看到呢，这里不仅搭建起了将近50顶的帐篷，而且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能够及时帮助这个村民去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另外啊，这个伤员也已经被转运到了医院了。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大家的早饭吃了什么呢？刚才我也这个特意去了解了一下，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今天

那呀，不光是我们的村民，包括参与救援工作的民兵、志愿者、镇里的工作人员，包括在现场参与报道的我们，其实都吃上了早饭。我们今天的早饭是八宝粥和方便面，虽然可能比不上家里做的热汤热饭，但是这份及时的温暖的早饭也可以暂时抚平大家受地震影响的这个略微慌乱的心啊。目前现场的秩序也是非常有序。另外呢，我也了解到现场的这个安置工作越来越完善了。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帐篷搭好之后，新鲜的床就会全部到位，大家会有一个更好的休息环境。另外呢，现在这个安置点也已经通了热水，大家已经喝上了热水，用。

0: 那现场的救援和群众的安置情况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也会持续跟进报道。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邢亚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我国在15/5开局的首季交出了一份成色很足的答卷。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 50.3%， 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景气度还在继续攀升，说明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数据显示，2025年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增长近一倍，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05%，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95.9%。离境退税政策对扩大入境消费的催化剂作用尤为显著。同时，越来越多商户加入退税商店行列，进一步完善入境消费服务体系。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关注。
5: 多方重点关注几大核心方向，包括密切紧盯五年期以上 LPR 变动情况，它直接牵动居民住房贷款、房地产行业融资成本，也是观察楼市金融支持力度的重要风向标。其次，持续追踪实体经济实际融资利率水平，查看金融机构资金投放时效。与此同时，市场也将结合本次 LPR 报价，综合研判当前市场资金面、商业银行经营压力以及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捕捉后续货币政策灵活调整的信号与节奏。有关最新发布，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也就是22号到23号，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作为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此次会议备受关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带来现场报道。
6: 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本次贸易部长会议预计将聚焦两大方向凝聚共识，一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二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视线转向中东，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7: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3: 今天到明天，也就是本周一至周二，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将举行，重点协调应对高能源价格与地缘风险的政策框架。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陶玉洲、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 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5: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7: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0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8: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0: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1: 5月10号至16号污染节一盘三风，11度分标位，10号11号11号11号
20: 到16号就不是
21: 不适宜。
20: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2: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0: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3: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24: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5: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24: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26: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24: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7: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 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24: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3: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24: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舞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7: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2: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2: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2: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 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2: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5: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6: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4: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1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7: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万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万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特别是北斗兼容性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17号，按照国家防总办公室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53万平方米，大流量排水泵3台，支持贵州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今天将在上海开幕。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本次会期从18号持续至19号。当地时间17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据悉，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若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韩国股市18号早盘因下跌5%，触发交易暂停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我国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自2026年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只有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以后在口岸排队验核时间将大幅缩短。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2.0 版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至5月18号8时14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经核实，遇难者分别为蓝某，男63岁，蓝某英，女53岁，系第一名遇难者蓝某的配偶。剩余一名失联者人员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广西柳州 5.2 级地震已致三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的最新进展。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2: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1: 地震发生以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2: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根据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2: 地震发生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到了太阳村镇太阳屯和屯公屯的居民，我们来听报道。
3: 是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有响声呐，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就是之前这样，房子有点摇摆。
3: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4: 有了。
3: 目之所及有几栋？
4: 目前5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3: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4: 全部在公共地带。
3: 您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4: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找了。
3: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5: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远的附近的嘞。
3: 您这边的房子没有事吧？
5: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2-3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人光腻子的都有人拖了。
1: 地震发生以后，总台记者也是第一时间从广西南宁赶赴柳州。凌晨5点，总台记者邢亚文抵达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一夜过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邢亚文。你好，邢亚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现场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我和同事已经抵达了柳州市柳南村的太阳村镇，目前现场的救援和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那从凌晨的5.2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有9个多小时的时间了。我在现场了解到，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总共转移了约7000名群众。那在太阳村镇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村镇的各个村委会还设有若干临时安置点，这样呢，住在比较远的村子里的村民就可以就近前往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进行安置。那在今天上午和今天早晨和上午，我来到了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它的位置是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因为学校的操场比较的开阔，所以它现在成为了群众的一个安置场所，在那儿呢安置了大概有200多名村民。我在集中安置点看到那里啊已经搭建起了将近50顶临时的帐篷，那教室里的桌椅呢也被摆到了操场中间供村民来休息。除此之外啊，现场还有医护人员，我也向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些医护人员啊，他们主要是为了帮助村民处理一些临时的医疗情况，比如说这个血压异常。那至于在地震中受伤的伤员呢，已经被第一时间转运到医院了。另外呢，我在现场还关注到一个这个温暖的小细节，就是我在安置点的时候正好是吃早饭的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及时的把相应的物资运到了安置点，所以我们的村 民和现场参与救援工作的民兵志愿者、镇里的工作人员，包括在现场参与报道的我们，都吃上了热腾腾的早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细节是，我们今天的早饭是八宝粥和方便面。另外呢，由于地震过后这个小学呀出现了短暂的停水，在我们吃早饭的时候，这个自来水已经恢复供应了，并且现场也已经烧起了热水，所以说大家虽然没有在家，但是也吃上了这个热腾腾的温暖的早饭。我觉得也是非常可以有效的抚平大家暂时受地震影响的这个略微慌乱的心。目前呢，这个安置点也是非常有序的。另外呢，现场的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也在越来越完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帐篷搭好之后，今天内呢床就会全部到位，到时候咱们的群众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休息环境。整体来看，现场可以说是秩序井然，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那另外我们还要向大家介绍的一点情况，就是在今天凌晨的这个5.2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呢，其实现场还发生了几次小的余震，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如果您在附近，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的指挥。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亚文，也请你注意安全。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将为您持续关注。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8: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9: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0: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7: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就在现场，下面我们来连线他。周瑶来介绍一下发布会现场的情况，那记者们对4月中国经济的成绩单有哪些关注点？
2: 好的，主持人。再过10几分钟啊，这场发布会就要开始了。可以说每个月的这场发布会都是备受关注，因为这场发布会是过去一个月我们各行各业成绩单的一个揭榜时刻。那么回顾3月份的经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在15开局的首个季度就确实交出了一份成色很足的答卷。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的一季度 GDP 增速达到了5.0%，比上年的4季度大幅回升了0.5个百分点，成功完成了开门红。其中呢，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7%，继续保持在高位运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3月重回50.4%的扩张区间，尤其是中小企业 PMI 景气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回升，显示出市场主体的活力正在被逐步激活。那么在价格端呢，我们看到3月份 PPI 同比由上月下降0.9%转为上涨0.5%，意味着困扰着制造业许久的工业领域价格低迷的态势正在出现扭转。当然了，3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的增速与前两个月相比是有所回落的，也反映出当前内需完全修复仍然需要时间。那么我们站在今天这场发布会的时间节点上，市场各方对4月份的运行数据仍然是抱有更高的期待。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份的制造业 PMI 为50.3%，景气水平虽然是出现了微微的回落，但是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了扩张区间，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景气度还在持续攀升，这也说明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此外呢，近期的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也在蓄力，比如说国常会明确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靠前发力，超过1.75万亿元的政府投资资金要求在6月底前基本下达，这也为后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资金弹药。当前呢，中东地缘局势依然复杂，外需存在一定的扰动风险，而国内的房地产市场能否在零四过后实现更深层次的筑底企稳，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顶住压力持续回升？傅林辉又会如何解读当下的政策合力与市场预期呢？让我们也来一起关注接下来的发布会的最新发布。主持人。
1: 好的，周瑶。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好，我们再来关注我国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随着本轮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东移，湖北迎来强降雨集中时段，当地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并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
1: 今天雨带逐步东移，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燕燕。燕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北目前的降雨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湖北的本轮强降雨呢，是一个自西向东的趋势。从16号下午以来，湖北的西部和江汉平原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截止到18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7点，据湖北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呢，湖北省的累计雨量当中，襄阳、荆门、宜昌、恩施、荆州、天门、潜江，其中有44个县市区的298个乡镇是超过了100毫米。而当中呢，鹤峰、五峰、枝江、当阳等地呢，有25个乡镇是超过了300毫米，最大的是在鹤峰的五里乡达到了481毫米。那么气象部门预计呢，今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潜江、仙桃、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咸宁仍然是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鹤峰、五峰、公安、松滋累计的雨量可能有极端性。主持人。
1: 那面对本轮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多重风险，当地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好的，目前湖北省防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仍然在生效当中，要求各地各单位是要加强监测预警，滚动会商研判，及时的发布预警信息，同时要高度的关注山洪沟口、狭窄的河道等高风险区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的重点场所，加强源头的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强化对并险水库、头顶库、头顶塘在建的水利工程和在建的涉水工程的巡查防守，同时呢还要严格的落实汛期的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那么现在呢，您刚才也提到湖北省的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的三级应急响应呢正在生效当中。从降雨以来，湖北各地的气象预警到现在一直都是在及时的对公众发布。比如从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湖北的荆州、天门、仙桃等地是陆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么湖北省的气象台也是在昨天下午发布了本轮强降雨的首个省级暴雨橙色预警之后，在今天早上的7点18分又一次的发布了暴雨的橙色省级预警。鉴于这样的强降雨天气，昨天晚上武汉市的教育局是发布了最新的消息，今明两天，也就是18到19号，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是暂停所有的户外以及校外的教学活动，部分的区校是实行了弹性的上学制度，方便家长根据天气和交通的状况灵活安排学生入校。那么为了应对强降雨对交通带来的不利影响，公交、地铁等相关部门也提前进行部署。比如现在武汉地铁的线网所有地面和地下车站的出入口附近都已经配备了防烟挡板和沙袋，便于工作人员在暴雨来袭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启用紧急布设。同时武汉地铁现在是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的区域、重点的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的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的响应，全力保障市民乘客的出行安全。主持人。
1: 好的，燕燕。
0: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本轮降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约合4.03万亩。
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投入防汛抢险。

0: 人员转移安置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 1.34 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1: 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0: 救援大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调派精干力量奔赴各个险情点位，全程高效处置，连续作战，累计出动指战员90人次，消防车15辆次，成功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7人。昨晚，记者接通上游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的电话时，他刚从清淤现场出来轮换休息。
1: 工作主要是淤泥很厚，而且面积比较大，厚的地方大概有将近10公分，还有些地方在一些配电房有触电风险。第二个，有些地方干了结块，冲洗起来比较费时间，现在都是加班加点，晚上也在进行清淤工作，时间比较紧，我们清理工作量比较大。
0: 5月16号，钟洪熙和站点的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护送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脱险。
1: 主要压力在于当时水流比较湍急，被困群众比较多，点未散，救援工作没办法处处兼顾，心里面比较着急。
0: 据了解，下一步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应急联动和信息通报机制，密切掌握强降雨天气变化趋势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科学研判灾害发展及可能衍生的次生灾害事故，扎实做好各项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钟洪熙也提醒当地受灾群众务必留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1: 一个是次生地质灾害，洪水浸泡后可能会使土质松弛，山区丘陵地带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第二是触电风险，洪水可能损坏电力设施，导致电线裸露，容易引发漏电、短路或者触电事故。第三是建筑结构安全隐患，洪水过后可能房屋会出现倾斜、开裂或者坍塌。最后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传染病风险，同时潮湿环境容易滋生蚊虫。
0: 眼下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各方力量坚守一线，全力以赴排涝清障，安置群众，助力灾区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更多关于本轮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股市服务站
4: 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行情，两市呢在震荡中，买盘的推进下呢是不断的由低走高。目前上证指数呢是4138.99点，上涨了3.6点，涨幅0.09%，成交4322.8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是15622.99点，上涨了62.63点，涨幅0.4%，成交5189.3亿元。两市开盘成交呢接近10000亿，很明显是出现了进一步的放量，今天呢是有资金呢是进入了市场。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5，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板块是分化明显。至于涨幅前列的板块行业，分别是半导体、发电设备、电脑硬件、软饮料、电信。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工程机械、摩托车、贵金属、重型机械及海运。在概念股中，中色系 HBM 存储器、磁电存储、航天装备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07%。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建材、农业、体育、 PTA 指数，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3.13%。目前行业处于分化状态，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呢保持中期乐观情绪，关注呢低估值的有业绩支撑的背景的股票，而前期涨幅过高的一些科技成长股，注意短期回调的风险压力。主持人。
4: 好的。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 帮你打开阅读。

0: 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公安部今天公布十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近年来，一些人员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解除无人机禁飞区、限飞区、飞行高度等安全限制，实施黑飞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扰乱空中秩序，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潜在风险隐患。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围绕无人机黑飞行为，特别是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黑客行为，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面遏制非法活动蔓延。私自为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区域、限高等限制服务，逃避安全监管，属违法犯罪行为。解除限高的无人机侵入民航航线航路，易发生碰撞，造成严重后果。解除飞行区域限制的无人机飞入军事管理区等禁飞区域，可能泄露国家机密。改变载重等出厂性能参数的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极易发生失控坠落，将直接侵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空域不是法外之地，飞行不能随心所欲。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和实施黑飞等违规违法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昨天在哈尔滨火热开幕。这几天，俄罗斯参展客商集中入境，黑龙江各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黑龙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八个多月以来，全省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 65.5 万人次，同比增长 69.4%。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 229.2%。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日本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七成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已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二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为94.2%。体育方面，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赛后，德比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感谢中国车迷的支持。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7:18继续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潜江、仙桃、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咸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鹤峰、五峰、公安、松滋累计雨量有极端性，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一到四月份，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具体来看，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
0: 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到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
1: 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
0: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到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难题。
1: 国际新闻眼，脱欧公投十年后，英国为何推出新立法计划加速转向欧盟？英欧寻求重置关系面临哪些阻碍？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差出近百斤的产量，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4: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踏实的字眼，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百斤，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6: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7: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风很大了不行，它飘移也没法干。
6: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7: 八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6: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7: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中、五、低、五。5月10号至16号，无人机一喷三防，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12号11。
5: 到16号就不是了。
7: 不适应，建议你在干热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6: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些。
7: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的看，就亩穗数就多。
3: 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那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验地块，也就是种粮大户口中的精准地，相比常规地块，每亩平均增产96.2斤，增收81.3元。
4: 每亩增收80多块钱听起来不多，但对于规模化种植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淄博市气象局。
8: 济南、淄博、滨州还有潍坊这一带仍然有高温持续的迹象，估计今天跟明天仍然会有部分地区温度超过35度。
6: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9: 你可以看到这个，
10: 这是5月14号。
9: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中暑大户的手里去。”
6: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11: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指导，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6: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9: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隔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

0: 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1: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2: 工作明晰，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绩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动，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这样能形成合力。
1: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3: 这样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4: 预警有了，建议有了，种粮大户手机上震动的那一下似乎什么都齐了，可老丁盯着屏幕还是犯了难，知道要来干热风，可打药的无人机上哪儿找，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损失又算谁的？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的最后100米卡住了，谁来接这一棒呢？答案藏在淄博的金融体系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5: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那顺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1: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6: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1: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7: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1: 截至4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8: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 再贷款再贷项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7: 好，来关注国际方面，视线转向英国。10年前，2016年6月，一场全民公投改写了历史，脱欧派胜出，英国踏上了脱离欧盟的历史性进程。
4: 脱欧以后，英欧关系经历了从紧张对立到逐步回暖、务实合作的转变。2024年，工党重新执政，斯塔默政府随即按下英欧关系的重启键。
17: 斯塔默政府日前正式推出一项立法计划——欧洲伙伴关系法案，强调要加强与欧盟的经济联系，终极目标是使英国成为欧洲的核心。
4: 然而，这一计划在英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主权让渡、议会民主与经济现实的激烈争论。英欧关系的重置之路前景如何？本期国际新闻眼，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8: 日前，在英国国王演讲中，欧洲伙伴关系法案正式亮相。这部立法旨在将英欧达成的各项协议落地生根，为未来更紧密合作铺好国内法轨道。其核心目标直截了当，那就是系统性对齐欧盟监管规则，从而砍掉贸易壁垒，提升经济效率。英国商会等商业团体纷纷叫好，认为简化贸易流程能降成本、促经济，食品制造与物流业尤其受益。推出法案的首相斯塔默将这一法案视为英国重回欧洲核心的战略一步，并称其兑现了工党的竞选承诺。
19: 作为本届政府的决定性行动，我们将重建我们与欧洲的关系，让英国回到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核心，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将降低生活成本，加强我们的安全。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它，因此为了我们的经济安全，为了我们的劳动价值，本届政府将采取行动。
18: 然而，这一法案计划允许内阁大臣通过次级立法直接引入欧盟单一市场规则，议员无权辩论或修正具体条款，只能整体表决。批评者痛斥这是橡皮图章式审批，议会监督权被大幅削弱。争议不止于议会主权，强硬脱欧派，也就是改革党与部分保守党人，指责法案暗中推翻脱欧，背叛了收回控制权的脱欧承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孙艳红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0: 斯坦莫政府呢采取刺激立法的方式呢，首先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如果每项规则都由议会来逐条审议的话呢，容易重新激化英国国内脱欧派与亲欧派之间的冲突，使得对欧盟经贸再度沦为政治斗争。那么其次呢，这也是向欧盟发出一个积极信号，有助于增强欧盟对于英国执行能力的信心，那么为未来双方的谈判呢留出来了更大的余地和空间。那么此外呢，我认为当前英国还想要呢进一步提高投资者对监管稳定性的信心，英欧规则的对接呢可以减少英国企业的合规成本，那么提升英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4: 那么英欧重置关系面临哪些阻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8: 斯塔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通话，计划于今年夏季举行第二届英欧峰会，目标包括青年流动、能源合作等深度议题。去年五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峰会，双方在安全与防务、贸易、渔业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工党政府上台后，不断释放政策松动信号。英国媒体近期也密集讨论英国重新入欧的可能性。
21: 大多数经济学家说，我们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最近与印度等其他国家达成的新贸易协议并没有弥补我们的损失，欧盟仍然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被吹捧为更好的前景，但事实证明它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
22: 公众已经改变了主意，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55%的人说他们想重新加入，只有1/3的人想留在外面。
18: 然而，民调升温挡不住脱欧核心群体的怒火。渔民组织痛斥延长欧盟渔船捕捞权至2038年是出卖国家渔业未来。改革党在五月地方选举中狂揽超过1400席，反映出脱欧派选民正以选票惩罚亲欧政策。党首法拉奇扬言，如果改革党掌权，将废除所有相关协议。受制于当下的政治现实，唐宁街对于是否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的措辞显得小心翼翼。孙艳红表示，
20: 虽然距离2016年公投脱欧到现在呢已经过去将近10年，但是呢尊重公投结果仍然是大量的英国选民的这个政治的心理吧。尤其是在英格兰中北部的这个红墙选区和部分中间的这个摇摆选民当中，如果被解读为要推翻脱欧结果，就可能被炒作成背叛民意吧，那么从而会削弱工党来之不易的民意支持基础。
18: 对于英欧双方的关系定位，欧盟态度则相当明确，合作可以深化，但英国必须先调整核心谈判立场。欧盟官员多次发出警告，如果不放弃红线，英欧关系重置无从谈起。孙艳红观察，英欧重置关系仍面临三方面阻碍。
2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的约束，即使是一种技术性的这个规则对接哈，也是容易被政治化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来自欧盟方面的制度约束，就是欧盟坚持是单一市场的四大自由不可分割，也就是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必须整体上适用。经过之前哈脱欧的过程当中谈判的这个拉锯战之后呢，目前呢欧盟方面不太可能再为英国破例了。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双方的互信呢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英国脱欧后呢，曾经围绕这个北爱尔兰议定书呢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么这使得欧盟对英国政策的稳定性是持怀疑和谨慎态度吧。
18: 孙艳红表示，中短期内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几无可能，更现实的前景是经济上逐步靠拢，规则上深度对接，政治上却始终隔着一道玻璃门，形成一种非成员国但规则兼容的松散平衡。
23: 气象服务站。
17: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2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24小时呢，这一轮南北跨越千里的大范围强降水是进入到了一个鼎盛阶段。大的暴雨呢，是从海南、广西往北一直深入到了像山西、河北的很多地方。那河北的望都还有湖北的荆州呢，是分别出现了大暴雨和特大暴雨。那今天啊，华北这一带的强降水就会进入到收尾阶段了，雨带会有明显的南落， 黄淮、江淮、江汉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呢，会被成片的大到暴雨覆盖。这其中广西、广东、河南还有湖北的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呢，下雨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呢，雨区就会明显的收敛，不过在安徽、湖南还有广西、贵州等地的部分地方仍然是会有暴雨出现的。后天开始啊，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并稳定少动，雨区呢就会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了。城市当中，长沙和南昌今后一周啊，雨水基本是天天在线的。那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至少在本周五之前，像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气温都会维持在目前这种偏低的状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呢，今后七天最高气温基本都是25度上下徘徊的。而在西北地区这一带呢，雨水一停，各地的气温又会迅速的回升了。城市当中，比如兰州，预计本周日是有望冲击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
0: 嗯，
24: 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0: 嗯，好的，小丹。北京时间10:30。
2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具体来看，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至四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9%，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至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记者从柳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地震已致2人死亡，1人失联。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7号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以及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7号，据印度方面消息，鉴于当前能源供应短缺的形势，在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据气象预报，5月17号晚至19号上午，湖北全省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武汉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计划临时停运汉仪铁路、沂万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休假消防员路遇车祸，秒变救援达人。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的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
2: 记者了解到，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也提醒大家出行前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的具体开放情况。
1: 今天上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郑青松。郑青松，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主会场现场的情况。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就在内蒙古博物院，这里是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地。那时隔十年，这场国家级文博盛会再度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希望您能从我的背景音里啊感受到现场的热闹氛围。那今年活动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开展，开幕式和主论坛呢邀请国内外文博领域嘉宾同台交流，还特别邀请了秘鲁文化部博物馆总局局长参与研讨。那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公布了“14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成绩，此外呢还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结果，举行了中小博物馆帮扶签约仪式，并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文明桥梁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那目前主会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你刚才提到了国家文物局发布“十四五”期间全国博物馆建设成就哈，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3: 好的。刚刚现场权威发布了“十四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成绩。那在五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7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6家。以国家级和央地共建博物馆为龙头，省级博物馆和地市级博物馆为骨干，基层中小博物馆为主体，非国有博物馆为有效补充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免费开放政策深入实施，五年间全国博物馆免费开放数量从5214家增长到6557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博物馆的优质文化供给能力呢也不断增强。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博物馆之桥也越架越实，中华文明走出去，世界文明引进来，有序推进。全国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覆盖4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以上就是我在主会场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1: 好的。
2: 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黑龙江省博物馆推出数字化文物特展、工艺鉴定、实景探秘等特色活动，为观众带来全新的博物馆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子清的报道。
4: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代铜作龙特展现场，由8块 OLED 超清显示屏打造的展陈空间格外吸睛，观众只需轻触屏幕便可360度旋转观赏镇馆之宝铜作龙，还能分层拆解龙首、龙身、龙爪等部位，近距离观察文物细节。上海游客舒曼：
5: 投影这种形式在其他博物馆是很少见到的，我感觉还挺新颖的。
4: 同时展览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亲手还原文物数字样貌，在体验中读懂文物底蕴。黑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大鹏：
6: 金代铜作龙是我们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体型恢宏，制作工艺考究。通过这个数字化的展览呢，我们将金代铜作龙搬到了屏幕上，让大家能够可感可触可互动。
4: 在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一场名为探秘馆藏文物游约的沉浸式实景互动活动同步开展，观众通过扫码领取任务与线索，化身为文化探寻者，在展区寻访答题打卡通关，完成任务即可领取专属礼品。通过新颖的互动体验，打破传统单向观展模式，让观众在趣味中探寻民族文物背后的文脉故事。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宣教部讲解员尹凯玉。
7: 我们呀会在我们的状元桥对游客呢分发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上的问题，然后在我们的馆区内呢进行寻找。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能拉近游客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呢也真正做到了让文物走出展柜，让传统文化不再去冰冷，而是能解读、可触摸、可传承。所以呢这也是本次的一大特色。
4: 据了解，国际博物馆日期间，黑龙江全省227家博物馆同步启动博物馆季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功能，累计推出陈列展览200余项，社教活动260余个，丰富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深夜偶遇车祸，车辆发生侧翻，造成人员被困。江苏盐城的消防员徐旺在休假途中遭遇了这样的危险情况，他凭借着职业本能挺身而出，上演了一场专业暖心的救援。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9: 近日，获救市民王先生专程来到盐城市盐都区消防救援大队龙岗政府专职消防队，送上锦旗登门致谢，感恩消防员徐旺在危急关头伸出援手。这份暖心善举缘起5月1号凌晨的一场意外车祸。被救市民王先生说，
10: 当时是晚上玩了一会儿回家，然后已经3点钟左右了的嘛，回去拐弯的时候撞到石柱了，然后开的车翻掉了，手就压在那个车下面，然后人就出不来，就是手压着嘛，抽不出来嘛。
9: 就在王先生身陷险境无助被困之时，休假经过此处的消防员徐旺正和妻子驱车赶往高铁站接人，恰好撞见这起车祸。现场新能源车撞柱后翻滚在地，车身严重变形，玻璃散落一地，夫妻俩当即上前尝试推车施救，却难以撼动车辆。徐旺：
11: 当时我也没多想，看到出了事故，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停车跑过去，到了前面发现他的左手死死地压在下面，我就一边安抚他，一边和我的妻子使劲把车往上顶。
9: 危急时刻，徐旺立刻切换救援模式，凭借专业素养先稳住现场，查看伤者情况，避免散落玻璃，严防二次伤害，随即与妻子合力奋力抬顶车身，小心翼翼移出被压手臂，最终成功帮助驾驶员从破损车门安全脱离险境。被救市民王先生说，
10: 走的时候加了一下微信，第二天我就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正好就闲聊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消防员，我就先养伤的话养个几天，想了一下做了个锦旗，然后又打了个电话给他，特地过来感谢一下他。
9: 记者了解到，今年23岁的徐旺，2024年7月入职龙岗政府专职消防队，先后参与交通事故、抢险救灾等应急救援232起，成功营救被困群众26名，用青春热血坚守一线，以责任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全力捍卫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盐城市盐都区龙岗政府专职消防队队长杨柱。

0: 布雷。
1: 守望同志休假途中挺身而出救人这件事，我们全队知道后一点都不感觉意外，因为在平时训练中我们一直强调，不管穿不穿这身战斗服，救民于危难的初心不能溜。守望这次不仅自己冲上去，还带上家属一起施救，这种职业本能已经刻进了骨子里。作为队长，我为他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这支队伍有这样的战士感到自豪。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视线转向国际，从17号开始到22号，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方调兵，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
4: 这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呢？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于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与以往的演习存在明显的差异。
6: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这也是日本陆上总队成立以来首次以宫古、石垣、与那国岛为核心的台海的所谓防御前沿的这种实施全域的训练。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那么这次是以冲绳的离岛为核心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那么演习不仅动员了像九州、北海道这些跨区域来调配自卫队员参与，还纳入了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开展联合的指挥所的演练，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5: 日本方面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向浩宇观察，这种部署和演练实际上呈现出一体化推进的特征。
6: 这次演练期间还同步实施在石垣岛部署88式的导弹的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引入扫描鹰二型无人机这些关键的装备，那么也就实现一种演训部署威慑这种所谓的无缝衔接。这也标志着日本在西南诸岛的军力建设啊，从过去静态防御转向一种动态的介入型。
5: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在向浩宇看来，日本此次在西南诸岛实施的演习，其核心目的还是强化所谓西南方向的军事威慑和应急反应能力，同时也有深化日美军事协同的考量。
6: 日本防卫省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最近也多次声称啊，提高西南诸岛的所谓应对能力啊，是刻不容缓。所以啊，这次演习也是进一步的推动西南诸岛要塞化的一个实战化的检验，也是旨在应对所谓周边有事的场景下的快速反应能力。这次的演习重点锁定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这些岛屿啊，日方也是寻求通过这种机动化的实战化的部署啊，来演练所谓的构建前沿的防御屏障，同时也是介于美军的联合指挥所的训练啊，想要提升联合作战和响应的能力。西南诸岛正在成为日美军事前哨，谋求介入台海、辐射南海的一个军事的要塞堡垒。那么这次演习实际上进一步暴露了这一战略野心。
3: 另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也频繁地举行集会表达抗议。
4: 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较上次调查时下跌2.5个百分点。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
4: 据了解，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3: 另据消息人士称，此前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4: 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
3: 另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4: 此前，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17号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
4: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3: 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和平与稳定。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
4: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表示，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辐射的安全水平。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事发以后，阿联酋表示该行为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当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无人机袭击，称此举加剧地区冲突，属于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本国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阿方指出，袭击和平核设施危害民众、生态及区域安全，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自身安全与主权的行为，将依法动用各类手段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阿方重申，民用及关键基建遭袭理应遭到各方谴责，呼吁立刻停止无端攻击，全面停火止战。同时强调，依据国际公约及原子能机构准则，和平核设施理应得到妥善保护，不受军事威胁侵扰。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1架击中该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贾金阳。金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去关注的比赛呢？
2: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篮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7:35，2025-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的第二场，也就是 CBA 季后赛半决赛的第二，拥有胡金秋和。

0: 你来我往，火力全开。比赛一开始呢，深圳队是率先发力，反客为主，打出了得分高潮。那么第二节呢，可以说是风云突变，广厦队的外援布朗突然爆发，单节的十投九中，广厦队单节也是轰出了42-22的比分，净胜20分，比分来到了64-49。第三节呢，深圳队提升了防守强度，广厦队的领先优势被蚕食到只有7分，比分是84-77。那么在末节的关键时刻，深圳队一度将比分追到咫尺之间，但是最终广厦队祭出了两记关键三分，打出了一波10-2，锁定胜局，彻底浇灭了深圳队反攻的希望。那么最终第一场比赛呢，广厦队是111-102战胜了深圳队。今天晚上的两队将会迎来第二场的对决，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说完了篮球，我们再来说说冰球方面。冰球的世锦赛呢，目前正在瑞士进行，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将会继续进行顶级组组别的比赛。那么在世锦赛里呢，美国队、加拿大队、丹麦队、瑞典队、瑞士队这些冰球强队都会登场，我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网球方面，2026年的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700 北京站今天呢已经在北京市的网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开赛。那么这项赛事呢，是从2019年开始由中国网球协会引进，它是面向全球30岁以上的网球爱好者的国际性的群众网球赛事，它集合了国际认证、积分排名和大众参与作为一体。赛事在落地中国之后呢，发展非常迅速。那么本届赛事呢，也是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网球好手报名参赛。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好的，今天的体育新闻看点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贾青阳。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3: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4: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5: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系。

0: 关键异常，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的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理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通知还提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等具体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昨天在京举行，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总台 CCTV5 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 CCTV5 加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总台将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根据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18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预计将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船只到港后，船上人员将分批下船，所有人员均需严格遵守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最后来看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今天是2026年高考倒计时20天。星光不负赶路人，你刷过的题、流过的汗、拼过的每一秒，都会在20天后变成你想要的答案。为坚守梦想的你送上加油，愿你步步向前，顶峰相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表示，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从先拿地后考古到先考古后出让，考古前置的改革思路如何更好守护文脉？
0: 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全球岩溶领域首项国际标准，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今年1到4月份，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6: 好的，现在发布会还在继续，我们接下来来拆解一下这样一份成绩单啊。具体来看呢，工业生产是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一到四月份呢，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服务业呢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到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那么市场销售的规模也在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一到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是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那么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4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我们来看具体的数据。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了有力支撑。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是超过了50%。那么从服务业来看，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现代服务业呢是实现了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10.9%和9.3%。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再来看就业和物价。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比上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其中30到59岁的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2%，比上月有所下降，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从价格来看呢，四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2个百分点，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其中呢，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上涨1.2%，也是保持总体平稳。那么就业和物价保持稳定，实际上反映出的就是经济稳的一个内在逻辑。此外呢，一系列数据也显示我国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正在持续推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也在快速的成长。比如说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的增长。那么在高端制造当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5.7%和12%等等。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四月份的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份有所波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也表示，这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从累计指标、宏观指标和一些结构性的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四月末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这些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的体现， 也是下个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那么下一步呢，还是要继续的用足用好宏观政策，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主持人。
5: 好的。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公布，其中有多个遗址不是在偏远荒野被找到的，而是在学校工地、旧城改造、片区开发里浮出地面，是在城市更新与建设中被发现。那这背后是一场被称为考古前置的制度变革。
5: 什么是考古前置？简单的说，就是把过去先拿地后考古的被动抢救变成先考古后出让的主动保护。这一制度意味着什么呢？对考古有着怎样的影响？在浙江绍兴鸡山中学的操场之下，随着6000年文明被层层打开，我们得到了最生动的回答。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绍兴市鸡山中学是一座百年名校，坐落于绍兴古城的核心区域。在学校篮球场旁，这片被大棚覆盖的区域原本计划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但3年前一个意外的发现改变了计划。2023年，工人在这片区域施工时，意外从地下打出了木头。这些木头并非普通的自然遗存，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木构建筑构件。它们的出现立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
9: 原来是很少看到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大体量的木构建筑，参差不齐的这个木结构，很有冲击力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是越国考古的非常重要的发现。
8: 越国都城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良高：
10: 我们过去觉得这个越国都城应该在绍兴城下，但没有太多的考古的证据。那当然，这考古也就提出了这些问题，就到底越国那么强的时候那么大，它的都城到底具体位置在哪个地方？
8: 绍兴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古城的根脉仅仅系于2500年前的越国都城。近年来，从城市到高等级墓葬再到王陵，有关越国的考古成果在绍兴周边地区频频出现，而越国故都却始终未见踪影。这次鸡山中学施工现场的发现很有可能破解这个困扰了考古界多年的谜题。绍兴鸡中遗址被发现的时候，鸡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工程已进行一半，是马上停工对遗迹进行原址保护，还是要继续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这个问题让当时的所有人都感到为难。
11: 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罗鹏：
12: 我当时内心就非常忐忑，而且我内心其实当时更害怕的是，万一我的决定是个错误，地下可能破坏比较严重，仅仅比较零星的木头了，那我感觉像自己像会像

0: 像一个罪人，因为影响了这个学校的发展嘛。
1: 其实罗鹏的担心曾经也是困扰考古界多年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建设更新，不少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文物遗址被发现。对于这些遗址如何保护，这是城市考古中必须面对的课题。幸运的是，就在绍兴集中遗址被发现的当年，2023年8月，浙江省印发实施《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对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后的考古工作，明确要求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建设工程、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现场。这些规定让罗鹏吃了定心丸，也为集中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背书，成为了文物保护最坚实的后盾。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李龙斌：
2: 我们接触不了，它全部就可能挖掉了。现在有了考古前置的文件以后的话，把我们考古工作的话，直接都纳为了主动的，就是优先的介入的。
3: 就在同一年，距离集中遗址仅400米的塔山脚下，浙江省第四地质队家属楼启动了旧楼拆迁与地块改造工程。依据考古前置制度要求，该地块需先开展考古调查，再推进建设。正是在此次调查的过程当中，塔山遗址意外现世。
4: 得益于考古前置的规定，考古人员无需再面临建设与保护的两难选择。规定明确，需待考古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再开展后续建设。2024年，随着集中塔山两处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越国都城的神秘面纱也被慢慢的揭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集中遗址出土了多件珍贵文物，有山阴城印四个字的封泥，写着弟子会稽张龙，指门下山阴字伯龙的汉代墓志名片，刻有会稽郡壁四字的铭文砖。这些文物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结合山阴县建制于秦代、东汉时期成为会稽郡首县的历史记载，可以推断集中遗址正是汉代六朝时期会稽郡的官署所在地。塔山遗址中32个祭祀坑排列规则，一道长42米、宽8米的祭祀沟密布着装有动物骨头的陶坛。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罗鹏：
5: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祭祀动物的规格里面，最高等级的叫太牢之礼，就是用牛、羊、猪等动物来进行祭祀。我们这里有牛的参与，还有马的参与，所以它是最高等级的祭祀行为，也可以说就是国家祭祀行为。
1: 祭祀遗迹东南，一段长45米的城墙被揭露，基础宽10米。城墙东端发现4个圆形柱痕，对应越爵书中东南司马门的位置。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精准吻合，这一结果令人振奋。集中遗址和400米外的塔山遗址共同构成了越国的政治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
6: 越国国都，原来我们只是在推测，那么现在通过这次的发掘，这两个遗址，我们基本可以锁定，越国国都就在绍兴，这是我们在属于这个时期的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1: 在沉睡了2500年后，这座在越爵书、吴越春秋中被反复提及的越国都城，终于在今天的绍兴古城露出了真实面貌。历经2年多的考古发掘，集中遗址和塔山遗址共同入选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在此次评选中，城市考古与都城考古项目占据多个席位。这些项目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城市更新和基建过程中得到及时的保护与发掘。入选的郑州商城遗址，其核心发掘区域就位于寸土寸金的郑州市中心。城市更新的同时，一座3600年前的都城渐渐拼出全貌， 这个过程得益于严格执行的考古前置政策。在古都洛阳盛唐核心里方正平方遗址的考古收获重大突破。在多个版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洛阳市坚持将大遗址集中的区域划为非建设用地，从规划层面守住了保护红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洛阳工作站站长石自社，
7: 他是从这个城市规划层面有一定介入，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大遗址的这个保护修复所以才给咱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空间。
1: 这些来自各地的实践被写入全国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案例选编，成为考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从绍兴到郑州，从洛阳到全国各地，考古前置的制度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认同和实践。它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一套真正运行的制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
6: 在以前我们认为不可能保护下来的遗址，我们都保护下来。考古工作，我们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同时呢，我们发掘出来的大遗址得到的保护的状态越来越好。这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局面。
1: 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共识形成，制度突破，让考古成为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之一。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
4: 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3: 那提起岩溶地貌，我们会想到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那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10: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9: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10: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9: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

0: 替代的价值。
1: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0: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1: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0: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17号在内阁会议上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占领范围。据他和以色列防长卡茨的说法，以色列已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区域。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收紧对哈马斯的包围圈，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对伊朗也保持着警惕，各种可能性都存在，以色列已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美以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1时10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记者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相关部门获悉，今天上午9时左右，搜救队伍在车辆坠河地下游第一道拦水坝再下游3公里的地方发现一名女性失联者，目前已无生命体征。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仍有8人失联。据悉，搜救队伍正利用河流拦水坝调节降低河流水位，全力搜寻剩余失联人员。今天，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视频显示，即将把6岁的大熊猫荷花、荷叶由混养改为分圈独居。据了解，大熊猫是典型的独居性动物，野外除短暂繁育期和母兽育幼阶段外，成年个体均拥有专属领地。据黎巴嫩方面18号消息，17号午夜至18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使用导弹袭击了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郊区的一栋建筑。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一名指挥官瓦埃勒·阿卜杜勒·哈利姆及其女儿在袭击中死亡。目前，搜救人员正在现场寻找幸存者。韩国水源地方法院5月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提出的部分禁令请求，责令该公司工会必须确保即将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影响产量，不得导致这家全球重要的储存芯片制造商生产原料受损。据悉，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当地时间17号，墨西哥普埃布拉州政府通报称，该州特维钦戈市当天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10人死亡。根据初步信息，事发时一个武装团伙闯入一处住宅，向屋内人员开枪后逃逸。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明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平衡普通乘客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1: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金华物剧大唱对台戏走红网络，民营地方剧团如何引流求发展。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如今不少城市都建有专属骑行绿道，但骑行爱好者想要去畅快骑行，往往要先长距离赶路，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而为了能够省时省力的一键直达心仪骑行路线，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
3: 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共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起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开放吗？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吉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4: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十三陵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5: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4: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5: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4: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5: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4: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6: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4: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7: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十三陵那边骑行，之前因为住得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4: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8: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4: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 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9: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4: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西土城站乘车直达十三陵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10: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室内这一段嘛，机动车有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在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4: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9: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4: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9: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4: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11: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就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

0: 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文化中国行。
3: 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三打白骨精等代表性剧目的热度也是持续走高。作为地方剧种，婺剧兼容并蓄，融合了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石调六种声腔，几乎涵盖了各类戏曲题材。
4: 这一地方剧种为什么能跨越地域，赢得各地戏迷的青睐？民营剧团又是怎样赢得市场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的报道。
5: 这几天，2026婺剧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经过前期初赛、复赛的激烈比拼，金华市13家民营婺剧团进入决赛。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唱功、变脸、武打层层递进，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6: 舞曲里面的打戏动作呢非常的惊险，我们台下的观众呢也都非常的热情，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5: 斗戏是中国传统戏曲从孕育时期就有的竞技习俗，作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竞争形式，斗戏不仅提高了观众的观赏乐趣，也提升了演员和戏班的水平。而在金华地区，戏曲班社竞技演出的传统习俗被称为斗台。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按既定顺序分环节完成经典折子戏、特色绝活展示、全本大戏表演，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7: 平时没有这么多剧团一起演的，这次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我这边看半个小时，那边可以半个小时，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的可以学他们。这个斗台是真的对我们民营剧团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5: 去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火爆出圈，催生了各地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热潮，这也成为婺剧大斗台的灵感来源。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认为，将体育竞技的比拼模式融入文化活动，同样能够叫好又叫座。
8: 通过我们专业的舞台，把我们各种形式的这种民演团通过这比赛去选拔出来，通过选拔也知道我们民演团到底怎么样，演的水准怎么样，各种形式多维角度去评价这个团，我感觉效果很好，场场爆满。
3: 这场婺剧大斗台不仅让观众过足了戏瘾，也让参赛的民营剧团看到了自身的潜力和差距。一场大斗台之后，怎么把一时的红火变成一直的红火，让民营婺剧团获得长久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从人员培训到剧目编排，层层把关。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9: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他们一旦面临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一些演员他伤病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范围之内，我们就派我们的演员下去助演。
5: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8: 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5: 在金华地区，家有喜事或重要活动时，都有请剧团唱戏的传统。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这意味着多数民营剧团要达到政府补助的门槛，仍有不小差距。不过，冯耀全表示，2024年通过并施行的《金华市婺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已明确鼓励基层单位采购婺剧演出服务，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目录。为民营剧团拓展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
8: 村镇集体资金 可以用于送戏下乡演出购买服务。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求5年内每个乡镇每个村都演一场戏。
5: 为了生存与发展，各家民营物剧团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首先是价格实惠，每场1到2万元的演出费，让请不起大型国有院团的基层单位和个人也能热闹看戏。其次，一些民营剧团抱团取暖，互通有无，在资源共享中拓宽生存空间。冯耀全，
8: 比如我们3个团合在一起，你有演出的时候，我这些人到你那边一块去演；我有事的时候，你过来到我这儿来演。
5: 记者了解到，金华地区每年展演的各类物剧演出超过1.5万场，这其中大多数是民营剧团的演出。一些基层村社在请团唱戏中发现，围绕戏台自发形成的集市成为活跃地方经济的有效抓手。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9: 最常规的3天4夜演出，有时候那个演出地点的小摊小贩的营业额会达到500多万，有的馄饨摊摊主一天可以卖掉3000碗。所以有时候我们3天4夜演出完了以后，他也累得到医院里去打点滴去了。我们的观众流量他可以达到15万甚至更多。
5: 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记者在联系采访中发现，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进行商业演出，带去的正是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并于去年摘得第18届文华奖。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新形式，并通过参与明星演唱会等方式跨界破圈，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9: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不断地进行创新，当然是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时不断地把我们这些传统剧目能够让它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消息，截至今天11时10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孔祥新。孔祥新，来介绍一下搜救的最新情况。
10: 好的，主播，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点10分，我们等到一个好消息，最后一位失联人员被成功找到，同时被成功救出。他是一位91岁的老人，男性。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消防人员抬出来的时候，他的整个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那也是我们今天早上守候了一个上午一个最好的消息。那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呢，虽然这个老人已经被这个抬到医院去救治，然后同时但现场的这个救灾工作并没有结束。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我所在的位置是整个是柳南区，然后太阳村镇，然后上等村委前面的一条路，然后对面呢就是整个这个地震造成房屋倒塌比较严重的一个太阳村社区的一个废墟的一片地方。那目前天空上还飘着这个还一直飞着消防机无人机在实时监测着这个现场的情况。因为整个我们都知道，从今天早上5.2级地震发生以后啊，然后这个今天早上7点多还发生了一次余震3.3级，我们在现场感到震感非常强烈。那这些这个余震还有这个目前天上天气是阴的，如果是有一点下雨的话，也会对目前这个废墟这个房屋造成一些不确定因素。我们看到呢，除了这个倒塌的房屋，旁边还有一些老旧的自建房，这个墙体拆的也比较厉害。那如果是有降雨或者有余震的话，也不排除有进一步坍塌的风险，所以现场目前依然是隔离的。那我们在来到这个救援现场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附近的路段是目前是全路段限制通行的。同时呢，因为这个地震的影响，在整个这个柳州市的绕城高速的太阳村路段也存在一个山体滑坡，造成这个交通中断。目前呢，相关的清理工作都还在进一步清理过程中。那我们会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3: 嗯，好的，孔祥新。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 截他们的胡。

0: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股市服务

0: 大盘一度在买盘的推进下，是一度翻红，上证指数呢在翻红之后，又出现了获利回吐抛盘的打压，市场呢又震荡的小幅下行。上午呢，沪市报收4126.35点，下跌了9.04点，跌幅0.22%。深成指呢，上午报收15513.13点，下跌了48.24点，跌幅0.31%。创业板指呢，上午是跌幅0.5%。两市上午总计成交19440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是减少了2435亿。在开盘不久，两市曾经一度放量，不过呢，在大盘的震荡中，许多的保持呢锁仓观望的状态，市场成交呢明显的减少。行业涨跌方面，居于涨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油气和服务、电子化学品、燃气、元件、自动化设备和其他电子，而概念股中居于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科创、同花顺指数、 AI 手机、同缆高速链接、存储芯片。行业跌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汽车整车、厨卫电器、养殖业。在概念股中跌幅前列的分别是赛马足球概念、养鸡概念、猪肉概念、大豆概念、体育产业。目前市场呢分化明显，而资金呢是出现了来回震荡博弈的状态，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继续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前期超跌的行业龙头公司，同时呢注意前期涨幅过大的科技成长股的回调压力。主持人。
1: 好的。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欣、何方、金云锦，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3: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劲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一至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的来看，一至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傅林辉表示，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行。今天起，多项磋商研讨率先开启。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当地时间17号抵达这一世界第一大岛，计划参加当地商界主办的一场活动。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领导人暂未证实会否接见兰德里。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当地时间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当地时间17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落幕，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5金。李岩还刷新女子86公斤以上级抓举世界纪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此刻提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记者了解到，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在此也提醒大家，出行前您可以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具体开放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讨论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称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国际新闻眼，脱欧公投十年后，英国为何推出新立法计划加速转向欧盟？英欧寻求重置关系面临哪些阻碍？
1: 国际博物馆日为您盘点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特色，中国文物缘何成为连结世界的文化大使？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4: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3: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4: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3: 哎，在哪儿买啊？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之声正午六十分，
7: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此外，美方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8: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观察报道。
9: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召开了一系列的安全会议，其中讨论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不过这些会议大多是小范围，并没有全体安全内阁成员出席的会议，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发布。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伊朗方面的注意。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期一直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一直都停靠着大量的美军的运输机和加油机，而在最近几天还不断有新的美军军机抵达。扎米尔本周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说呢，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并且做好了随时重启战争的准备，而这个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以方认为呢，如果美国决定重启战争，那么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得到通知，并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公众发布相应的信息。而如果战争重启，伊朗可能会像此前一样，在战争初期集中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的导弹，以色列方面必须为此做好足够的应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很可能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打击行动，其中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时间可能会从几天甚至持续到几周。不过如果战争重启，那么这个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无法预测。
8: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16号说，该球队将于18号前往土耳其参加世界杯前的集训和友谊赛，并在那里完成赴美国的签证申请。
7: 伊朗国家足球队此番将回到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他们曾于今年3月在那里参加集训和友谊赛。此次将有30名球员前往，但后续人数将必须缩减至世界杯规定的最多26人。伊朗希望在安塔利亚打2场友谊赛，他们已经确认将在5月29号与冈比亚进行一场友谊赛。
8: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16号和伊朗代表团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土耳其足协主席和国际足联秘书长。土耳其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在这次会面中，针对伊朗国家队计划在土耳其进行的世界杯前集训和准备工作进行了评估。
7: 根据之前的消息，当伊朗国家队抵达美国后，他们将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建立大本营。伊朗队被分在世界杯的 G 组，首场比赛将是6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接下来将在同一城市迎战比利时，然后在西雅图迎战埃及。以色列国防军17号发布消息称，此前一天以军在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指挥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以军称，根据停火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南部司令部部队仍保持部署状态，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
8: 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对于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的动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0: 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所以现在以色列要通过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实力，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以色列一系列的举动也有内政上的考虑，因为从2023年10月的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就是以色列当局越是对外强硬，越是对外打仗，实际上越有利于他在国内的执政，越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继续留在总理的位置上。那么现在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实际上以色列当局去重新对外去强硬，重启一些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是比较强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这种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
7: 以色列的做法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执行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又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努力？秦天表示，
10: 从很多角度来看，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已经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我们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形式上还存在，那么一旦以色列重启了对加沙的地面进攻行动，那么这个第一阶段停火就可以说是完全的失败了。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非常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那么国际上虽然有一些努力，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么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的负面影响是非常突出的。那么首先就是它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在加沙的这个领土已经是处于不完整的状态，那么同时巴勒斯坦在约旦河县的领土实际上现在也被以色列切割得非常的细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这样的话，要以两国方案来作为一个可操作可实行的这种解决巴以问题的方案，现在来看就是希望也在变得越来越渺茫。那么第二，我觉得以色列这一系列行动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我觉得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这种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6: 之声正午60分，
8: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从17号开始到22号，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

0: 演练向西方调兵，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
1: 这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于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与以往的演习存在明显的差异。
3: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这也是日本陆上总队成立以来首次以宫古、石垣、与那国岛为核心的台海的所谓防御前沿的这种实施全域的训练。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那么这次是以冲绳的离岛为核心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那么演习不仅动员了像九州、北海道这些跨区域来调配自卫队员参与，还纳入了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开展联合的指挥所的演练，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2: 日本方面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向浩宇观察，这种部署和演练实际上呈现出一体化推进的特征。
3: 这次演练期间还同步实施在石垣岛部署88式的导弹的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引入扫描鹰2型无人机这些关键的装备，那么也就实现一种演训部署威慑这种所谓的无缝衔接。这也标志着日本在西南诸岛的军力建设啊，从过去静态防御转向一种动态的介入型。
2: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在向浩宇看来，日本此次在西南诸岛实施的演习，其核心目的还是强化所谓西南方向的军事威慑和应急反应能力，同时也有深化日美军事协同的考量。
3: 日本防卫省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最近也多次声称啊，提高西南诸岛的所谓应对能力啊，是刻不容缓。所以啊，这次演习也是进一步的推动西南诸岛要塞化的一个实战化的检验，也是旨在应对所谓周边有事的场景下的快速反应能力。这次的演习重点锁定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这些岛屿啊，日方也是寻求通过这种机动化的实战化的部署啊，来演练所谓的构建前沿的防御屏障，同时也是介于美军的联合指挥所的训练啊，想要提升联合作战和响应的能力。西南诸岛正在成为日美军事前哨，谋求介入台海、辐射南海的一个军事的要塞堡垒。那么这次演习实际上进一步暴露了这一战略野心。
0: 另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也频繁地举行集会表达抗议。
1: 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较上次调查时下跌2.5个百分点。
0: 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关注今日体坛。在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天首回合取胜后再次夺冠，包揽本站2回合冠军。这也是德比斯为自己和车队拿下的赛季第5冠。

0: 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升至第二位，张雪机车则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位。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1: 17、18、19号弯出来，马上来最后两个弯角，20号弯守住了。瓦伦丁·德比斯，张雪机车又赢了。
2: 张雪机车又夺冠了。相比于第一回合的比赛，德比斯以及他所驾驶的张雪机车发挥更为出色，比赛出现了更多的近身肉搏的场景。让我们来回到比赛，首回合夺冠的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呢，因为在比赛当中做出了最快圈速，因此在第二回合比赛当中获得了杆位发车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他就迅速带开了和身后四台雅马哈赛车的距离。比赛的第三圈，61号车手也是雅马哈车队的坎昂库一度在1号弯超越了德比斯，但是随后呢，德比斯重新超越回到了领先位置。第四圈又是坎昂库再次实现了对德比斯的超越。第五圈，德比斯排名再降一位，来到场上第三的位置。比赛还剩下14圈的时候，德比斯利用弯道实现超越，上升到第二。随后他在直线超越了61号坎昂库，重新回到了第一的位置。此后德比斯和坎昂库两个人是多次互换，在场上交替领先。来到最后5圈，坎昂库在1号弯再次完成超越。此时此刻，观众的心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第一集团剩余的5台赛车其实当时都在拼。最后4圈的时候，德比斯把握机会再次来到了领跑位置。进入到最后1圈的时候，德比斯被坎昂库再次超越，但随后德比斯利用16号弯重回领先位置，并率先冲过终点完成比赛。另一位张雪机车车队的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10名的成绩完赛。完成了这么多次的超越和反超越，我想德比斯和他所驾驶的张雪机车的确在每一个环节都经受住了考验，车手和车辆之间的磨合也已经达到了人车合一的状态。捷克站结束之后呢，系列赛将会休整1周，在本月底转战西班牙的阿拉贡赛道，我们也将继续守候张雪机车车队的表现。
3: 正午60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受访民众，关键词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根据日本媒体近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的抗议。
1: 接下来关注接受民意调查的德国受访者，关键词对德国时局感到担忧。德国星期日图片报17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4%的受访者对德国时局感到担忧或非常担忧，仅11%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担忧。这项民调由德国新社会问题研究所于本月13号至15号展开，受访对象为1001名德国人。关于德国政府目前面临的困境，64%的受访者认为，任何政党结成的执政联盟都无法解决德国的问题。德国和欧洲多国主要政党采取防火墙战略，联合抵制极右翼势力，不与极右翼政党合作。此次民调中，47%的受访者反对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参与执政，但多达41%的受访者支持结束防火墙战略。当前，德国正面临经济增长停滞、

0: 执政联盟支持率低迷，社会焦虑加剧等多重压力。近年来，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排外情绪升高，德国选择党等主张严控移民的政党支持率普遍攀升。根据新社会问题研究所的另一项民调结果，选择党支持率已升至29%。
1: 最后来关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关键词不可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2020年8月投入运营。声明说，据阿联酋方面通报，无人机袭击导致巴拉卡核电站内部区域外围一台发电机起火，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应急柴油发电机正在为核电站3号机组供电，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向服务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大部地区呢都是小雨为主，局地会有中雨。那跟后天比起来啊，明天应该说这个北欧这一带的降水还不算太多，那后天呢北欧这一带的降水就会有所增多了。气温方面呢，未来两天在大范围降水的影响下，像西欧、中欧等地气温大多是在20度左右的。而在降水稀少的像西班牙、葡萄牙还有俄罗斯西部等地呢，气温都会比较高一些了，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一些地方呢会达到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莫斯科最高气温预计会升高到29度，这个温度呢是要比常年同期偏高10度以上的。再来看一下美国的天气，未来两天呢，美国的中部和东部是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的，比较强的降水落区呢总体会呈现出一个南落的趋势。像明天呢，主要是五大湖以西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后天呢比较强的降水落区会总体南落，像南部平原的很多地方就会下起中到大雨了。而且呢，未来两天在南部平原这一带大气不稳定的能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下雨的同时还很可能会伴随出现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这样的对流性天气。那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局地呢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气温方面，受到降水的影响，美国中部的很多地方呢气温是会逐渐下滑的，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从25度以上下降到20度左右。但是呢在美国东部沿海这一带气温还是比较高，纽约呢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35度，天气炎热。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博宇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但他拒绝透露与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朗普16号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会见其国家安全团队成员，讨论了伊朗问题。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报道还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震区江河水情平稳，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震区个别农村供水水源一度出现浑浊，经应急处置，现已恢复正常供水。此外，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重庆、湖北、广西、陕西等地1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88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记者今天从国家铁路局获悉，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前4个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伊朗方面18号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17号在马里卜省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截至目前，美方尚未证实有无人机在也门被击落。据此前消息，每架 MQ-9 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万。据古巴方面17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6号表示，俄方将继续向古巴提供支持，以应对美国持续施加的制裁和压力。他指出，俄方高度重视与古巴的关系，并将继续在多领域加强协作，推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际新闻眼，脱欧公投十年后，英国为何推出新立法计划，加速转向欧盟？英欧寻求重置关系，面临哪些阻碍？
1: 国际博物馆日，为您盘点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特色，中国文物缘何成为连结世界的文化大使？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十年前，2016年6月，一场全民公投改写了历史，脱欧派胜出，英国踏上了脱离欧盟的历史性进程。
4: 脱欧后，英欧关系经历了从紧张对立到逐步回暖、务实合作的转变。2024年，工党重新执政，斯塔默政府随即按下英欧关系重启键。
3: 斯塔默政府日前正式推出一项立法计划《欧洲伙伴关系法案》，强调要加强与欧盟的经济联系，终极目标是使英国成为欧洲的核心。
4: 然而，这一计划在英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主权让渡、议会民主与经济现实的激烈争论。英欧关系的重置之路前景如何？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日前，在英国国王演讲中，欧洲伙伴关系法案正式亮相。这部立法旨在将英欧达成的各项协议落地生根，为未来更紧密合作铺好国内法轨道。其核心目标直截了当，那就是系统性对齐欧盟监管规则，从而砍掉贸易壁垒，提升经济效率。英国商会等商业团体纷纷叫好，认为简化贸易流程能降成本、促经济，食品制造与物流业尤其受益。推出法案的首相斯塔默将这一法案视为英国重回欧洲核心的战略一步，并称其兑现了工党的竞选承诺。
6: 作为本届政府的决定性行动，我们将重建我们与欧洲的关系，让英国回到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核心，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将降低生活成本，加强我们的安全。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它，因此，为了我们的经济安全，为了我们的劳动价值，本届政府将采取行动。
5: 然而，这一法案计划允许内阁大臣通过次级立法直接引入欧盟单一市场规则，议员无权辩论或修正具体条款，只能整体表决。批评者痛斥这是橡皮图章式审批，议会监督权被大幅削弱。争议不止于议会主权，强硬脱欧派，也就是改革党与部分保守党人，指责法案暗中推翻脱欧，背叛了收回控制权的脱欧承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孙艳红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斯塔默政府呢采取次级立法的方式呢，首先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如果每项规则都由议会来逐条审议的话呢，容易重新激化英国国内脱欧派与亲欧派之间的冲突，使得对欧盟经贸再度沦为政治斗争。那么其次呢，这也是向欧盟发出一个积极信号，有助于增强欧盟对于英国执行能力的信心，那么为未来双方的谈判呢留出来了更大的余地和空间。那么此外呢，我认为当前英国还想要呢进一步提高投资者对监管稳定性的信心，英欧规则的对接呢可以减少英国企业的合规成本，那么提升英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3: 眼下英国深陷政治泥潭，地方选举失败后，斯塔默的首相之位岌岌可危，如果他倒下，继任者将是英国十年内的第七位首相。

0: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公开表示，英国政治困境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重新加入。他呼吁斯塔默在下次大选时的竞选纲领中明确承诺，如果工党获胜，将推动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可能吗？英欧重置关系面临哪些阻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斯塔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通话，计划于今年夏季举行第二届英欧峰会，目标包括青年流动、能源合作等深度议题。去年五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峰会，双方在安全与防务、贸易、渔业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工党政府上台后，不断释放政策松动信号。英国媒体近期也密集讨论英国重新入欧的可能性。
2: 大多数经济学家说，我们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最近与印度等其他国家达成的新贸易协议并没有弥补我们的损失。欧盟仍然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被吹捧为更好的前景，但事实证明它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
3: 公众已经改变了主意，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55%的人说他们想重新加入，只有1/3的人想留在外面。
1: 然而，民调升温挡不住脱欧核心群体的怒火。渔民组织痛斥延长欧盟渔船捕捞权至2038年是出卖国家渔业未来。改革党在五月地方选举中狂揽超过1400席，反映出脱欧派选民正以选票惩罚亲欧政策。党首法拉奇扬言，如果改革党掌权，将废除所有相关协议。受制于当下的政治现实，唐宁街对于是否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的措辞显得小心翼翼。孙艳红表示，
4: 虽然距离2016年公投脱欧到现在呢已经过去将近10年，但是呢尊重公投结果仍然是大量的英国选民的这个政治的心理吧。尤其是在英格兰中北部的这个红墙选区和部分中间的这个摇摆选民当中，如果被解读为要推翻脱欧结果，就可能被炒作成背叛民意吧，那么从而会削弱工党来之不易的民意支持基础。
1: 对于英欧双方的关系定位，欧盟态度则相当明确，合作可以深化，但英国必须先调整核心谈判立场。欧盟官员多次发出警告，如果不放弃红线，英欧关系重置无从谈起。孙艳红观察，英欧重置关系仍面临三方面阻碍。
4: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的约束，即使是一种技术性的这个规则对接哈，也是容易被政治化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来自欧盟方面的制度约束，就是欧盟坚持是单一市场的四大自由不可分割，也就是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必须整体上适用。经过之前脱欧的过程当中谈判的这个拉锯战之后呢，目前的欧盟方面不太可能再为英国破例了。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双方的互信呢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英国脱欧后呢，曾经围绕这个北爱尔兰议定书呢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么这使得欧盟对英国政策的稳定性是持怀疑和谨慎态度吧。
1: 孙艳红表示，中短期内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几无可能，更现实的前景是经济上逐步靠拢，规则上深度对接，政治上却始终隔着一道玻璃门，形成一种非成员国但规则兼容的松散平衡。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市中心有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林登博物馆，馆内底蕴深厚的东亚馆正成为中德两国文博同行携手合作、交流互鉴的生动舞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康玉斌、王雪杰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
7: 德国斯图加特市中心的林登博物馆是德国规模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拥有超百年的历史积淀，馆内生动展示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艺术及文化历史。而在这些跨越文明的收藏中，东亚馆无疑是备受瞩目的焦点。2024年3月重新开馆后，它不仅以崭新的面貌焕发光彩，更在策展理念上开启了与历史与世界的全新对话。 步入东亚馆展厅，红与黄交织的中国传统色彩映入眼帘，它们组成的图案纹样全都取材自馆藏文物。东亚馆资深策展人格奥尔格·诺埃克说，为解决过去部分展陈文字信息滞后的问题，馆方在重新改造展厅时，特别邀请包括中国湖北在内的高校及博物馆同行对展陈文本进行严格校对。在林登博物馆的展厅里，这些跨越时空而来的中国文物，如今正扮演着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他们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以无声的细节与德国观众展开一场跨越文明的双向奔赴。
8: I would mainly see them as
9: 我把他们视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许多对此充满兴趣的公众会专程前来参观，研习画作，鉴赏陶瓷，观摩漆器。这是德国观众、斯图加特观众与中国传世杰作之间的一次邂逅。对于德国民众而言，这也是一个加深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独特契机。
0: 在坦桑尼亚的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有一座聚焦非洲独立运动的博物馆。这里的馆藏见证了非洲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来听总台记者马培敏的报道。
10: 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建有一座名为非洲解放遗产研究中心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众多见证非洲独立运动的老物件，比如通讯设施、汽车、战斗装备等。这座博物馆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其所在地是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的总部旧址，见证了非洲大陆挣脱殖民枷锁的抗争。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是非洲统一组织的重要机构，其核心使命是协调对非洲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物质和财政援助，成功协助了众多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而非洲统一组织正是非洲联盟的前身。除了展示非洲独立运动的相关展品外，这座博物馆里还保存了许多二战时期使用过的战地物品。这些历史物证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数非洲士兵奔赴战场，用生命和鲜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非洲解放遗产研究中心历史研究员兼博物馆馆长兰格尼扬吉介绍说，非洲人民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也推进了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的运动。
11: 这些非洲士兵前往了缅甸等国家，为英军效力，以抵抗日本向印度及南亚地区推进。战后，当他们返回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等故土时，他们不仅拥有了作战技能，内心也树立起我们同样可以做到的信念。他们认为时机已然成熟，正是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自觉的绝佳时刻。事实上，从1945年二战结束起，非洲民族主义运动便自此蓬勃兴起，声势健壮。
10: 这座博物馆的馆藏向世界证明了非洲人民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付出，也让这些非洲英雄得到了应有的纪念。兰格尼扬吉说，
11: 谁该来书写非洲的历史，该由我们非洲人自己执笔。作为非洲人，我们肩负着使命，必须让这些英雄得到应有的纪念。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正在沙特阿拉伯举行，最后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已经落下帷幕，两场半决赛的具体对阵正式揭晓。中国 U17 男足将迎战澳大利亚队，那比赛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你好，贾京阳，来介绍一下。
12: 好的，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2026的亚足联 U17 的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再战两场。乌兹别克斯坦 U17 男足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韩国队，而澳大利亚 U17 男足呢，常规时间是3-0战胜了越南队，双双闯入了半决赛。那么这样一来呢，北京时间明天晚上到后天的凌晨，半决赛的对决将拉开大幕。5月19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1点，日本的 U17 男足会先打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后天的凌晨，也就是后天凌晨的2:30，中国 U17 男足会对阵澳大利亚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队这次的征程。在小组赛里呢，中国队是在前两轮遭遇连败的不利局面下，在最后一战2-0战胜了卡塔尔队，是以 B 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四分之一决赛。 那么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手是 A 组头名的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那么在中国队呢是以先一球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最终是3-1大胜东道主，成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我们再来说说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 U17 队呢近年来呢可以说状态是起伏不定，今年他是他们时隔多年也是再次杀入了 U17 世界杯。那么目前来看呢，这支 U17 虽然在这个去年五月的这个呼和浩特的四国赛上，我们呢中国队是以5-2大胜了澳大利亚队，夺得了冠军。但是我们回顾整个 U17 亚洲杯的历史呢，澳大利亚对于这个中国队的国足这个战绩啊是3连胜，那么这个得失球的比例还是比较高，可以说是他们在历史战术上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么在纯技术层面呢，澳大利亚相对于亚洲这些强队，比方说日本、韩国，他们在脚下的勤力啊，包括传控的配合上呢，其实并不是特别有优势。但是呢，他们会很依赖高位的逼抢以及快速的反击，他们在身体上可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那么面对这个越南队，就是他们上一场的对手呢，澳大利亚队的攻防两端可以说是全面占优，他们凭借着这个犀利的进攻和稳固的防守，是以3-0轻松取胜，也是强势的晋级到四强。那么可以说这支澳大利亚队呢是身体素质很好，边路的冲击力很强，战术打法呢很成熟很勇敢，可以说是亚洲青年足坛的这个传统的劲旅。那么对于年轻的这个中国小将来说呢，可以说这是一场硬仗。但是我们回顾一下这项赛事的历史啊，这已经是中国队时隔22年呢再次闯进这项赛事的四强，时间已经过去22年，一代人的时间。那么22年之前，2004年的亚少赛正是中国队当时在日本夺得了冠军。如今已经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我们也希望中国 U17 的小将全力以赴，打出自己的风采，打出自身的风格，全力的冲击决赛的席位，重铸22年前的荣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贾金阳。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特使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总台记者郝小丽、刘婷婷报道。
13: 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他参加将于19号开幕的未来格陵兰商业博览会。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0: 华盛顿号航母返回日本横须贺基地，总台记者柏春阳、何方报道。
14: 总台报道员当地时间17号获悉，日本横须贺市发布消息称，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17号返回了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返港目的是补给和船员休整等。此前，乔治华盛顿号于5月10号驶离基地，或为实施维修保养后的试航。乔治华盛顿号目前隶属于美国海军第7舰队，是首艘以日本为母港的美国核动力航母。该舰曾于2008年至2015年部署于横须贺基地，后返回美国进行核燃料更换和中期大修，2024年再次部署至横须贺基地。
6: 美国爱达荷州2架战机航展期间发生碰撞，机组人员弹射逃生。总台记者许潇、李浩报道。
13: 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爱达荷州的一处空军基地在航展期间发生坠机事故后，目前已处于封锁状态。多位现场观众表示，2架喷气式战机发生了碰撞。现场广播员已向观众通报，机上4名机组人员均成功弹射逃生，且4顶降落伞均正常开启。据悉，当地时间12:30许，该基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基地已进入封锁状态。基地官员随后表示，发生了一起航空器事故，紧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0: 美国奥克兰市发生车辆冲撞事故，致3死2伤。总台记者伊晨报道。
1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消防局17号说，当地16号晚发生一起车辆冲撞事故，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 奥克兰消防局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6号晚11时许，一名司机驾车撞上多辆汽车和行人，三人当场死亡，另有五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肇事司机受轻伤。相关部门尚未公布遇难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6: 阿联酋谴责针对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发电机的袭击，总台

0: 记者魏然云锦报道。
1: 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强烈谴责针对位于宰夫拉地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的袭击。此次袭击由一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无人机实施，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也未对当地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袭击已构成

此类行为会对平民、环境以及地区和国际安全带来严重风险，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原则和决议在内的国际标准与协议都明确指出必须保护核平核设施，并确保其安全不受任何敌对行为或军事威胁影响。阿联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任何对其安全与主权的威胁，并保留一切主权、法律、外交及军事权利，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对任何威胁、指控或敌对行为作出回应，确保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本国公民、居民和访客的安全。阿联酋外交部还重申，针对关键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在所有法律和人道主义准则下都应受到明确谴责和反对，并强调必须立即停止这些无端袭击，全面遵守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要求。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当天还与卡塔尔、约旦、沙特、科威特、摩洛哥、埃及、巴林等多国外长通电话，讨论了针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后果。各方重申，阿联酋完全拥有合法权利，根据国际法对这些袭击作出回应，确保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本国公民、居民和访客的安全。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子君、博宇，编辑李天骄、李欣、何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湾的是一艘利比亚级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由阿联酋一家企业所有。根据提供船舶位置与航线信息数据的网站显示，该运输船于今年四月从阿联酋出发，随后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至日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7号在内阁会议上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占领范围。据他和以色列防长卡茨的说法，以色列已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区域。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收紧对哈马斯的包围圈，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对伊朗也保持着警惕，各种可能性都存在，以色列已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美以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今天上午，贵州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德江机场坐落于贵州省东北部德江县，机场航站楼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机场设计年旅客吞吐量5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350吨。随着德江机场正式通航，贵州省民用运输机场数量增至12个。阿塞拜疆国民会议阿中议会友好小组组长苏丹·马马多夫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阿塞拜疆始终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干涉中国内政。马马多夫强调，分离主义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阿塞拜疆尊重各国主权，坚决谴责一切形式的分离主义。阿塞拜疆反对支持台独的任何举措。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在今年的博物馆日到来前夕，法国通过了一部备受关注的法律，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法。新法的核心意图在于简化法国在特定殖民时期非法获得的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总台记者获悉，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明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这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艘装载中东产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近日抵达日本东京湾，这被认为是美伊冲突以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事实性封锁后首艘成功穿越海峡并抵达日本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据悉，本次抵达东京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医保谈判将起，国家医保局详解医保目录如何调整，
1: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平衡普通乘客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0: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金华物剧大唱对台戏走红网络，民营地方剧团如何引流求发展。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2: 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1: 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透露出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4: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3: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4: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3: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4: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3: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4: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七到八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2: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三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
1: 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何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 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5: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3: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5: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如今不少城市都建有专属骑行绿道，但骑行爱好者想要去畅快骑行，往往要先长距离赶路，还没到目的地呢，就已经疲惫不堪。而为了能够省时省力的一键直达心仪骑行线路，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
1: 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 一线共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5月10号起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吉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8: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十三陵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9: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8: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

0: 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1: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0: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1: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0: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0: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3: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十三陵那边骑行，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0: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4: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0: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4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5: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0: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稀土城站乘车直达十三陵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6: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市内这一段嘛，机动车有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0: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5: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

0: 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1: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0: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2: 很多城市呢，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呢，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文化中国行。
1: 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三打白骨精等代表性剧目的热度也是持续走高。作为地方剧种，婺剧兼容并蓄，融合了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石调六种声腔，几乎涵盖各类戏曲题材。
2: 这一地方剧种为什么能跨越地域赢得各地戏迷的青睐？民营剧团又是怎样赢得市场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的报道。
3: 这几天2026婺剧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经过前期初赛、复赛的激烈比拼，金华市13家民营婺剧团进入决赛。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唱功、变脸、武打层层递进，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4: 婺剧里面的打戏动作呢非常的惊险，我们台下的观众呢也都非常的热情，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3: 斗戏是中国传统戏曲从孕育时期就有的竞技习俗，作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竞争形式，斗戏不仅提高了观众的观赏乐趣，也提升了演员和戏班的水平。而在金华地区，戏曲班社竞技演出的传统习俗被称为斗台。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按既定顺序分环节完成经典折子戏、特色绝活展示、全本大戏表演，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5: 平时没有这么多剧团一起演的，这次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我这边看半个小时，那边可以半个小时，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的可以学他们。这个斗台是真的对我们民营剧团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3: 去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火爆出圈，催生了各地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热潮，这也成为婺剧大斗台的灵感来源。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认为，将体育竞技的比拼模式融入文化活动，同样能够叫好又叫座。
6: 通过我们专业的舞台，把我们各种形式的这种民演团通过这比赛去选拔出来，通过选拔也知道我们民演团到底怎么样，演的水准怎么样，各种形式多维角度去评价这个团，我感觉效果很好，场场爆满。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今天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今天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与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等，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体育方面，今晚7:35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浙江广厦将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落 德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蜈蚣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0: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7: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8: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7: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3:30。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例会上表示，以方已接近达成其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之一，即清除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层。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已经非常接近完成这项任务。内塔尼亚胡发表上述讲话前两天，以军宣布打死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卡桑旅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按照以军说法，哈达德是加沙地带最后一名存活的哈马斯元老。据悉，在哈马斯原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原军事部门首领穆罕默德·戴夫等哈马斯高层接连遭以军定点清除后，哈达德成为哈马斯最高级别话事人之一，也是以色列与哈马斯去年十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袭击的哈马斯最高级别成员。据以方统计，以方约有1200多人死于2023年10月7号袭击。按照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2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虽然以色列与哈马斯去年十月达成停火协议，但双方一再指认对方违反协议，加沙地带暴力袭击不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湖南全力救治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有36名伤员治愈出院，还有24名伤员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介绍，湖南卫健部门积极组织心理应急救援队，开展伤员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应急救援队由省级、市级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及心理咨询师组成，对伤员及家属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这一世界第一大岛，计划参加当地商界主办的一场活动。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领导人暂未证实会否接见兰德里。日本横须贺市发布消息称，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17号返回了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返港目的是补给与船员休整等。此前，乔治华盛顿号于5月10号驶离基地，或为实施维修保养后的试航。德国媒体17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4%的受访者对德国时局感到担忧或非常担忧，仅11%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担忧。当前德国正面临经济增长停滞、执政联盟支持率低迷、社会焦虑加剧等多重压力。此刻提示：昨天至今天凌晨，湖北荆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今天一早，荆州市政府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的5停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难题。
1: 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全球岩溶领域首项国际标准，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

0: 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差出近百斤的产量，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哈，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2: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踏实的字眼，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的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百斤，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4: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5: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风很大了不行，它飘移直接没法干。
4: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5: 8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4: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5: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中五低五，5月10号至16号无人机一喷三防，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12号11。
3: 到16号就不适宜。
5: 建议你在干热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4: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些。
5: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穗数就多。
1: 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验地块，也就是种粮大户口中的精准地，相比于常规地块，每亩平均增产96.2斤，增收81.3元。
2: 每亩增收80多块钱听起来不多，但对于规模化种植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淄博市气象局。
6: 济南、淄博、滨州还有潍坊这一带仍然有高温持续的迹象，估计今天和明天仍然会有部分地区温度超过35度。
4: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7: 你可以看到这个，
8: 这是5月14号。
7: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种植大户的手里去。”
4: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

0: 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1: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知道，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0: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0: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3: 工作明晰，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绩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动，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这样能形成合力。
0: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4: 这样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5: 预警有了，建议有了，种粮大户手机上震动的那一下似乎什么都齐了，可老文盯着屏幕还是犯了难，知道要来干热风，可打药的无人机上哪儿找？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损失又算谁的呢？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的最后100米卡住了，谁来接这一棒呢？答案藏在淄博的金融体系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6: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顺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0: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7: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0: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

0: 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1: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截至四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
3: 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
5: 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4: 而提起岩溶地貌，我们会想到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7: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文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1/3的国土面积。
6: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7: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6: 全球大约1/4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 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7: 那么

0: 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1: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0: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1: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那其实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
3: 是的，这是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那新国标到底改了啥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5: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元顺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负责人苏俊平
6: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镶装了八字板、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4: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
7: 感觉现在的训练场地改造得更加人性化，让我们的练车更有代入感，可以让我们养成更加规范的驾驶习惯，降低上路风险。
4: 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都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

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

0: 以及学时计时系统，能够实现学员各个项目的纠错，也能够汇总学员的各项培训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培训的效果以及学员的薄弱环节。
1: 教的练的都是以后开车上路能用得到的技能，感觉特别实用，而且用新能源教练车去练车，感觉操作特别平顺，安全好开，学完以后对我今后独立开车上路更有信心了。
2: 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3: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处长郭莹：
4: 我们将持续抓实全区541家驾培机构常态化监管，稳步推进场地设施体制改造，年内实现全部达标落地。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当地时间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3月30号表决通过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以国防部长卡茨随即要求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维布鲁特签署军事命令，完成其生效所需最后程序。布鲁特17号签署了军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在当地时间3月31号发表的声明中说，该法引发对正当程序遭到侵犯的严重关切，且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

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时0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北纬41.40度、东经83.96度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昨天在京举行。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央视频将推出饭点到了、聊球局、冰冰的扫盲日记、超级竞猜王、绿茵荣耀夜、48强12位、世界品、中国牌等多元节目。央视新闻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节目，燃动绿茵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联动合作城市点燃观赛消费季，行走美加墨解码多元文化，讲述镜头之外的足球故事。 AI 看世界杯引入多种 AI 数据分析模型，提供专业预测与观赛指南。主播说球以轻松鲜活的方式解读赛事热点、球星故事，用脱口秀花式打开世界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律师已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取消当天的涉腐败案听证会出庭。该听证会原定于当天上午9时30分开始，内塔尼亚胡的律师以外交和安全原因为由要求取消。这种情况在此前已多次发生。截至目前，该案法官尚未就是否接受该请求作出裁决。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最后来看此刻提示，眼下榴莲正集中上市，享受榴莲自由的同时，食用禁忌和健康风险也需关注。医生提醒，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所以您在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食用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的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
0: 那记者了解到，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那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出行前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的具体开放情况。
1: 今天上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郑青松稍早前发回的连线介绍。
2: 我现在就在内蒙古博物院，这里是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地。那时隔10年，这场国家级文博盛会再度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希望您能从我的背景音里啊感受到现场的热闹氛围。那今年活动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开展，开幕式和主论坛呢邀请国内外文博领域嘉宾同台交流，还特别邀请了秘鲁文化部博物馆总局局长参与研讨。那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公布了“14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成绩，此外呢还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结果，举行了中小博物馆帮扶签约仪式，并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文明桥梁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刚刚现场权威发布了“14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成绩。那在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7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6家。以国家级和央地共建博物馆为龙头，省级博物馆和地市级博物馆为骨干，基层中小博物馆为主体，非国有博物馆为有效补充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免费开放政策深入实施，5年间全国博物馆免费开放数量从5214家增长到6557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博物馆的优质文化供给能力呢也不断增强。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博物馆之桥也越架越实，中华文明走出去，世界文明引进来有序推进。全国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覆盖4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天上海联动518国际博物馆日和6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举办一系列上海文化遗产季活动。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倩。你好张倩，那上海都举办了哪些精彩的活动，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上海主会场活动暨上海文化遗产季启动仪式在上海科技馆举行。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是恰逢周一，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呢，这本是博物馆的闭馆日，但是上海各大博物馆今天呢是照常开放，而且作为主会场，经过2年多升级改造的上海科技馆联动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天文馆，是对全体观众实施参观票半价优惠。上海全市的160余座博物馆也在今天开展了减免费或是其他形式的优惠开放活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优惠开放之外呢，一批精彩的文博展览和活动也集中亮相。5月中旬起，上海各大博物馆就陆续发布推出了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比如今天下午在青浦区博物馆开幕的星耀东方青浦考古与长三角文明探源展，展览以青浦松

0: 泽、福泉山两大遗址的考古成果为核心基点，联动展示长三角地区重要史前遗址的发现。通过约150件文物石阵，揭示早在5000年前长三角地区的深层次文化共同体，探寻当代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基因，十分推荐。作为国际博物馆日期间的文博惠民重要举措，2026年上海全城文博联票今天也是正式对外发布。联票以今年暑期开幕的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超级大展、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领衔，带动覆盖了上海全市150余座的各类文博场馆，包含了收费场馆门票、收费展票以及丰富的专属权益和商圈优惠，首批限量推出了5180套，有效期呢从今天一直到今年的年底。据了解，除了面向市民和国内游客，还将专门开发针对入境外籍游客的专属版本。那这样的一票通览、优惠价格、权益叠加、商圈联动的模式，将切实优化市民游客的综合文旅消费体验，更将有效展示上海市博物馆的整体形象，带动中小博物馆发展。最后呢，为了提升公众文物保护意识和收藏鉴赏知识，今天上海市文化旅游局还推出了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咨询专场活动，集中组织了11个服务点，覆盖了市区和郊区，专业领域呢基本覆盖书画、古籍、陶瓷、玉石、杂项等各大的门类，广大的收藏爱好者啊可以带上自己的收藏品，现场有专门的相关文物专家会给出意见建议。主持人，
1: 好的，张倩。
2: 思气不朽，文脉悠长。今天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在郑州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展览精选省内外30多家文博单位200余件青铜器，透过青铜铭文带我们穿越千年，探寻华夏文脉的悠远源头。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展览都有哪些重磅文物会亮相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周代呢，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武王克商、西周肇始、分封诸侯以藩平州，礼乐制度逐渐完善，及至东周王室示威，诸侯争相称雄，列国纷争不已。青铜铭文呢，作为两周文明的重要史料，在册命之典，明士卒之戏，记征战之功，生动诉说着华夏之邦的辉煌往昔。两周时期的文化交流呢，日益密切，中原列国邦交，征战频繁，不同文化兼收并蓄，夷夏交融，和和共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那这次的展览阵容呢，是非常的豪华。展览精选了省内外30多家文博单位200余件的青铜器，展品包括宝釉、幽轨、刻盒、印宫鼎、王子五鼎、吴王夫差剑、中山国铜、圆壶等一批珍贵重器，多数著有铭文，有的记录了西周封土建邦的重要史实，有的铭刻着金戈铁马的争雄岁月，还有的见证了华夏各族通婚联姻的血脉交融，以及游牧民族融入华夏文化的特殊历程。可以说每一件器物都是一部刻在青铜上的史书。主持人，
2: 那这次的展览在内容设计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那这次的展览呢，分4个部分勾勒出两周历史的完整脉络。第一部分呢，鼎阁讲述了周成殷制、西周建立旗、礼乐宗法等级等一系列的制度，成就了灿烂的周代文化。第二部分分封展现了西周家国一体治理制度，周王室将宗族等级制度与诸侯分封制紧密结合，以藩平州。第三部分呢，融汇聚焦了列国间的礼乐、征伐、联姻等方面的交流互动。那第四部分的皈依呢，是阐释了文化在碰撞交融中，最终从多元走向一统。那本次展览呢，也是从今天起在郑州博物馆1层5展厅对公众开放，展期持续到5月31日。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亲自到现场，与这些不会说话的青铜器来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主持人，
2: 好的，冉小辉。
1: 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

0: 来之际，黑龙江省博物馆推出数字文物特展、工艺鉴定、实景探秘等特色活动，为观众带来全新的博物馆体验。来听总台记者马子清的报道。
1: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代铜作龙特展现场，由八块 OLED 超清显示屏打造的展陈空间格外吸睛，观众只需轻触屏幕便可360度旋转观赏镇馆之宝铜作龙，还能分层拆解龙首、龙身、龙爪等部位，近距离观察文物细节。上海游客舒曼：
2: 投影的这种形式在其他博物馆是很少见到的，我感觉还挺新颖的。
1: 同时，展览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亲手还原文物数字样貌，在体验中读懂文物底蕴。黑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大鹏：
3: 金代铜作龙是我们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体型恢宏，制作工艺考究。通过这个数字化的展览呢，我们将金代铜作龙搬到了屏幕上，让大家能够可感可触可互动。
1: 在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一场名为探秘馆藏文物有约的沉浸式实景互动活动同步开展，观众通过扫码领取任务与线索，化身为文化探寻者，在展区寻访答题打卡通关，完成任务即可领取专属礼品。通过新颖的互动体验，打破传统单向观展模式，让观众在趣味中探寻民族文物背后的文脉故事。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宣教部讲解员尹凯玉：
4: 我们会在我们的状元桥对游客呢分发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上的问题，然后在我们的馆区内呢进行寻找。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能拉近游客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呢也真正做到了让文物走出展柜，让传统文化不再去冰冷，而是能解读、可触摸、可传承。所以呢，这也是本次的一大特色。
1: 据了解，国际博物馆日期间，黑龙江全省227家博物馆同步启动博物馆季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功能，累计推出陈列展览200余项，社交活动260余个，丰富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
5: 恰逢国际博物馆日，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多伦诺尔博物馆今天正式开馆迎客。这座集展览服务体验于一体的博物馆，以丰富的馆藏、沉浸式展陈，带游客穿越千年时光，全方位感受多伦县深厚而多彩的历史文化。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的报道。
6: 多伦诺尔博物馆开馆后的首场展览共展出200余件套珍贵展品，均来自多伦本地考古发现，涵盖辽代贵妃家族墓葬、黄土坑遗址、东凉亭遗址、毡子山古墓群等重要出土文物。游客李先生：
7: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家乡的历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多伦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后我也会带着孩子经常的来。
6: 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8: 我们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多伦的历史记忆，比如辽代贵妃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马具展厅则彰显了草原民族的生活特色，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独特优势。
6: 多伦诺尔博物馆展厅总面积达4390平方米，设有辽金时期展厅、元明时期展厅、清代至民国时期展厅、马具展厅等6大主题展厅。此外，博物馆同步配套咨询服务、休息区、文创展示区，打造集文物收藏、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8: 未来我们将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出更多特色社交活动、文创产品，同时持续优化服务，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群众与文化的桥梁。
0: 最后我们再来带您认识一下特色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它位于河北保定，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是亚洲最大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之一，是全国古生物迷们的顶流打卡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丽颖、高阳，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9: 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演化的？人类究竟从何而来？想知道答案，不妨来到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探秘。 这里是亚洲规模最

0: 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在这儿您不仅能亲眼观赏古生物化石，还可以亲手触碰亿万年前的生命踪迹。中国古动物馆讲解员于婉莹：
1: 我们馆是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普及了古生物知识与我们的一个生命保护理念，设有远古海洋、恐龙帝国等五个主题展厅，系统地将生命演化史串联了起来。
0: 从远古海洋讲述生命起源，到脊椎动物征服陆地天空，馆内大约6000件展品串联成一部宏大的生命史诗，带领游客沉浸式领略自然的奥妙。董氏中华蟒龙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件中华蟒龙骨架标本。中国古动物馆讲解员于婉莹介绍，这是一件非常受游客欢迎的展品，站在它的面前，大家仿佛回到了侏罗纪时代。
1: 它是在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当中所出土的，它的高度是可以达到3米，体长可以达到7.6米左右，同时保存度是非常的完整，除了它的前肢和尾巴，其他全部都是原地出土的一个骨骼化石，是当时陆地上非常一只大型的捕食者，已知时代最早投喂完整保存的有颌鱼类化石。
0: 陕西游客骆建鹏：
2: 这个博物馆呢，让我看到了我跟我孩子所想看到的内容，从古生代到脊椎动物，然后到人类的进化，是一个自然的非常伟大的一个过程。
0: 借助丰富的多媒体影像、场景复原和 VR 等技术，博物馆让远古生物化石活了起来，游客可以体验化石修复等科普课程和研学活动，使深奥的古生物学知识瞬间变得可感知、可互动。山东游客夏志远：
3: 我今天特地来到保定的这个古动物馆，主要是想探索一下人类从古代是如何逐步进化而来的。在恐龙那边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实地的，利用现代技术的探索的一个展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12: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南北方的不少地方啊，都是在雨水的浸泡当中度过的。尤其是昨天，在本轮雨水过程当中，应该算是一个鼎盛的时段了。雨带呢是纵贯了我国南北啊，像河北中部还有湖北的中南部等地的局地出现了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今天呢，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雨区的变化应该说还是挺大的。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呢会收尾，强降雨带呢基本是会南压的，这其中当然还是不乏强降雨的身影了。中央气象台呢也是在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黄淮的东部、江淮西部和北部、江汉的东部和南部、江南西北部以及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以及广东西南部等地呢，部分地方都是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安徽西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

0: 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方面呢，武汉今天会是暴雨转小雨的天气，合肥中雨转暴雨，济南和重庆呢，今天白天预计都会有中雨出现，贵阳则会在今天的晚些时候也下起中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胡晓丹。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3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3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3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但他拒绝透露与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朗普16号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会见其国家安全团队成员，讨论了伊朗问题。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报道还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

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天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518国际博物馆日被誉为长江中游第一古城的石家河遗址核心展示场所，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至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今天12点左右，记者在广西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发地漫水桥下游河段看到，救援队伍新搜寻到2名失联人员，3艘救援橡皮艇正在河面穿梭行进。经环江县有关部门确认，截至今天下午2点，已有4人死亡，仍有6人失联。根据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18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预计将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船只到港后，船上人员将分批下船，所有人员均需严格遵守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此刻提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预计未来10天，5月18号到27号，中东部将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降水主要集中在18到19号和21到23号。降水利于补充农田土壤水分，对春播作物播种、出苗以及幼苗生长有利。但黄淮南部、江汉北部以及苏皖北部冬小麦倒伏连阴雨风险较高，易导致成熟进程延迟，已成熟小麦籽粒霉变发芽，机收作业困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此外，美方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说，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观察报道。
2: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召开了一系列的安全会议，其中讨论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不过这些会议大多是小范围，并没有全体安全内阁成员出席的会议，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发布。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伊朗方面的注意。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期一直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一直都停靠着大量的美军的运输机和加油机，而在最近几天还不断有新的美军军机抵达。扎米尔本周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说呢，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并且做好了随时重启战争的准备，而这个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以方认为呢，如果美国决定重启战争，那么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得到通知，并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公众发布相应的信息。而如果战争重启，伊朗可能会像此前一样，在战争初期集中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的导弹，以色列方面必须为此做好足够的应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很可能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打击行动，其中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时间可能会从几天甚至持续到几周。不过如果战争重启，那么这个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无法预测。
0: 以色列国防军17号发布消息称，此前一天以军在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指挥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以军称，根据停火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南部司令部部队仍保持部署状态，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
1: 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对于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的动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3: 以色列主要是这样，那么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所以现在以色列要通过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实力，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以色列一系列的举动也有内政上的考虑，因为从2023年10月的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就是以色列当局越是对外强硬，越是对外打仗，实际上越有利于他在国内的执政，越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继续留在总理的位置上。那么现在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实际上以色列当局去重新对外去强硬重启一些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是比较强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这种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
0: 以色列的做法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执行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又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以两国方案解决？

0: 巴以问题的努力呢？今天表示，
1: 从很多角度来看，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已经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我们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的停火形式上还存在。那么一旦以色列重启了对加沙的地面进攻行动，那么这个第一阶段停火就可以说是完全的失败了。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非常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那么国际上虽然有一些努力，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么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的负面影响是非常突出的。那么首先就是它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在加沙的这个领土已经是处于不完整的状态，那么同时巴勒斯坦在约旦河县的领土实际上现在也被以色列切割得非常的细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这样的话，要以两国方案来作为一个可操作可实行的这种解决巴以问题的方案，现在来看就是希望也在变得越来越渺茫。那么第二，我觉得以色列这一系列行动，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我觉得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这种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2: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16号说，该球队将于18号前往土耳其参加世界杯前的集训和友谊赛，并在那里完成赴美国的签证申请。
0: 伊朗国家足球队此番将回到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他们曾于今年3月在那里参加集训和友谊赛，此次将有30名球员前往，但后续人数将必须缩减至世界杯规定的最多26人。伊朗希望在安塔利亚打两场友谊赛，他们已经确认将在5月29号与冈比亚进行一场友谊赛。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16号和伊朗代表团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土耳其足协主席和国际足联秘书长。土耳其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在这次会面中，针对伊朗国家队计划在土耳其进行的世界杯前集训和准备工作进行了评估。
0: 根据之前的消息，当伊朗国家队抵达美国后，他们将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建立大本营。伊朗队被分在世界杯的 G 组，首场比赛将是6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接下来将在同一个城市迎战比利时，然后在西雅图迎战埃及。
3: 新闻进行时，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从17号开始到22号，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方调兵、强化威慑以及应急处置。
0: 这次演习和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于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与以往的演习存在明显的差异。
5: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这也是日本陆上总队成立以来首次以宫古、石垣、与那国岛为核心的台海的所谓防御前沿的这种实施全域的训练。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那么这次是以冲绳的离岛为核心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那么演习不仅动员了像九州、北海道这些跨区域来调配自卫队员参与，还纳入了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开展联合的指挥所的演练，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

0: 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 日本方面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向浩宇观察，这种部署和演练实际上呈现出一体化推进的特征。
0: 这次演练期间还同步实施在石垣岛部署88式的导弹的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引入扫描鹰二型无人机这些关键的装备，那么也就实现一种演训部署威慑这种所谓的无缝衔接。这也标志着日本在西南诸岛的军力建设啊，从过去静态防御转向一种动态的介入型。
1: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在向浩宇看来，日本此次在西南诸岛实施的演习，其核心目的还是强化所谓西南方向的军事威慑和应急反应能力，同时也有深化日美军事协同的考量。
0: 日本防卫省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最近也多次声称啊，提高西南诸岛的所谓应对能力啊是刻不容缓，所以啊这次演习也是进一步的推动西南诸岛要塞化的一个实战化的检验，也是旨在应对所谓周边有事的场景下的快速反应能力。这次的演习重点锁定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这些岛屿啊，日方也是寻求通过这种机动化的实战化的部署啊，来演练所谓的构建前沿的防御屏障，同时也是介于美军的联合指挥所的训练啊，想要提升联合作战和响应的能力。西南诸岛正在成为日美军事前哨，谋求介入台海、辐射南海的一个军事的要塞堡垒。那么这次演习实际上进一步暴露了这一战略野心。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视线转向英国。十年前，2016年的六月，一场全民公投改写了历史，脱欧派胜出，英国踏上了脱离欧盟的历史性进程。脱欧后，英欧关系经历了从紧张到对立，到逐步回暖、务实合作的转变。2024年，工党重新执政，斯塔莫政府随即按下英欧关系的重启键。
4: 斯塔莫政府日前正式推出一项立法计划《欧洲伙伴关系法案》，强调要加强与欧盟的经济联系，终极目标是使英国成为欧洲的核心。
3: 然而，这一计划在英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主权让渡、议会民主与经济现实的激烈争论。英欧关系的重置之路前景如何？本期国际新闻眼，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日前，在英国国王演讲中，欧洲伙伴关系法案正式亮相。这部立法旨在将英欧达成的各项协议落地生根，为未来更紧密合作铺好国内法轨道。其核心目标直截了当，那就是系统性对齐欧盟监管规则，从而砍掉贸易壁垒，提升经济效率。英国商会等商业团体纷纷叫好，认为简化贸易流程能降成本、促经济，食品制造与物流业尤其受益。推出法案的首相斯塔莫将这一法案视为英国重回欧洲核心的战略一步，并称其兑现了工党的竞选承诺。
6: 作为本届政府的决定性行动，我们将重建我们与欧洲的关系，让英国回到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核心，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将降低生活成本，加强我们的安全。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它，因此为了我们的经济安全，为了我们的劳动价值，本届政府将采取行动。
5: 然而，这一法案计划允许内阁大臣通过次级立法直接引入欧盟单一市场规则，议员无权辩论或修正具体条款，只能整体表决。批评者痛斥这是橡皮图章式审批，议会监督权被大幅削弱。争议不止于议会主权，强硬脱欧派，也就是改革党与部分保守党人，指责法案暗中推翻脱欧，背叛了收。

0: 回控制权的脱欧承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孙艳红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斯达莫政府呢采取刺激立法的方式呢，首先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如果每项规则都由议会来逐条审议的话呢，容易重新激化英国国内脱欧派与亲欧派之间的冲突，使得对欧盟经贸再度沦为政治斗争。那么其次呢，这也是向欧盟发出一个积极信号，有助于增强欧盟对于英国执行能力的信心，那么为未来双方的谈判呢留出来了更大的余地和空间。那么此外呢，我认为当前英国还想要呢进一步提高投资者对监管稳定性的信心，英欧规则的对接呢可以减少英国企业的合规成本，那么提升英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2: 眼下英国深陷政治泥潭，地方选举失败以后，斯塔莫的首相之位岌岌可危，如果他倒下，继任者将是英国十年内的第七位首相。
3: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公开表示，英国政治困境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重新加入。他呼吁斯塔莫在下次大选的竞选纲领中明确承诺，如果工党获胜，将推动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可能吗？英欧重置关系面临哪些阻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斯塔莫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通话，计划于今年夏季举行第二届英欧峰会，目标包括青年流动、能源合作等深度议题。去年五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峰会，双方在安全与防务、贸易、渔业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工党政府上台后，不断释放政策松动信号。英国媒体近期也密集讨论英国重新入欧的可能性。
4: 大多数经济学家说，我们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最近与印度等其他国家达成的新贸易协议并没有弥补我们的损失，欧盟仍然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被吹捧为更好的前景，但事实证明它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
5: 公众已经改变了主意，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55%的人说他们想重新加入，只有1/3的人想留在外面。
0: 然而，民调升温挡不住脱欧核心群体的怒火。渔民组织痛斥延长欧盟渔船捕捞权至2038年是出卖国家渔业未来。改革党在五月地方选举中狂揽超过1400席，反映出脱欧派选民正以选票惩罚亲欧政策。党首法拉奇扬言，如果改革党掌权，将废除所有相关协议。受制于当下的政治现实，唐宁街对于是否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的措辞显得小心翼翼。孙艳红表示，
1: 虽然距离2016年公投脱欧到现在呢已经过去将近10年，但是呢尊重公投结果仍然是大量的英国选民的这个政治的心理吧。尤其是在英格兰中北部的这个红墙选区和部分中间的这个摇摆选民当中，如果被解读为要推翻脱欧结果，就可能被炒作成背叛民意吧，那么从而会削弱工党来之不易的民意支持基础。
0: 对于英欧双方的关系定位，欧盟态度则相当明确，合作可以深化，但英国必须先调整核心谈判立场。欧盟官员多次发出警告，如果不放弃红线，英欧关系重置无从谈起。孙艳红观察，英欧重置关系仍面临三方面阻碍。
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的约束，即使是一种技术性的这个规则对接哈，也是容易被政治化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来自欧盟方面的制度约束，就是欧盟坚持是单一市场的四大自由不可分割，也就是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必须整体上适用。经过之前哈脱欧的过程当中谈判的这个拉锯战之后呢，目前呢欧盟方面不太可能再为英国破例了。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双方的互信呢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英国脱欧后呢，曾经围绕这个北爱尔兰议定书呢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么这使得欧盟对英国政策的稳定性是持怀疑和谨慎态度吧。
0: 孙艳红表示，中短期内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几无可能，更现实的前景是经济上逐步靠拢，规则上深度对接，政治上却始终隔着一道玻璃门，形成一种非成员国但规则兼容的松散平衡。

0: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海上的情况。冷空气对我国东南部近海沿岸的影响呢还在继续。那今天到明天白天时间，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南海的东北部

0: 那以上沿海城市呢，滨海活动要稍加注意。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会保持着比较平稳的海况，其中在渤海、黄海北部今明两天都是轻到中浪，南海的西北部、中部以及北部湾是 1.5 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南海南部是只有1米左右的轻浪。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黄海南部会短暂的出现2米以上的中浪波动，那么青岛、日照、连云港海域会受到影响，也会出现 1.5 米左右的中浪短时波动。而在南部的海南三亚呢，也是出现 1.5 米左右的中浪，但是整体看近海沿岸今明两天的海浪波动都不大，那这几天还是比较适宜滨海出游和海上活动的。需要关注的是在辽宁、河北、天津以及南部的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海上出行呢要做好防御的准备。好的，主持人，海光就是这样。
1: 好的，郑达讯。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9: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0: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8: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1: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5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例会上表示，以方已接近达成其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之一，即清除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层。据以方统计，以方约有1200多人死于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5月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以色列议会3月30号表决通过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以国防部长卡茨随即要求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维布鲁特签署军事命令，完成其生效所需最后程序。该军令要求审理恐怖分子实施致命袭击案件的军事法庭只能作出死刑判决，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据以色列国防军官网介绍，中央司令部是以军四大司令部之一，总部设在耶路撒冷，责任范围包括反恐等。布鲁特5月17号签署了军令，

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于今天下午在上海举行，会期将从18号持续到19号。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至5次。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高官会已于今年2月在广州举行。总台记者今天从海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处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得知，海南三亚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等4市县将对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今年6月1日起施行相关规定。这是全国首例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协同立法。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消息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国防军共打击了3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该组织的武器库、观察哨和军用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还称，打死了多名在黎巴嫩南部策划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刻提示，近日北京交警接到市民反映，在朝阳区东三环长虹桥由南向北方向，一辆黑色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的救护车。北京交警立即开展工作，经查，这是一起因路怒引发的行车纠纷。根据双方发生行车纠纷的具体情形，公安机关依法作出处理。北京交警提醒，驾车上路争一时快慢，赌一时义气，轻则剐蹭纠纷，重则酿成事故，请大家管住情绪，守住底线，不开路怒车，不做冲动人，守法驾驶，平安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大家好，我是子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 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 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 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

0: 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1: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美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5.6%， 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8.7%。 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其中的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 10.9% 和 9.3%， 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0: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 12.6%， 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呢，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 7.1%。 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
2: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这是季节性因素还是趋势性变化？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3: 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 5.6% 和 4.9%，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14.9%，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0: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 35.7%，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3: 宏观政策的组合性。

0: 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1: 总的来看，四月份的数据虽然有波动，但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2: 继续来关注，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3: 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2: 和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都透露了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5: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4: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5: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4: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5: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4: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

0: 与铜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1: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2: 同时，为了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的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请。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
3: 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何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4: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0: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4: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3: 继续来关注，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被誉为长江中游第一古城的石家河遗址核心展示场所，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
2: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来听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瑶的报道。
5: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设序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六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6: 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 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四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它的思想内涵非常。

0: 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在那制作精致。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琢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是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1: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
0: 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琢玉工艺以及艺术性，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1: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9: 屋，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0: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1: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股市服务站，
1: 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您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市场呢受到了全球股市上周末下跌的影响，市场情绪呢有所低落。不过低开之后呢 ，A 股在买盘资金的推动下逐渐走高，沪市呢曾经一度翻红。大盘呢是反复波动，那全天呢是在震荡中逐渐的收盘，尾市呢沪市报收4131.53点，略微下跌3.86点，跌幅0.09%，成交13150.8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530.23点，下跌了31.14点，跌幅0.2%，成交15789亿元，两市今天成交量没有达到3万亿，是比上一周呢有所缩量，不过呢也成交呢跟前期相比成交比较高的一个量，个股涨跌家数对比。

0: 目前呈现出一个下跌较多上涨较少这样的一个现象，涨跌家数对比是1:1。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电信、软饮料、发电设备、水务、电脑硬件、煤炭。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工程机械、办公用品、摩托车、重型机械、林木、汽车。在概念股中，电信运营板块呢是逆势大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11.99%，跟相关的行业消息有关。另外呢，中色系存储器指数也是呢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98%。
1: 嗯，
0: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主要是建材。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蒋斌大校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今天开幕，本次峰会吸引了超800位中外嘉宾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超70家。本次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

议题紧扣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趋势。本次峰会的一大亮点是将公开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昨天至今天凌晨，湖北荆州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截至今天上午十点，降雨仍在持续。荆州市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当地时间5月18号，英国副首相拉米表示，英国首相、工党领袖斯塔莫不会设定辞职时间表。近期，斯塔莫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莫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不过，近日有内阁成员称，斯塔莫已经在计划制定一个辞职时间表。当地时间18号，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新发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达历史新高。同一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当地时间5月18号，俄罗斯体操联合会官方网站通报称，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17号批准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此刻提示：今天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贵港等地有震感。受地震影响，柳州部分路段出现险情，为保障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交管部门已对柳泰路太阳村镇路段及绕城高速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请广大驾驶员途经这些路段时，听从交警和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开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今天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悉，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推动了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及微波无线传能技术迈向工程化应用。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大家好，我是子君。 今天是2026年高考倒计时20天，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摆在了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报什么专业，学什么将来好就业。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
1: 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 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2: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根据介绍，哈尔滨工业大学具身智能专业今年首批预计招生50至60人，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3: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 树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实现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 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 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才、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4: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
1: 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4: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1: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5: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 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4: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2: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4: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6: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7: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多个新专业，考生和家长如何做出理性选择？专家建议，考生既要安心备考，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了解新专业信息，结合自身兴趣特长与国家发展需要，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8: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差出近100斤的产量，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7: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踏实的字眼，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百斤？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9: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10: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11: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风很大了不行，它飘逸直接没法干。
10: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11: 8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10: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1: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

0: 中午跌午五月十号至十六号，无人机一拍三放，十一多分别为十号十一，十一号十一，十二号十一，
1: 到十六号就不是
0: 不十一。建议你在感染风雷年前，选择十一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拍三放作业。
2: 老文的五百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0: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岁数就多。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中国改革现场。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验地块，也就是种粮大户口中的精准地，相比常规地块，每亩平均增产 96.2 斤，增收达到 81.3 元。
1: 每亩增收80多块钱听起来不多，但是对于规模化种植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淄博市气象局。
2: 济南、淄博、滨州和潍坊这一带仍然有高温持续的迹象，估计今天和明天仍然会有部分地区温度超过35度。
3: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4: 你可以看到这个，
5: 这是5月14号。
4: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中暑大户的手里去。”
3: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6: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指导，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3: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隔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3: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0: 工作明晰啊，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绩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同啊，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啊、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啊，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啊，这样能形成合力。
1: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2: 这样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4: 上一周我们讲了上市公司年报，今天来讲最新的一季报。那为了避免干扰，剔除了金融业、石油石化、披星戴帽的 ST 类企业以及财报数据不全的企业，然后我们口径内一共是5075家上市公司。那这批公司看成一个整体，他们的收入同比增加了大约 7%， 净利润增长了 12%， 那这个改善是非常明显的。大家更关注利润，但利润受费用的干扰很大，还要重点去看毛利。毛利呢，就是纯粹的收入减去生产成本的差价，就好比说是水果榨出的那个纯果汁。那净利润呢，它是包含了经营层面的跑冒滴漏，好比你手一滑，你榨出来果汁倒洒了，最后喝到嘴里的那个果汁，也就是净利润，它就少了。所以我们简单来说，毛利反映产品本身好不好卖，赚不赚价差。而净利润看的是公司会不会管，能不能守住利润不浪费。那么从毛利的视角，我们看这批企业，他们整体的毛利同比增长了 10%， 毛利同比的中位数增长了 5% 以上，这就说明一半以上大多数公司从它的产品层面，从赚差价的层面，它是明显改善的。毛利验证完了，可以去验证净利润。这个净利润还有个毛病，就是它往往有利润没现金，它全是应收账款，就是赊账，它赚的是财报而不是真钱。所以这个真钱怎么验证，就是去看经营性现金流，去检验利润的含金量。从现金流的视角，我们看这批公司整体的现金流是去年同期的3倍，一季度同比增加了 235%， 它的现金流是实打实改善的。为什么一季度会有这么明显的经营层面的改善？那我们还是认为这是行业出清、竞争减小之后自然的利润回升。我们再说一个证据啊，这5000多家公司，他们资本开支同比的中位数是-5%，这说明绝大多数的企业都减少了投资，他们暂时不准备再增加产能了。那这意味着产品的供需平衡会慢慢变好，供需平衡好了，自然而然就能卖得上价格。你价格上去了，利润率、毛利率、盈利能力不就都回升了吗？你能从统计局的 PPI 的那个数据当中看到一条极为清晰的价格改善的轨迹。毛利的恢复带动了净利润率从去年的 5.6% 提高到 5.9%。 假如企业们能守住这 5.9% 的净利润率，那么按照年报0.55次的周转率和2.75倍的杠杆率，那么整体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的水平就能够回升到接近9%的水平啊，整个市场的估值水平就有望继续修复，企业基本面的拐点将会在今年事实上得到验证。
5: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您好，胡晓丹。
7: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随着北方降雨收缩南压，各地的气温呢会开启差异化模式，有人会热到穿短袖，有人还得披外套。快来看看你那里的气温是属于哪一种呢？首先啊，西北地区呢是会率先的开启升温模式了，降雨过后气温是蹭蹭的往上涨，虽然说偶尔还会有一些小波动，但总体来看，未来七天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偏暖。像兰州还有银川的朋友要做好准备，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能够冲到30度或者是30度出头的样子了。银川呢，预计后续最高气温更是会飙升到34度，夏天的感觉是直接拉满了。在东北大部地区呢，也会陆续跟上升温的节奏，明天起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

稳稳地回升到25度以上，总体是偏暖的，天气给人的感觉不闷热，午后出门晒晒太阳，吹吹微风都是比较舒服的。但是啊，早晚还是有凉意的，当地的朋友要适当添衣。那在华北黄淮这一带呢，气温就稍显低迷了，受到频繁阴雨的影响，气温呢会持续的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也就是25度左右。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介绍此访的有关成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总台记者今天中午来到柳州市柳南区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这里是当地较大的集中安置点，安置了太阳村及周边村落的1200余名群众。为妥善转移安置群众，当地在太阳村中心校、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立2处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的各村村委会设置临时安置点，目前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同时协调相关部门紧急调拨应急物资。记者所在的安置点已经搭建了42顶帐篷，500多张折叠床已到位，还有毛巾被、棉被等物资。安置点内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等食品供应充足。正值中午，爱心车辆送来了盒饭，前来就餐的人虽多，但都有序排队。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仍有附近村镇的群众陆续来到安置点。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今天内这些安置点将陆续配齐帐篷、被子等过夜物资，持续补充各类。

给生活物资，让群众吃住安心。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同阿曼方面持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机制进行沟通。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构成威胁，伊朗对于周边国家并无敌意。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8号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据美国《纽约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2处秘密营地，其中一个3月初因当地一名牧羊人遇袭而暴露，另一个具体位置仍未披露。多名要求匿名的官员称，美国和伊拉克知晓上述营地的存在。报道称，以军和美军均拒绝置评，以军营地的存在置伊拉克政府于尴尬境地。伊拉克与以色列并无外交关系，其民众大多是以方为敌。以军营地在依官方未承认前提下遭媒体曝光，显示该国长期陷于美国和伊朗的争斗中，无力全面掌控其领土。当地时间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为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此刻提示，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有关规定，湖南常德市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自今天12时起，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同步将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思墨，本次发布会的加力优化措施有哪些亮点？来介绍一下你在发布会现场都了解到哪些最新的消息。
2: 好的，博宇。那么去年四月呢，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了关于优化离境退税的相关政策。政策实施以来呢，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是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推动解决。那么时隔一年多，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发布了新的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在发布会上呢，商务部副部长信秋平也把它称为离境退税的 2.0 版政策，也是去年政策的升级版。那么这次的政策有哪些亮点呢？首先是退税的商店会更多，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这样的情况，2.0 版政策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那么其次呢，是口岸的验核等待时间会更少。去年出台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的业务量大幅增加，今年一季度退税的笔数同比增长了近5倍。那么为了提高办理效率，此次 2.0 版的政策

0: 客也明确，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验。那也就是说，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的验核，这样呢会大幅的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此外呢，是优化即买即退服务。在此前，即买即退在推广的过程中存在着不能异地互认、各地要求离境期限不一致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对此，这次的政策呢也是进一步进行了优化。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的即买即退离境期限的要求至28天。那么接下来呢，商务部等部门还会继续加强信息共享、业务协同，让外国旅客在中国的消费体验感更优，获得感更强。那博宇，以上是我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1: 好的，李思墨。
2: 如今不少城市都建有专属的骑行绿道，但骑行爱好者想去畅快骑行，往往要先长距离赶路，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而为了能够省时省力的一键直达心仪的骑行线路，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
1: 没错，北京的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起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季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3: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4: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3: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2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4: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3: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4: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3: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5: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3: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6: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130那边骑行，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3: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 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7: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3: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8: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3: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西土城站乘车直达十三陵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9: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室内的这一段嘛，机动车有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3: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8: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3: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8: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3: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10: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站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2: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的新场景、新业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1: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
2: 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12: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里边有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所以要不然如果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2: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它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它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13: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做这个就是打这个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2: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14: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过程当中跟转移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他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2: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15: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深夜偶遇车祸，车辆发生侧翻，造成人员被困。江苏盐城的消防员徐旺在休假途中遭遇了这样的危险情况，他凭着职业本能挺身而出，上演了一场专业暖心救援。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7: 近日，获救市民王先生专程来到盐城市盐都区消防救援大队龙岗政府专职消防队，送上锦旗登门致谢，感恩消防员徐旺在危急关头伸出援手。这份暖心善举缘起5月1号凌晨的一场意外车祸。被救市民王先生说，
18: 当时是晚上 完了一会儿回家，然后已经3点钟左右了的嘛，回去拐弯的时候撞到石柱了，然后开的车翻掉了，手就压在那个车下面，然后人就出不来，就是手压着嘛，抽不出来嘛。
17: 就在王先生身陷险境无助被困之时，休假经过此处的消防员徐旺正和妻子驱车赶往高铁站接人，恰好撞见这起车祸。现场新能源车撞柱后翻滚在地，车身严重变形，玻璃散落一地，夫妻俩当即上前尝试推车施救，却难以撼动车辆。徐旺：
19: 当时我也没多想，看到出了事故，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停车跑过去，到了前面发现他的左手死死地压在下面，我就一边安抚他，一边和我的妻子使劲把车往上顶。
17: 危急时刻，徐旺立刻切换救援模式，凭借专业素养先稳住现场，查看伤者情况，避免散落玻璃，严防二次伤害，随即与妻子合力奋力抬顶车身，小心翼翼移出被压手臂，最终成功帮助驾驶员从破损车门安全脱离险境。被救市民王先生说：
18: 走的时候加了一下微信，第二天我就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正好就闲聊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消防员，我就先养伤的话养个几天，想了一下做了个锦旗，然后又打了个电话给他，特地过来感谢一下他。
17: 记者了解到，今年23岁的徐旺，2024年7月入职龙岗政府专职消防队，先后参与交通事故、抢险救灾等应急救援232起，成功营救被困群众26名，用青春热血坚守一线，以责任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全力捍卫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盐城市盐都区龙岗政府专职消防队队长杨柱雷：
20: 徐旺同志休假途中挺身而出救人这件事，我们全队知道后一点都不感觉意外，因为在平时训练中我们一直强调，不管穿不穿这身战斗服，救民于危难的初心不能丢。徐旺这次不仅自己冲上去，还带上家属一起施救，这种职业本能已经刻进了骨子里，作为队长我为他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这支队伍有这样的战士感到自豪。
21: 直通南听，
2: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0: 好的，本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有记者关注普京总统此访的有关安排和意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刚刚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另外，据报道，5月17号晚上，赖清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有关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的表态。对此，郭家坤表示，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绝无可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正的现状。赖清德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郭家坤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子君。
2: 嗯，好的，冯月。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欣、何方、金云锦，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6:3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1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前天发布了普京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具体介绍此访有关安排？中方对普京总统此访有什么期待？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俄关系？郭家坤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今天发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报告2016至2026年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最受欢迎期刊报告2025年。 成果报告显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阅读下载量2.3亿多次。202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成英文版网站，海外访问量增长率达到72%，美国、法国、德国等成为海外总访问量最高的国家。海外注册用户年均增长率约35%，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期刊报告对2151种学术期刊进行了统计分析，综合各刊2025年度受欢迎指数，遴选出最受欢迎期刊等共253种。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亮点。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总台记者5月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不必担心，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地时间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为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大会将审议60余项议题，涵盖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与应对等技术议题，以及世卫组织2026到2027年规划预算筹资与实施、审计监督、人力资源等行政管理议题。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因降雨天气的影响，湖北荆州火车站今天计划有19趟列车临时停运。最新动态，请旅客留意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0: 好，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咱们要来关注的是武汉大学。5月13号的时候，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拿着身份证就能进去了。这份开门迎客的大气，一下就赢得了不少的点赞。
11: 但是才刚开放几天就有新问题了，比如说食堂爆满，学生无座可坐，游客爬树拍照，还有人疑似直播学生体育课。校方回应说将劝阻不文明游客，态度是务实又克制。
10: 对，其实公立高校呢，这个校园本来就是公共资源，你像服务社会、资源共享，这也是高校的一份责任。
11: 没错，
10: 这份不设门槛、不搞特殊的开放，让普通人也能走进珞珈山去感受百年学府的人文气息，再加上武汉大学校园本身就是一处非常美丽的景点啊。所以说这本身呢是一种普惠，而更是一种文化普惠。
11: 但是确实开放了，问题也来了。校方针对5月16号食堂爆满，学生只能站着等座这样的事儿，解释说周末恰逢高考前研学热潮，毕业班学生集中来访，才出现了极端拥挤情况，还特别强调食堂2楼仅限师生，保障学生就餐权益。
10: 相比之下，武大的保卫部可能有点更难办。他们说是没有执法权，所以只能劝阻爬树和直播学生体育课等不文明的行为。多少有一种这个有心管但是管不住的尴尬。其实这也是校园开放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11: 武大的问题从来不是太开放，而是开放之后管理没跟上。

0: 上级别极其个别的人文明素养没跟上，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校方说目前的混乱只是新鲜期的暂时现象，工作日的时候游客会大幅减少，但是热度退去不能只靠等，更需要我们的主动作为。
1: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以来啊都存在，当然也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啊。当然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能不能有足够的智慧在管和放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一刀切。
0: 没错，武大敞开的不仅是校门，更是一所高校的责任和格局，这个初心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咱们也不需要回避。让珞珈山的山峰既能吹进我们的心里，也能守护好学子的一方书桌，这才是高校开放该有的模样。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难题。
0: 全球盐融领域首项国际标准发布了，该怎么更好守护地质奇观。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同样是种地，相邻的两块试验田，一亩能差出去近100斤的产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上，也不在化肥上，而是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在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做到精准到地块，精准到小时。
0: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踏实的词儿，现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这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百斤？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6: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风很大了不行，它飘逸也没法干。
5: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些。
6: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穗数就多。
5: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7: 你可以看到这个，
8: 这是5月14号。
7: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中户大户的手里去。”
5: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

0: 中国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1: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知道，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0: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 我们同时依托实名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0: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
3: 报道到这儿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预警是有了，建议是有了，种粮大户的手机上震动了一下，似乎什么就都齐了。但是问题接着又来了，比如说老文盯着屏幕犯的难是，我知道要来干热风了，但是打药的无人机我该去哪儿找呢？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了，损失是谁的？所以说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最后100米又卡住了，那该怎么办呢？答案藏在了淄博的金融体系当中，继续来听。
0: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4: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顺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0: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5: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0: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6: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截至4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7: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

0: 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
2: 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了。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第一项国际标准，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5: 而说起岩溶地貌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想到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怎么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它进行科学的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7: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6: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7: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6: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7: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 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6: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7: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6: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7: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版权的落地，世界杯要来了的实感也开始在中文社交网络上面蔓延了。大家一旦开始关注，就会发现这届世界杯的新鲜玩意儿可确实不少，比如要弄个什么中场秀啊，什么动态票价，什么停车场 party 啊等等。以上种种其实都是明显带有美式风格的商业模式，所以我预言本届世界杯的主题肯定有一个，那就是欧洲足球传统与美式商业体育模式的一次深度融合，甚至可能是碰撞。咱们从头了解啊，不得不承认，虽然世界杯是世界的，但职业足球的逻辑形成于欧洲。这个逻辑呢，有几个突出的特点，比如源自于工人阶级，根植于社区，联赛开放，设有升降级制度，国家队之间的对抗永远在各种体系的比赛当中占有至高无上的第一级别重要位置。换而言之，它是连接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一种情感符号。而美式体育则根植于商业表演，早期的美式职业体育与其说是联赛啊，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流动的嘉年华或者马戏团，球队生存依靠一场接一场的巡回表演。那么在这样的土壤里孕育出的体育自然也缺乏在地的情感连接，而多了一些生意经。在美国大学里教授的体育管理课程当中，职业体育也被叫做体育竞演行业，竞赛和演出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竞赛本身也是一种演出。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有麦当娜参加的世界杯中场秀就不难理解了。美加墨世界杯不一定是体育比赛里面最精彩的一届，但绝对是娱乐明星参与表演环节最多的一届世界杯。对于远道而来的欧洲和南美球迷来说，他们也许不需要看这些表演，你票价便宜点不比什么都强。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票价注定昂贵，因为美式体育最重要的标签就是市场。 这次全面推行甚至是将票价推向高峰的动态定价模式就发源于北美。

本世纪初，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始根据对手比赛日期这样的可提前预判的因素，为不同的比赛设定不同的固定票价。到了2009年，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始推出了真正的浮动票价，球票在赛季期间甚至比赛开始前都会根据实时的供需信息来进行动态调整。换句话说，越抢手的票越贵，最热门的比赛看台上

0: 球队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靠一代又一代对球队的支持（括号年票的购买）获得了更抢手的观赛位置。在北美球迷看来，动态定价这是市场规律，但是在利物浦、多特蒙德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忠球迷眼里，这无异于将圣殿改成了拍卖行。我们无法判断谁对谁错，说到底啊，世界杯就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了两个世界对体育二字不同的解读。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并重申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日本将收集中美互动的相关信息，包括其对日本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做出妥善应对。请问发言人如何评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今天11点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加派两个工作组，吩咐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西一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获悉， 当地时间五月

0: 18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已缴纳1.4亿格里夫纳式保释金，并离开看守所，结束了为期4天的审前羁押。5月11号，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表示，破获一个涉嫌通过基辅近郊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钱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该团伙的成员之一为伊尔马克。14号，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对伊尔马克采取审前拘押措施，羁押期限为60天，同时设定保释金额为1.4亿格里夫纳。总台记者5月18号获悉，以色列海军已开始阻止驶往加沙地带的船队。根据追踪数据，由约57艘船只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目前位于塞浦路斯以西。该船队于上周从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出发。此刻提示：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未来4小时至10小时，北仑河防城港市防城区纳凉镇河段将出现超警0.5米左右的洪水，防城港市东兴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1米左右的洪水。未来24小时，龙江、都柳江等江河可能出现2米到5米的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挺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怎么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
1: 2026医保谈判将起，国家医保局详解医保目录如何调整？
2: 还会聚焦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平衡普通乘客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1到4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顶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我们一块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1到4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4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

0: 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1: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美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5.6%，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8.7%。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其中的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10.9%和9.3%，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0: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呢，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7.1%。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2: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其实是有所波动的。那具体该怎么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怎么样呢？咱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这是季节性因素还是趋势性变化？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3: 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6%和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9%，服务零售额增长5.6%。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0: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35.7%，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3: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 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0: 总的来看，四月份的数据虽然有波动，但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2: 和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解读，透露了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7: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6: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7: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6: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旭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7: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5: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三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了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已经出炉了，而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会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 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8: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6: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8: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最近呢，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总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开始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这个试点服务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相关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谭震、季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13: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14: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13: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2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14: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 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13: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14: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13: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15: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13: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16: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13: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17: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13: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17: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13: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18: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就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来关注路况的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19: 下午好，一斌，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一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 首先来关注到天津，因清理散落物，在京津高速驶往荣乌高速方向25公里处占据第二条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来关注到陕西，受到山西境内施工的影响，在清理

0: 高速的山西方向1051公里处间断的放行，同时吴铺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西，在昌黎高速中段28公里处的南昌方向，高安东收费站出口匝道处受到了小车故障的影响，占据左侧车道，右侧车道是缓慢通行。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一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感谢自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征求意见稿提出，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票据、支付、人民币流通、征信等领域中，机构及个人发生法律法规中明令禁止，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且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此外，征求意见稿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根据规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管理期满后移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满12个月后，失信主体已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判决中规定的义务，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外溢性得到有效防控，未再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可以申请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据自然资源部消息，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南极考察由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船共同保障。2025年11月1号从上海同时出发，雪龙号于2026年4月9号返回。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从美国和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现在说对伊朗的战争结束，确实还为时过早。不过盖茨坚持认为，只有通过谈判等外交途径才能彻底解决伊朗核问题。当地时间17号，据国际援助组织人士消息，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有6名美国人暴露于该病毒，其中3人为高风险接触或暴露，1人出现了症状。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美国人是否仍在刚果金境内。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7号表示，正协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安全撤离，并称美国公众风险较低。此刻提示，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后引发山体落石，造成柳州绕城高速 S3101 线112公里750米至112公里800米段通行条件完全中断，现已对该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5: 接下来共同来关注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来看适合哪些同学报考。
6: 还会关注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了，稍后啊，记者现场探访 AI 加养老怎么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
5: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举行，多地博物馆打破了周一闭馆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倒计时20天，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也摆在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
5: 那么其中呢有这样一类专业特别受大家关注，就是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
6: 是
5: 因为这些专业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8: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7: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9: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7: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10: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7: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11: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7: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12: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6: 接下来关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了。这一届博览会汇聚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那么有哪些前沿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又该怎么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3: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14: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里边有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所以要不然如果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13: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它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它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
15: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做这个就是打这个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13: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的集成应用，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要推动智慧养老技术。

0: 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养老场景，从技术创新走向民生实效，让老年人真正享受到智能科技带来的便捷与温暖。
1: 今年的老博会，人工智能的领域就比原来要广得多，而且呢，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确确实实未来会部分替代我们养老服务的运用的场景，特别那些重复性的难度大的耗时耗力耗工的这些的环节的替代，其实对养老服务的转型升级，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体验感还是触手可及的。因为养老服务业本质它还是一个服务业，是一个现代的服务业。服务业领域这个人工智能的进入，不仅仅对养老，对其他场景都有广阔的前景。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更加强调了博物馆推动文明交流与平等对话的桥梁身份。那接下来更多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郑青松。青松你好。
8: 你好。
7: 青松来说一下今天主会场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8: 好的。今天上午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启幕。今年活动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开展，开幕式和主论坛邀请国内外文博领域嘉宾同台交流。今天的开幕式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姚群介绍，截止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开幕式上还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荐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了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揭幕等活动，并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为浙江省杭州市。
7: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我们的主会场活动是在内蒙古举行的哈，那内蒙古围绕着国际博物馆日有哪些特色活动，再来说说。
8: 那本次主会场落地呼和浩特，配套推出多项极具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活动。内蒙古博物院重磅大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从今天正式开展，展期持续到8月31日。这项展览汇聚了全国50多个文博机构380多件珍稀金玉文物，红山的玉龙啊、三星堆的金面青铜像，这些国宝都来到了呼和浩特。内蒙古全区还同步推出了60多场主题精品展览，涵盖文明交流、文脉传承、非遗保护等多元内容。另外，当地的旅游休闲先驱塞上老街今晚还会开启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聚焦内蒙古12个盟市的文化历史、文博展览内容，用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过来，全景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那以上就是我在主会场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主持人。
7: 好的，轻松。
9: 另外啊，在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在福建厦门，鼓浪屿钢琴博物馆、八卦楼风琴博物馆等等相继推出了主题活动。近期开放的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也给游客带来不少惊喜。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厦门台记者张艺林。艺林你好。
10: 你好。
9: 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博物馆在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具体安排了哪些活动？
10: 在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呢，鼓浪屿钢琴博物馆举办了羽管键琴的四天互动赏析活动，厦门六中合唱团在八卦楼管风琴的伴奏下演唱，呈现了童声加琴声的艺术效果。那五月八号开幕的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是设了16个展厅，游客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大批的珍贵史料，包括有1935年创刊的国内最早的电影音乐刊物《一生电影与音乐》，首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宣传特刊，还有《余光曲》没有公开发行的录音样片等等。那馆内设置的互动点歌、复古影音监控、 AI 歌曲生成等体验项目也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驻足，沉浸式的重温经典旋律。主持人，
9: 易林，我们也了解到福建省今年集中推出超过350场国际博物馆日的相关活动，那么都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10: 福建今年是推出了超过350场的主题展览、社教互动、文创体验等多元的活动，为公众打造了可知可感可触的文化盛宴。那首先是覆盖范围广，全省各地市的博物馆、非遗馆、革命纪念馆、乡村文博典韦全部都参与。其次，内容既有海丝文化、闽都文化、客家文化、红色文化主题精品特展，也有文物修复体验、拓片制作、非遗手作、小小讲解员、博物馆夜游，还有文博市集等互动项目，告别了单纯看展的模式，努力做到丰富多元。同时也加大惠民力度，有多家场馆是免费开放、延时开放，还推出了线上云展览、文物短视频、直播讲解，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市民和游客都能够沉浸式感受福建的文脉魅力，真正体现了博物馆就在身边。主持人。
9: 好的，张艺林。
7: 位于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是亚洲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2024年1月开馆以来，这里已经累计接待了游客近300万人次。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记者刘丽颖、高阳、河北台记者寇霞去了解一下这个古生物迷们的顶流打卡地。
11: 一万年来，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演化的？人类究竟从何而来？想知道答案，不妨来到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探秘。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中国古动物馆讲解员于婉莹。
12: 我们馆是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普及了古生物知识与我们的一个生命保护理念，设有远古海洋、恐龙帝国等五个主题展厅，系统地将生命演化史串联了起来。
11: 从远古海洋讲述生命起源，到脊椎动物征服陆地天空，馆内大约6000件展品串联成一部宏大的生命史诗，带领游客沉浸式领略自然的奥妙。借助丰富的多媒体影像、场景复原和 VR 等技术，博物馆让远古生物化石活了起来。游客可以体验化石修复等科普课程和研学活动，使深奥的古生物学知识变得可感知、可互动。山东游客夏志远。
13: 今天特地来到保定的这个古动物馆，主要是想探索一下人类从古代是如何逐步进化而来的。在恐龙那边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实地的，利用现代技术的探索的一个展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
9: 据了解呀，今年各地博物馆还将结合暑期等策划博物馆季、博物馆月等等系列活动，通过开展专题展览、文化讲座、研学社教、非遗体验等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好满足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另外呀，在这我们俩提醒大家，出行前请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的具体开放情况。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现在很多家都会给未成年的孩子单开一个银行账户来存压岁钱啊、教育储备金啊，或者是进行零花钱自我管理的训练等等。七岁的小张在银行也有一个账户，但是他想开通的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银行就给拒绝了。小张把银行告到了法院，官司也从一审打到了二审。 近日，江苏省首例未成年人起诉银行的案件有了终审的结果，法院最终驳回了七岁男孩的诉求。
9: 那么法院的裁判理由到底是什么？这个案子判决划定了哪些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法律边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5: 2025年初，刚满七周岁的小张在父亲陪同下到江苏省兴化市一个银行网点办理银行卡开户填单时，小张的父亲勾选了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但银行只为孩子办理了开户及基础储蓄业务，拒绝开通其他功能。小张的父亲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银行起诉到了法院。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静介绍，庭审过程中，银行方解释说，银行之所以拒绝为小张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功能，是根据银行的内部管理规定以及风险防控要求。
16: 银行不可以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客户提供具备转账支付功能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并且也不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理财风险评估以及理财产品的销售。但是银行是可以为孩子开通个人电子银行未成年专版。这个未成年专版呢，就是仅仅提供一些账户查询啊这些基础服务，但是不提供转账啊、支付啊这些动账交易的服务。
15: 被告银行指出，购买理财产品则需年满18周岁，主要是为了保护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防范诈骗、非理性消费或投资亏损。小张父亲对此并不认同，认为银行以年龄设限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和取款自由，未按照开户申请约定提供全部服务已构成违约。被告银行则辩称，客户享有经营自主权，高风险金融功能的开通需以其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唐林华介绍，
17: 因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属于金融增值服务，能否开通要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和风险评估来综合判断。在这个案件里，银行已经提供了柜面服务，并同意提供限额内的 ATM 服务，七岁孩子的基本储蓄权利已经得到了保障。因为七岁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年龄人，他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银行呢，基于安全性、适当性及自主经营原则，并未同意该孩童父亲作为法定代理人提出的申请，有助于防范资金风险，并且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所以呢，我们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
15: 小张一方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及破产审判庭法官陈蓉蓉指出，未成年人行为能力受限，没有办法准确地判断预测承受效率性增值服务带来的风险。
18: 银行去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高风险增值服务，提供基础的存取款服务，也正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一个考量。而且根据银行业监管的一个要求，银行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也是要根据客户的风险认知、承受能力去提供相应的适当的服务。那对未成年人开通电子银行的功能去进行限制，也正是履行这一适当性义务的体现。
15: 有人认为给孩子开通网络银行、手机银行更快捷方便，有人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便于监护人投资金融产品反悔，一旦亏损就以未成年人操作无效为由要求金融机构退还本金赔偿损失。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边界如何界定？陈蓉蓉强调，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保障是首要关注的问题。
18: 近年来，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我们发现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直播打赏、游戏充值这些问题是频频发生的。目前对于未成年人能够开通哪些电子金融服务功能也是缺乏统一性规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建立与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机制，强化金融机构与监护人、学校教育的联动，进而共同筑牢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安全屏障。
1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

0: 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5月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与美方的谈判中，伊朗要求释放被冻结资金并解除制裁。巴加埃称，多年来伊朗的资产在多家银行被冻结，伊朗无法访问这些资产，而关于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也是伊朗的诉求之一。这两项诉求也是在每次谈判中伊朗谈判代表团都会提出的内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其中境内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272个，进口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20个，进口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26个。美军非洲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与尼日利亚协调，于17号对盘踞在尼东北部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没有人员受伤。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2处秘密营地。多名要求匿名的官员称，美国和伊拉克知晓上述营地的存在。报道称，以军和美军均拒绝置评，但多名未具名美国军方和外交人士推断，鉴于美军与以色列军方的深度联系，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可能对以军秘密营地毫不知情。当地时间5月18号，据印度尼西亚警方消息，印尼高地巴布亚省2个部落之间发生冲突，以致13人死亡，19人受伤。数百名居民撤离至当地警局寻求庇护。为恢复当地秩序，警方已增派警力加强戒备，防止治安情况进一步恶化。当地警方表示，2个部落之间的冲突于数日前开始，但其矛盾由来已久。此前曾多次发生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刻提示，今天16点，湖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50至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雷雨大风。

0: 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此外，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有关规定，常德市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自今天16点起，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首先为您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了鹿特丹港，目前有11例与涉疫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
2: 晚高峰官军情今天聚焦，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以是否会再次对伊朗动武。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提问，中方前天发布了普京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具体介绍此访有关安排？中方对普京总统此访有什么期待？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俄关系？对此郭家坤表示，
4: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有记者提问，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介绍此访的有关成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5月17号晚，赖清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有关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的表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绝无可能。
4: 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正的现状。赖清德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5月17号，美国白宫在中美元首会晤的事实清单当中表示，两国元首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中方能否证实上述情况？对此郭家坤表示，
4: 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一贯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有关方正视半岛问题的症结和根源，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为缓和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建设性努力。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8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了荷兰鹿特丹港。根据此前的安排，船上人员将会分批下船，所有人员都需要严格遵守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际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表示，邮轮抵达后，荷兰籍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暂时入住隔离点。其中17名菲律宾籍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邮轮彻底消毒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这艘 船做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是否可再次航行。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但阿根廷火地岛省卫生部门基于病毒潜伏期等因素，对乌斯怀亚是感染源头的说法表示怀疑。阿根廷卫生部
3: 日前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研究员塞巴斯蒂安·波利亚克博士表示，我想要反驳乌斯怀亚是感染源头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垃圾填埋场是感染源，也没有证据表明乌斯怀亚或火地岛是汉坦病毒首例传播病例发生的地方。我相信这里没有携带这种疾病的老鼠，因为没有相关的历史记录。
2: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将与火地岛省卫生部门共同调查，预计4周后可公布相关结果。波利亚克博士说：“科学家们将前往火地岛进行调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并且谨慎的安排，可以彻底排除这里存在汉坦病毒的可能性。”
4: 聚焦埃博拉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没有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迄今已确定6种正埃博拉病毒，其中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包括扎伊尔型、苏丹型以及此次引发疫情的本迪布交型。人类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等感染，潜伏期为2天至21天，初期症状包括发烧、疲劳、肌肉疼痛、头痛、喉咙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呕吐、腹泻、皮疹、肝肾功能受损等症状。感染者还可能出现意识混乱等神经系统症状。 一般认为，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前不会传播病毒。世卫组织表示，埃博拉的平均病死率约为50%，在以往疫情中，病死率从25%到96%不等。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该中心当天通报，刚果金伊图里省已累计报告336例病例，死亡87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塞米尔·罗杰坎巴表示，
5: 这次受人员流动影响，已经有3个卫生区受到波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萨亚说：“埃博拉病毒有很多毒株，大家最熟知的通常是我们所说的扎伊尔毒株。它导致了大量人员死亡。若无有效医疗救治，病死率可达70%到80%。”
2: 幸运的是，针对扎伊尔毒株，我们有药物和疫苗。另外，也就是我们目前所提到的苏丹毒株和本迪布交毒株，我们既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6: 让卡萨亚还透露，目前已有候选疫苗和候选药物，希望未来几周内能取得进展。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

0: 话，双方重点讨论了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过，特朗普1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协议。不过，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表示若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那么，梅尼伊战火是否将再度燃起？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1: 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预计于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他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而在此之前，有美国媒体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梅姨拟定的备选方案中，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伊朗，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吗？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观察，当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僵持不下，双方确实存在重燃战火的风险，空袭依旧会是美方的主要打击手段。
2: 伊朗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了美国之前主导的或者说坚持的国际规则，这也是美国难以接受的。那么这些问题呢，仅仅靠谈判恐怕呢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美军该补充的弹药也补充了，而且呢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已经具备了再次进行高强度打击的能力。美伊之间确实有重燃战火的可能，如果说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打击手段上呢和之前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觉得呢仍然会以空袭为主，但是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提高打击强度，包括针对伊朗能源和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可能会和海湾国家进行更多的协同联动，减少这些国家的损失，进而呢降低这些国家带来的反向的压力。至于派出地面部队呢，我想那只能是最后的一个选项，因为风险非常高。
1: 目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美方在回应伊朗此前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内容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在张雪峰看来，美方相关主张需要伊朗做出重大让步，伊朗全盘接受的可能性极低，这将进一步升高美伊重启军事行动的概率。
2: 那么在伊朗看来呢，美国没能在战场上得到的东西，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拱手相让。比如说美方要求伊朗把40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移交给美国，而且呢仅允许保留一处核设施，这等同于要求伊朗完全放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发展起来的核成果。另外呢，伊朗和美国谈判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收益，他的核心要求就是要解除制裁，解冻资产。美方呢对伊朗只有损失没有收益的协议，伊朗是难以接受的。而一旦伊朗正式拒绝这样的一个方案，美伊升级军事打击的概率将显著的上升。
1: 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英国媒体援引北约方面掌握的相关情报报道，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伊朗现在依然保有70%战前导弹库存，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那么伊朗如今真实的战备实力究竟如何？张学峰分析，
2: 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者全力运转的情况可能会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现在双方停火一个多月，伊朗通过一些机械设施进行施工，理论上是可以重新启用这些基地的，这样的话被封闭的一些导弹一些发射装置还能够继续的使用。但是呢，能否达到战前导弹战力的 70% 这个数字，我觉得是存疑的。按照之前外界的评估呢，战前伊朗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在冲突中呢消耗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有上千枚的，伊朗能否保存那么多的弹道导弹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张学峰进一步指出，目前虽然美伊不断升高再次动武的调门，伊朗也具备足够的反击底气，但美伊双方仍没有关闭重回谈判桌的大门。
2: 双方实际上呢

0: 并没有完全关闭外交大门。美国试图以打促谈，通过对伊朗极限施压，迫使呢伊朗做出更多的妥协。美国提出的五个条件仍然是卖价的要价，而非底价，仍然存在微调的可能。此外，即便再次爆发冲突，仍然也有重回谈判桌的可能，因为一旦再次开打，美国的目标是以升级实现降级。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好，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详细的情况，一块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4: 你好燕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15号以来呢，我国中东部地区是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天气，那预计啊到了明后两天呢，雨带会逐渐的南压，北方的降水就会陆续的停下来了，降雨呢将主要集中在江南和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再继续的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黄淮东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还有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和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山东的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沿海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方面呢，武汉今天晚上到明天是暴雨转小雨的天气，合肥是大雨转小雨。那展望到后期啊，到了5月下旬呢，还会有两轮明显的降雨过程，主要呢就是21到23号，还有24到26号。同时呢，南海季风也会爆发，像江汉、江淮、江南、华南等地都会经常的有强降雨出现，尤其呢是湖北、贵州、广西、重庆等地，应该说雨势比较强，降雨持续的时间又长，所以呢，当地的朋友要特别警惕这种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玲。
3: 嗯，好，感谢晓丹的介绍。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从4月23号起到5月31号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活动期间，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联动70多家合作单位，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
3: 明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巨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这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5: 明天首趟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将正式上线载客运营，首发线路为16天南北疆全景旅行线路，游客从成都出发，将串联乌鲁木齐、喀纳斯、赛里木湖等新疆的核心景点，涵盖高原湖泊、草原湿地、丝路遗迹等景观。
3: 明天和后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如果天气晴好，太阳落山之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
5: 明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

0: 大家吧，我来了啊！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闫玲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来自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

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

0: 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1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3: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

0: 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2: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3: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4: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5: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6: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5: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7: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4: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8: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9: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0: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 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

0: 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

0: 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0: 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雹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20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铬铁矿，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走进博物馆啊，早已成为大众主流文化生活。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有序开放，超90%的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全民逛文博已然成为新的风尚。伴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主动地奔赴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当中溯源民族根脉，汲取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呢不断地打破传统壁垒，借力数字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让高冷的历史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身边，真正建成全民可及的文化课堂。但是火热流量的背后啊，很多现实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文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你看热门的场馆一票难求，黄牛倒票乱象频发，基层中小型的博物馆呢却门庭冷清，文化资源难以盘活，观展的风气也同样引人深思呀。不少游客是热衷于拍照打卡的，追捧文创好物，把文物当作出行的背景板，走马观花，匆匆游览，忽略了文物承载的历史底蕴。更有非专业的讲解肆意的编造野史，曲解历史文化，让深度文化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想要让博物馆真正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式的参观。一方面呢，得完善预约机制，推进大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推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平衡文旅热度。另一方面要规范讲解服务，做好文化科普，让观众看得懂、悟得透。在保留趣味创新形式的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优化开放时长，用精细化的服务留住人气。博物馆啊，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传承文明、沟通古今、连接世界的精神驿站。咱们以后逛馆呢，放下手机和相机，静下心和文物对对话，从走马观花的围观变为沉心静心的品读，让博物馆褪去流量喧嚣，沉淀长久文化温度，让文明的星火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当中代代相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刚上市效果好的创新药，怎样才能够尽快的进医保，让咱用得上用得起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呢，将于11月底之前发布。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透露出哪些信息？

0: 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五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十一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六月三十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2: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1: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2: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2: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1: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2: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七到八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0: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三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呢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 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谭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0: 说白了，医保目录调整呢，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一样哈，这个钱得花在刀刃上。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给创新药多开了扇门，先进商保目录啊，攒攒数据，攒一攒数据，然后呢再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都不明的中成药，可能要面临清退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以后好药进得更快，用药也更加的安全。这个医保连着千家万户啊，每年调一次，就是让大家的保障越来越实在。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有高考生的，您是不是也在犯愁？孩子埋头苦读，可是20天后志愿表上那一栏专业到底该怎么填？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6: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5: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6: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

0: 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1: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0: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1: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0: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2: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3: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4: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就不会跑偏。好，祝所有考生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当父母年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守在身边，有没有什么黑科技能帮上忙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6: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7: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我们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

0: 我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要不然是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1: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他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他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2: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1: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3: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1: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4: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5: 听完这些新技术，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达、陪伴机器人、移动助浴系统啊，这些听着挺高科技，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老人生活更方便、更安全，也让咱们做子女的少操点心。科技再厉害，最后还是得落到温度这两个字上。希望这些好产品赶紧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咱爸妈的晚年过得舒心又尊严。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是不是想过咱们常去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那些神秘的地下溶洞、美不胜收的钟乳石，它们的美景背后还藏着与全球的气候、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熔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7: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8: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7: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8: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 15% 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7: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8: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7: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8: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测，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7: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5: 您看，咱们平时旅游拍个照的溶洞石林啊，背后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岩溶关键带就像是地球的一个敏感开关， 还管着水，连着碳，还影响

0: 这气候变化，过去各国各测各的，数据对不上，问题也理不清。现在呢，有了咱中国牵头制定的这把国际尺子，全球科学家能说到一块儿，算到一块儿了。那这不光呢能帮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地球的脾气，还能够指导咱们怎么的更好去保护这些美景，开发水资源。总之，从赏山水到护地球，咱们国家又贡献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方案。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5月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今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当地时间5月17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当天，穆罕默德还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重申卡方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穆罕默德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0: 总体来看，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与美国保持间接沟通，双方虽然立场存在分歧，但外交对话并未中断。美方一方面表示愿推动谈判，另一方面与以色列讨论重启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塔尔等国正积极开展斡旋，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当前局势正处在关键阶段，外交努力能否化解紧张，避免冲突升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期间，山海寻梦职业生涯主题实践活动在天津举办，一堂堂生动的生涯教育课走进了产业一线，对接职场需求，让人们看到这门课程的应有模样。然而与此同时呢，一个争议也在发酵。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约98%的高校已经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90%的高校呢将其设为必修课。但是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学生吐槽这门课是水课，上课刷手机，期末抄报告，学完呢仍然对职业规划毫无头绪，收获甚微。这场普及与质疑的矛盾呢，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网友就说了，生涯教育课全是空洞的理论，老师自己都没怎么接触过职场，讲的内容脱离实践，学了也用不上。也有网友分享不同的体验，说遇到认真授课的老师，会带我们分析行业报告，做模拟面试，确实帮我理清了职业方向。还有网友犀利发问，既然

0: 98%的高校都在开，为什么不能整体提提质量呢？另外有网友感慨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凑学分的课程，是真正能解决专业就业困惑、提升求职能力的实用的指导。覆盖广泛的生涯教育课为何会陷入水课的争议呢？课程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摆脱形式化的困境？面对快速迭代的职场环境和学生的真实需求，高校、企业、教育主管部门该如何协同发力，让生涯教育真正成为青年成长的导航仪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特别邀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一起聊聊。
1: 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期间呢，有很多的主题实践活动是开在了产业一线啊，作为非常生动的生涯教育。但现在很多高校的学生会吐槽自己经受的这种生涯教育呢是水课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争议存在？
2: 你刚才提问就从一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生涯规划课就应该开在生产线上，开在企业里，需要有丰富的职业阅历以及产业的人来讲，而不是大学老师。生涯规划课最不适合的讲授者就是我们的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生涯规划课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职业阅历、广阔的视野等等，这都是我们年轻的老师所无法胜任的。所以呢，我们大量的生涯规划课就会出现这种隔靴搔痒、不切实际，有些的课真的就变成了照本宣科的 PPT， 在话术上呢，也动辄就是那种学术化语言，和同学有距离感。
1: 是，您说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很多高校的生涯教育教师他本身缺乏一线职场的经验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校企合作也是长流于表面。那觉得这个痛点该怎么破呢？
2: 我觉得生涯规划课最需要的或者最适合的是请产业的人来讲，把这种生涯规划课课堂建在企业里，让孩子去体验并跟这些人交流讨论，并不是非要请一个伟大的人，而是说这个产业的实践的发展会给他最直接的感受、知识或者说认知。现在教育部也在一直鼓励高校双导师，就是产业的导师的问题，我更希望学校真正能做到。坦率地讲，这些产业导师不只是教孩子们技能、了解产业、接地气，也是给孩子们本身就在做一个生涯规划课，也就是说这个生涯规划课不简单是那门课，而在实际的提高他的专业性的同时，附带的就完成了生涯规划课的教授。这块呢特别能理解有困难在哪里，就是我们现有的老师需要完成课时的，学校实际上是有不足的，或者说实际现实困难的。那么现在的这些老师，比如说我们招的相关老师，包含辅导员，包含相关的老师，他是需要完成这个课时，这是他基本的工作量。但是呢，一旦产业老师大规模介入，那这时候这些老师的课时就不够了，它本质存在利益冲突。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下大力去解决。另外一个呢，我更希望解决一个范式问题，生涯规划课和相关的基础学科相关的理论课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老师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们的话术体系，不要动辄就是学术化语言或者体制化语言，这种语言本身就是拒人千里之外。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同学包含家长的期待，就是我们总是希望以确定性的东西，你给我个确定性答案，比如说对生涯规划课的期望可能也本身过高。哪个人的人生是规划出来的？我们很多同学总希望通过生涯规划课能拿到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那么生涯规划课也不是给你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它本身只是让你了解熟悉无论哪个行业或者人生或者社会的发展路径或者发展经验，让你体会它、体验它，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并不等于它给你确定性的答案，你照着这个去发展，你就可以有一个 蒸蒸日上的人生或者安稳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期待也存在。那么返回来讲，我们可以反问一句同学，孩子们抱怨的水课少吗？对吧？我们大规模的、大量的喜欢说这个课水，这个课水，为什么？这里边一方面是老师的问题，是学校的课程设置问题；另一方面也和我们同学本身期望、包含相关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调整一下认知，不要指望一个生涯规划课给你一个人生的答案，或者一个确定性的发展路径，这是不现实的。
1: 的确哈，就像您提到的这个双导师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有嘉宾的身份，他就是某高校的产业导师，那真的是对于各行各业的了如指掌，因为本身是从这个创投圈出来的嘛，所以每天干的事情可能大量时间是在去考察不同地方的各个项目，所以他给孩子们讲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呢，可能就会比较有针对性，有的放矢一些。哎，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学生对于这个课程的期待，我觉得就是动辄会给课程扣上水课的标签，也是一个不负责任。因为哪怕这个课再水，它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嘛。以及我们可能还有一点这种学生思维啊，希望生涯教育就给到大家一个相对确定性的答案。这个还是这种在做题、在答辩、在考试。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未来的这个职场完全就不是一个考试，它可能是你去了解一下创业多艰，或者说在不同的职场你可能会遇到的怎样的困难。这个职业生涯摊开来看，或许并不是告诉你具体的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岗位该怎么做，而是说当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去坚持下来啊？所以
2: 我觉得产业导师会给你一个这个产业或这个行业一个大致的要求或者一种路径，但是注意，这只是一个大概率的。那具体呢，你个人未必就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社会经验，是职业经验，社会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00后开始进入社会之后，进入职场之后，就会发生非常多的有意思的现象。
1: 整顿职场了，是吧？
2: 对对，
1: 嗯。
2: 那注意，你整顿职场的同时，别人也用你的方式反过来整顿你，这时候你就意识到，哦，我是有些问题的。否则，对这些孩子来讲，他眼里只有绝对简单的对错，然后呢，他只拿尺子量别人，不量自己的。我记得德国总理默茨访问中国回去之后，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说我们还在讨论4000工作制的问题，但是中国人那种勤奋、那种拼搏奋斗，把我们的远远甩在后边。他强调的意思说，中国人的拼搏奋斗、努力奋斗，才有了今天，才在某种在制造业上开始替代德国。所以他呼吁德国人能勤奋一些。就是因为这种拼搏、这种努力，才让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了这么一个水平，才让西方不得不来正眼看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拼搏奋斗，靠的是付出，忘我的付出。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可能也是我们生涯规划课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没错，没错。
2: 我们不能只讲自己的权利，我们也要讲自己的责任，而这个责任不能只是微观的责任。我们能不能站在国家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角度，强国建设的角度，看看我们的责任，
1: 哎呀，
2: 对
1: 说得
2: 吧？
1: 太好了，说得太好了。所以说，这次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呢，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赞扬，首肯，和他的这些设置有关。你比如说，会去和天津港的智慧零碳码头的技术骨干交流，会去找到创业园区的青年创业者来了解行业的趋势，哈，这些都是一些新兴领域的一些这个在涌现的一些新的职业。您肯定也关注到了，现在的职场环境在快速的迭代，新职业也在不断的涌现。那高校的生涯教育课怎么样去实现一些内容的更新，帮助学生们做好更加长远的职业规划呢？
2: 我刚才讲最好是产业行业的导师全面的介入，对吧？那么短期如果说很难实现，我反倒觉得可以积极的效仿 MBA 教育里边的案例教学，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做法。我们选取一些 比如说自己学校无论哪个专业毕业生或伟大或者普通的同学的这个发展路径，我们去剖析他的发展过程，做

0: 些访谈，我坚信你做一个这样的校友的访谈，你会收获远远大于几门课。我举个小例子，有一个远方亲戚，12年前毕业于北京某211计算机专业，本硕都是这个学校的。然后他呢，毕业之后在一个大厂里写代码，后来呢就被优化了。优化之后，反正发展不是很好，状态中间一直不好。但是最近无意间刷抖音，刷到他，他在给人家做那个叫定制木雕，
1: 这哪也不挨着，和写代码完全不挨
0: 哎，
1: 着。
0: 注意，我突然想起这孩子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哇，
0: 这个谁都想不到的，但是返回来背后，人生实际最后是扬长避短。我如果把我的兴趣和爱好能和我的职业充分的结合，那是最理想的，对吧？只是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那我们最后冥冥中发展就到了这儿。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清华计算机系本科毕业的一个同学，在40多岁的时候，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他做针灸，排不上队，他的号一放出来，马上就被抢光了。他的针灸一次20分钟680块钱，抢不上。
1: 哇！
0: 我坚信他当初绝对没有规划过去做针灸，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跟他聊一下这个过程，对吧？我刚才讲的两个都是学计算机的，最后的职业发展路径可能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那我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我们不用光看那些，比如说马化腾、马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了解一些这些人？那每一个都有他背后的偶然中的必然，或者必然中的偶然，这就是人生嘛。
1: 对，您这两个案例举得特别好，就是我们总是在想一个职业规划，它是一个线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在一个垂类的一个职业当中，但是现在能够从一毕业就一直干到退休的职业真的不多了。
0: 我看过一个文献，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个普遍现象。我也没学自己所干的。我周围很多著名的专家，比如说我们尤其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大量的不是学教育的，而且越优秀，他的学历背景基本都是理工科或者经济。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本身我们一些很多基本的错误认知是需要修正的。当你接触了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你就会突然明白，哦，不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很多时候的高校的职业教育，他愿意从毕业生当中的优秀分子当中去找一些案例，但实际上那些东西都很难模仿啊，倒不如去找一些，比如说，并不是在自己所学领域发光发热的，他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的一种比较常态的一种状态，最
0: 我
1: 好的
0: 觉
1: 方
0: 得
1: 向
0: 生
1: 去
0: 涯
1: 做。
0: 规划不妨请你的校友、毕业10年的师姐师兄回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这一门课或者两个小时的交流，可能比我们很多生涯规划课都更有实际效果。
1: 是，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涯教育呢，它是覆盖非常全，90%多的高校都有这样的课程，但是怎么从一个全覆盖走向高质量，真的是需要大家再好好动动脑筋呢。
2: 生涯教育、职业规划没有标准答案，成长呢亦无固定的模板。真正优质的生涯教育啊，从来不是划定人生的轨迹，而是教会青年认清自我、看清大事，在实践中沉淀阅历，在奋斗中找准方向。愿广大高校不断的优化生涯教育课堂，也愿青年学子放平心态，脚踏实地，把个人的理想融入时代的浪潮，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从明天起至5月31号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活动期间，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联动70余家合作单位，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明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天气方面，明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5月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大约两周前，即当地时间5月5号，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1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从科技赋能到策展创新，再到活态博物馆的兴起，如今的博物馆正经历一系列新变化。博物馆里都上新了哪些科技手段？什么样的创新设计才能在深度细看与走马观花之间找到平衡？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小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小朋友，你有过和好友分别的经历吗？你们又是如何为即将分别的好友进行送别的呢？是准备一份藏着千言万语的送别礼物，还是一个默契满满的深情拥抱？在我国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信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所以古人们特别看重离别，因此他们的送别是极具仪式感的。临别之际，古人们通过赋诗、折柳、饮酒等各种方式来送别挚友亲人，以表达不舍之情。那么在今天的国学小天地里，就请小朋友跟随郑晶姐姐一起品读诗人王维的送别，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千年前的大唐，与诗人王维一起送别好友，感受他们的离别。

0: 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2: 国学小天地。

郑晶姐姐先来诵读一遍王维的这首《送别》。《送别》，唐·王维。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人，今山西省运城人。王维以诗名盛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尤其擅长五言绝句。他的诗多咏山水田园，与诗人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他的存诗有400多首，代表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诗中的词句：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饮君酒就是劝君饮酒，饮是使动用法，何所之就是去哪里的意思。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归卧是隐居的意思，南山是指终南山，也就是指秦岭，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南。

龟卧南山垂的垂就是边缘的意思。下面请小朋友和正经姐姐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送别》。《送别》，唐·王维。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垂。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请你下马来喝一杯酒，敢问朋友你要去何方？你说因为生活不得意，回乡隐居在终南山旁。那就只管去吧，我何须再问？看那白云正无边飘荡。王维的这首《送别》，整首诗语言质朴自然，感情真挚深厚，意境深远悠长。这首诗写送友人归隐，看似平淡无奇，细细读来却是词浅情深，含着悠然不尽的意味。诗人对友人关切爱护，既劝慰友人，又对友人的归隐流露出羡慕之情，感情真挚，语言质朴，风格自然，是王维五绝中的一首佳作。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首句点出饯别的时间、地点、情景。诗人和朋友相遇后，下马设酒饯别友人。饮君酒三个字，点明诗人要以酒相送，并由饮酒过渡到询问友人的去向。这一句看似简单的发问，却蕴含了诗人对友人的关切，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以及即将分别的痛惜之情。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垂。不得意三个字，不仅指出了友人归隐的原因，也透露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感慨，含蓄地反映了诗人政治上遭受挫折、理想落空的苦闷心情。友人境况不佳，诗人也很落寞，两人同是怀才不遇，均为天涯沦落人。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纵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表现出诗人对友人的关切。但诗人只告诉友人，只管去吧，我不再问了。诗人没有将自己的愁苦全部地向友人倾诉，而只是问到友人归隐的处所，以白云的无穷无尽比喻友人归隐生活的自在悠闲，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深深的羡慕和真诚的祝福。下面请小朋友们再来诵读一遍这首王维的《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垂。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送别诗是抒发诗人离别之情的传统诗歌。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对于离别总是歌吟不绝。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李白、王维、王昌龄等。送别诗在浓浓的感伤之外，往往还蕴含着激励、勉励、抒发友情，或者是寄托诗人自己的理想抱负。送别诗中常用的意象有长亭、杨柳、夕阳、酒等。诗歌题目通常为赠、

别、送等字样。送别内容有写夫妻之别、亲人之别、友人之别，也有写同僚之别，甚至写匆匆过客之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听广播的小朋友，和古人们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也会面临着送别，送别昨天，送别儿时的稚嫩，送别即将远行的好友。那就让我们珍惜朋友间美好的友情，在送别朋友时，给朋友一个温暖的拥抱。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你好，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哦。博物馆就像一个神奇的大魔法盒，里面藏着好多好多秘密啊。有古时候的小陶罐，会讲故事的老字画，还有大自然里的小贝壳和恐龙骨头呢。走进博物馆，我们能认识好多好多新知识，还能读懂好多时光里的小故事呢。做个爱探险爱发现的小冒险家，一起去解锁博物馆里的小秘密吧。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春天姐姐讲的魔女小豌豆的故事。今晚请你听第二集。
10: 又是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苹果树上小房子里的灯就亮了。卫生球起得很早，它一睁开眼睛就东张西望。屋子里空空的，除了它自己，再没有别的东西。这是小豌豆给它盖的新房子。卫生球不想让房子空着，他早早起床，准备挨家挨户去要东西，再把房子装得满满的。卫生球刚离开树上的小房子，树下的小房门便打开了，小豌豆从里面走出来。他头顶着小柜子，高兴地唱着一首歌：
11: 小星星，小星星，蓝天挂，我和星星打电话，打电话。
10: 天上的小星星。

0: 星听了，快活地向小豌豆眨眼睛。小豌豆把小柜子放在地上，从口袋里拿出一颗圆圆的种子，种到土里。松软的土里立刻长出了嫩嫩的小芽，小嫩芽上又长出两片绿叶。小柜子里立刻响起咚咚的声音，小胖马胡萝卜在里面叫：
1: 好香啊，好香！嘿，你种的什么花啊？叫我来吃。
0: 他从柜子里跳出来，使劲儿用鼻子闻小绿苗。小豌豆忙说：
2: 嘿，你不要吃，这可不是普通的小绿苗。
0: 这时树上突然有人讥笑道：
1: 当然不是普通的小绿苗，是傻瓜种的小绿苗。
0: 这是卫生球在说话，他刚把从小熊那里讨来的一罐蜂蜜塞进屋子里。
2: 为什么是傻瓜种的小绿苗呢？
0: 小豌豆仰着脸问。
1: 因为小绿苗种在树下，见不到太阳，哪能生长开花啊？
2: 哦哦哦，你说的对极了。
0: 小豌豆笑着大声地又唱了起来：
2: 大树底下有棵小绿苗，小绿苗低头弯着腰，哎呀哎呀，一个劲儿叫。
0: 地上的小绿苗真的摇头晃脑起来，它真的哎呀哎呀地叫起来。小豌豆揪着自己的小辫儿，对着小绿苗调皮地喊：
1: 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0: 小绿苗真的迈着步子走出了大树下。太阳光照到了小绿苗上，小绿苗弯弯曲曲向上长。小胖马胡萝卜用鼻子闻着说：
1: 哦，这是黄瓜秧，要开黄瓜花。哦，我喜欢吃黄瓜花。
0: 小豌豆却说：
2: 不不不，这不是黄瓜秧，这是电话秧。
0: 小豌豆说的不错，瓜秧上长出了绿叶子，又长出了三个绿色的黄瓜一样的小电话筒。瓜秧带着小电话筒爬呀爬，一条爬进了苹果树上的小房子，这是小老鼠卫生球的家。另一条爬进了小胖马的小柜子里，这是小胖马家。第三条爬进了树下的小白房子里，这是小豌豆的家。小豌豆高兴地说：
2: 好啦，现在我们三个都有电话啦。
1: 哦，真的吗，小豌豆？那我不出门，我坐在柜子里就可以给你们打电话咯。
0: 小胖马很高兴，
2: 可是卫生球却皱着眉说：
1: 哦，等等，我还有几个问题呢。
2: 第一，打电话收不收费？
0: 不收费的。
1: 好，你不许反悔。不过你是个傻瓜，要是我就会收电话费，还要分国内的和国际长途，这样可以得到很多钱的。第二，允许不允许开热线电话？
2: 这个吗？
0: 小豌豆认真地说：
2: 那我得想一想。
1: 好好，你就想吧，我等着。
2: 可以了，我想好了，我允许。
1: 不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可以，不过要收费哦，一个问题收三块糖。
2: 什么是热线电话？
1: 这个你明天就会知道了。
2: 明天什么时候？
1: 明天的任何时候。好了，你已经问我两个问题了，六块糖。
0: 小豌豆马上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还没等到明天，半夜里小豌豆就知道

0: 卫生球的热线电话是怎么回事了。小豌豆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得正香，忽然电话铃响了。小豌豆迷迷糊糊地拿起了电话，电话里响起了卫生球的声音：
1: 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吧，请给我一点东西吧。
0: 啊，原来热线电话就是卫生球的要东西专线电话呀。这回他坐在家里就可以向别人要东西了，这可真是太方便了。一晚上，小豌豆共接到了180次电话，全部都是卫生球打来的。第二天早上，小豌豆的眼圈黑黑的，像只大熊猫。再一看小胖马，他的眼圈也是黑黑的。原来他也接到了100多次卫生球要东西的电话，而且呀，也是一夜没睡觉。小豌豆说：卫生球的眼圈一定比咱俩更像大熊猫，因为他一共打了200多次电话呀，睡的肯定比咱们还少。
1: 肯定是的，这没问题。
0: 小豌豆爬上苹果树，从小窗子里面望，此时卫生球正在屋里呼呼大睡。只见他身边有一个小录音机，正对着电话筒播放：
1: 请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
0: 什么呀？小豌豆气得从苹果树上掉下来。他是用录音机给咱们打的电话。哦，我一定要用魔法改变这黄瓜电话。
1: 对对对，还是把它变成黄瓜花吧，让我吃了它得了。
0: 唉，怎么办呢？要不让这黄瓜电话生个虫怎么样？
1: 不好不好，你知道的，我怕毛毛虫。
0: 我可以再变出个理发师，把毛毛虫的毛全都刮掉，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好的，那这样就没问题了。
0: 小豌豆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小辫喊：让黄瓜电话生个虫，再变出个理发师来。他太用力了，一下子把自己揪到了空中，又摔了下来，疼得他在地上来了3个蛤蟆跳，又翻了4个小跟头。这一下可乱了套，这个时候小豌豆的魔法失灵了，毛毛虫没变出来，理发师也没变出来。小胖马却看到小柜子里的电话筒里流出水来了。
2: 哦，快看啊，电话筒流水了。
0: 小豌豆急忙跑进了自己的小房子里，他的电话筒也在流水。小豌豆用小杯子接了一点，放到嘴边尝尝，高兴地说：
3: 味道不错，是果汁儿。
0: 小胖马一听，赶紧用嘴对着电话筒喝。
1: 没问题，好喝的。
0: 这个喊声惊动了卫生球，他急忙爬起来，他的电话筒也在流果汁。
1: 哦，太好了，让果汁流得多多的，我用大澡盆接吧。
0: 卫生球使劲儿地拧电话筒，一个电话筒突然变成了许多电话筒，这些电话筒都在流果汁，而且是5颜6色的。电话筒越来越多，都在流果汁，卫生球家里所有的容器全都装满了，果汁还在流呢。小豌豆和小胖马正在草地上玩，只听轰隆一声，苹果树上的小房子被挤爆了，卫生球和他的东西全部湿淋淋地从树上掉了下来。苹果树上挂满了电话筒，电话筒里全都流着彩色的果汁。
3: 哇，好漂亮的果汁树啊！
0: 小豌豆、小胖马还有小动物们全都来接果汁喝了。

0: 只有卫生球肚皮鼓鼓地躺在地上。现在它一动也不能动，因为它早被果汁灌满了。
1: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3: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下面是我们的栏目，对小喇叭的老朋友们的邀请。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的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0: 方向。
1: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新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7: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6: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4: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 提升退税商店

0: 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 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
0: 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去年出台离境退税1.0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2: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客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晓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6: 目前已转移安置1.145亿人。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是郓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7: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
8: 组织顺城干部和汛中开展沟渠清淤、堵堵了大同，确保排水顺畅，牵连物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
0: 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我们将紧盯叶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 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9: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

0: 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三名失联人员中有两人不幸遇难，一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 我们主要执行了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0000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石矿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矿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4: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

0: 清丹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后，今天中华慈善总会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携手江苏常州市慈善总会捐赠100万元，紧急采购应急帐篷、保温毯、蚊香、矿泉水等一批灾区安置点急需物资，用于受灾群众生活保障过渡安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4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针对2026年4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当地时间18号，一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伊朗强调，取消所有对伊制裁必须属于美方承诺的一部分，然而美方提出的是在达成最终谅解之前，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实施暂时性豁免。截至目前，美伊官方均未证实该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日在社交媒体上，一个名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上线，该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伊朗方面尚未就此正式发声。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其在黎巴嫩巴勒贝克地区实施的一次夜间精确打击中，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军事指挥官。以军称，该指挥官近期参与协调杰哈德组织成员与黎真主党武装在黎巴嫩境内的作战行动，并推动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来关注此刻提示。最近几天，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代博物馆已经进化成什么样了，该如何解锁博物馆的正确打开方式，以及广西河池一大厦遭雷击造成内部电梯受损，建筑物明明有避雷针，为何还会被打出内伤。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些年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博物馆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站。社交媒体上分享各地博物馆旅行的攻略，数不胜数。不少攻略堪称保姆级，逛展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收获新知，这大概就是博物馆旅行独有的魅力。 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通过博物馆，我们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如今这座桥梁越来越宽，走上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其中自然类博物馆尤其受到小朋友们的喜爱，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标本，奇妙的自然生态场景，让我们不用远赴山野就能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灵动与生物之美，沉浸式解锁自然的神奇。 不过自然博物馆的知识点实在是太密集了，怎样才能告别走马观花高效吸收知识呢？文字和展品哪个才是重点？博物馆里有哪些精妙的设计来提高我们的观展体验？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今天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虽然是周一闭馆日哈，但是上海自然博物馆呢还是正常开放了。那今天馆内有哪些专属的主题活动？现场的游客流量和平常周末相比有什么不同吗？是因为呢每年这个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如果这个博物馆日遇到这个闭馆日啊，那我们其实也是正常开放的。 不过呢，对于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而言，我们其实从今年的春节之后啊，我们其实已经实施了一个新的一个开馆闭馆时间。也就是说呢，原来我们按照大多数博物馆的这个设置呢，其实是周一是闭馆的，但是现在我们把它调整到周二闭馆了。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正常的开放日。所以呢，在这一天呢，大家来参观的这个游客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虽然博物馆是正常开放，但是大部分的 朋友可能还是在处在上班日，所以他的游客量呢，其实可能也并不是说一定会比平常多很多很多。但是呢，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其实可能会专门选择在博物馆日去来参观博物馆，包括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包括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在内，其实很多博物馆呢在博物馆日呢也都会推出一些，比如说优惠的门票价格啊，或者说一些特殊的活动，比如说在我们 自然博物馆其实今天呢也会有针对博物馆日举办的一些，比如说专门性的啊一些这种讲解服务啊，包括一些特别的一些活动。那当然，在博物馆日之前的这个周末，我们其实也专门举办了，比如说针对于夜晚的这个博物馆之夜等等等等。其实呢，这都是配合国际博物馆日。
0: 嗯，对，现在博物馆里面的活动真的是异彩纷呈啊，非常好玩。那以我这些年逛自然类博物馆的体验，就是每到周末游客都很多，不少家庭也都是带着孩子来逛，而且发现小朋友里面是有高手的。以您在一线的长期观察来看，小朋友们他们最爱什么环节，哪些展品，大家有没有一些新的需求呢？
1: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而言啊，其实对于大家来参观自然博物馆，相信很多的小朋友呢慕名前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儿能看到比较大的古生物。那当然呢，我们在这儿说古生物呢，其实很多小朋友呢最终的目标肯定都是跟恐龙相关的，而这也是世界上很多的自然博物馆它的一个共性，就是我们 会把这种比较大型的啊，以恐龙为代表的古生物放在一些比较醒目的位置，确实呢，在自然博物馆之中，当你有机会能够看到可能平常只能在一些科普书或者是电视节目上啊能够看到复原的这些恐龙的形象，其实一定会感觉到比较震撼的。因为尤其是对于小朋友而言，很多小朋友呢可能都会有很多跟恐龙啊或者其他古生物有关的一些玩具，而这些玩具呢它的大小显然不能跟自然博物馆中的这个模型或者说真正的这个化石相比，所以呢当他有机会能来到自然博物馆的时候，当他真的能看到这些大恐龙的时候，相信呢一定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 冲击，那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满足感。
0: 嗯，对，当我们现场看到马门溪龙那个特别长的脖子和尾巴的时候，那种震撼感确实是无以名状的哈。尤其是小朋友，他身高比大人还要矮一些，看起来就会这种比例的反差会更大一些哈。那像现在很多观众 在逛自然博物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感觉，哎呀，确实很丰富哈，这个展品很多，知识点感觉很密。

0: 集，想看完一天之内哈是不太可能的，结果呢就在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之间来反复的横跳。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种？哎，何欣老师，我们请导播再联系一下，稍等。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来了解一下哈，怎么样在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之间的这个反复横跳之中跳脱出来，请他来给我们推荐几种既开心又能有所收获的观展方式。何欣，
2: 其实呢，我觉得呢，对于大家而言的话，那如果要前往一个自然博物馆，那其实我觉得事先首先应该做的这个攻略呢，是这个自然博物馆它大概它的整个的展陈的方式。比如说呢，一些传统的自然博物馆啊，它可能会使用生物分类学的这样方式进行展示。比如说某个厅呢叫做这个鸟类厅啊，有个厅呢叫做这个哺乳动物厅等等等等。而还有一些新的一些展览的一些布展的方式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这个新馆，我们常常呢会使用这种主题式的展览。比如说有一厅呢，我们叫做这个生命长河，那我们主要展示的就是生命从古至今啊，这个古今中外不同的大小的啊，不同类型的这些动物。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来自然博物馆参观之前，你可能呢先得选一选，哎，我来这个自然博物馆，如果我在当天我的时间比较有限，那我最喜爱的是哪一类动物，或者我对于哪个主题最感兴趣，我是对于分类学更感兴趣呢，我还是对这个演化最感兴趣，这些就成为我们观展前的一个我觉得首先要做的一个功课。此外呢，我觉得呢，对于世界上很多著名的自然博物馆而言，他们这些馆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珍贵的，我们叫做这个镇馆之宝。那你来之前啊，可以在网络上搜索搜索，比如说最近，哎，这个镇馆之宝有没有展出？展出在哪里？它背后有哪些故事？其实都是很值得去看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呢，在英国啊，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这个自然博物馆啊，在伦敦，它就叫自然博物馆。那当你有机会去这儿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比如说像达尔文啊亲自采集的一些标本，包括世界上已经灭绝的，比如像渡渡鸟这样的标本。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就是事先应该去了解的。
0: 嗯，对，如果说大家去的次数少哈，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离这个自然博物馆很近啊，可能就在家旁边或者在一个市里边，那我们可以通过多次去的方式来打卡来学习，是不是这个方式也行？
2: 对的，对的。那如果呢，我们有多次能前往自然博物馆的机会，那我觉得每一次来，你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我们每一次选择一个重点，你仔细去了解。包括我觉得呢，如果有机会亲自去这个自然博物馆很多次，其实也可以去关注这些自然博物馆是不是有更特别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呢，可能有些博物馆它会有一些周期性的讲座呀，一些这种体验呀，一些动手的活动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也都可以尝试去这个参与。
0: 对，相信几乎所有人逛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些化石它是真的吗？那些特别完整的大型的恐龙骨架是不是都是模型复刻的？我们普通观众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大致分辨出真化石和模型呢？
2: 其实呢，这个真化石和模型啊之间呢，有时候说真也真，说假也假。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制作模型的水平也都很高。那事实上呢，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不是你有亲自近距离触摸观察的机会，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啊。比如说某个博物馆里面是否展出的这个恐龙啊，它到底是化石是真的还是化石的模型啊，是否是标本。那所以呢，对于这个展示啊，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博物馆怎么可能会展示一个所谓的假的呢？但是其实对于古生物的这种展示啊，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古生物往往都是历经这个亿万年的时间最后变成化石的。所以在科学家们当他把它挖掘出来在拼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其实呢大多数的这个骨头可能是不完整的。这些化石呢它的残片可能并不足以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动物的骨架。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就要使用人工的材料。比如说早期呢可能会使用石膏。现在呢可能会使用一些比较新的啊一些这种啊人工合成的材料，然后再进行上色，然后再把这个骨架装置出来。所以呢有一些博物馆呢在

0: 是这个股价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在下面有一个标识牌，这个标识牌上呢可能会跟大家展示出这个股价的一个轮廓，然后呢在其中呢有虚有实，有时候呢也会用颜色来进行区分，也就是告诉大家，哎，哪一块这个骨头它其实是真正的化石，而哪些其他的这些骨头啊其实是模型。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这些博物馆呢，比如说它展览的时候呢，如果这个里面有真的化石放在里面，或者说真的化石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其实在它的这个标牌上也就不说它是模型了，就直接可以把它标为，哎，这个就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标本的展品。当然呢如果这个这个展品它里面的这个模型的含量比较大，或者说呢100%都是用人工材料去复刻的，那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在下面写一个括号啊，就是写它叫复制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给大家讲的，其实不要因为哎这个东西好像里面不是完全是真的就质疑它的这个珍贵性。其实呢往往这些复刻品复制品，包括我们去把它进行补充之后进行展览的这样的一些展品，其实背后都是有很严谨的一些科学的这些工作的，所以呢这些都是很值得一看的。当然我们在很多博物馆中呢，尤其是自然博物馆的这个展品中，有时候大家也会看到，有时候啊这个大多数就像我刚才所讲到那些特别大的可能需要去复制的啊人工材料来制作的，它可能是展示在外面，但是也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放在玻璃橱窗之内的，而这些展品往往呢它的这个真实度啊就基本是我们说保真的啊，也就是说是特别珍贵的，它在这样的一个玻璃柜下其实可能会有恒温恒湿的条件来保存它。所以呢这些展品虽然看起来呢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完整，或者说并不是特别的宏大，但是呢往往这些古生物的化石是珍品。
1: 嗯，是。那现在呢很多自然博物馆也都引入了 VR AR 等数字化的技术，推出了虚拟看展、互动讲解等项目，这些新技术能给观众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会不会反而分散了大家对于展品本身的注意力呢？
0: 我觉得呢在这个时代发展之下，其实去拥抱这些新技术，包括我们说这个 VR AR 的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啊，其实是能够带来博物馆提升的这种体验。因为呢尤其是对于自然博物馆而言，我们展示的这些展品其实都是跟生命有关的，但是呢我们展出的时候呢，那要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哎，这些古生物呢它已经是化石的标本、化石的模型，那对于现生生物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展示的也是它的这个标本，比如说这种鸟类啊、哺乳动物的这些标本。虽然呢制作水平呢现在也是越来越高，能够达到栩栩如生的这种水平，但是呢至少对于大家对于生命的这种感觉而言呢，大家还是会觉得这些是死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应用比较好的这种新技术，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种视觉的感官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效应之下，能够感受到这些动物这些逝去的生命活着的时候的样子，我觉得肯定是能够带来一些新的这种体验的。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啊，有的这个体验好像不是特别逼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逐渐在进步吧。那当然我们在自然博物馆里，尤其像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经常也会跟大家去宣讲，跟来参观的朋友我们也会去说，大家来参观完自然博物馆之后，尤其是大家比如说看到我们这里面展出的鸟类、哺乳动物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鼓励大家有机会能够走到户外去，真正看看这些野生动物真实在野外生活的这种场景，那一定是能够带来从自然博物馆出发之后的更深入的对于大自然的了解。
1: 嗯，是。那也想问问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参观的注意事项问题哈，比如说我们拍摄化石和动物标本的时候可以用闪光灯吗？还有哪些逛自然博物馆的时候需要遵守的礼仪还有规则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的？
0: 对，这个灯光的这个使用啊，其实是主要还是要遵循我们说这个不同自然博物馆、不同博物馆它本身的这些要求。那对于有些比较珍贵的，它对于这个光啊光照比较敏感的一些这种展品，那当然我们是要遵守博物馆的相关规定，比如说不能使用闪光灯等等等等。不过呢，对于像大多数的这种自然类的展品，如果是在可见光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厅之下，那其实呢我们也没必要使用闪光灯。其实呢大家现在我们也知道呢，大多数朋友可能都是用手机来拍摄的，其实呢你找到合适的角度啊，尤其是那些没有玻璃遮挡的，那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拍出很漂亮的这种照片了，也足够大家去发这种社交媒体了。但是呢对于有些专业的这种拍摄的这些

0: 人士而言，那其实呢我也遇到过有些这个朋友呢特别的专业，他们可能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高级的一些设备，比如说他能够去吸附在这种玻璃上，然后呢能够尽量的去减少这种比如说光的这种折射反射啊，能够更好的去拍摄清楚这个展品。那当然呢这些朋友这些拍摄呢也是需要去符合这个博物馆对于这些展品拍摄的这种规则的，比如说不能用闪光灯，那仍然是不能用的。那如果是馆方允许，那当然可能也能够是在某种程度下可以去使用。所以呢这个也是自然博物馆参观的一个注意事项，我们要遵守这个馆方的相关的这些规定。
1: 嗯，好的。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才呢我们聊了逛自然博物馆的正确打开方式，从怎么平衡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到底到分辨真化石与模型，再到 VR AR 这些科技的新体验，相信呢大家下次再去博物馆就能够逛得更从容更有收获了。不过博物馆的魅力啊，绝不仅仅在于怎么看，每一块沉默的化石，每一件栩栩如生的标本，都不是冷冰冰的展品，而是跨越亿万年的生命信史，它们身上藏着地球演化的秘密，也记录着物种兴衰的故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展品，去解读它们身上的生命密码。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我发现哈，几乎所有自然类博物馆里边，他们都有三叶虫的化石，而且呢，不少馆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化石挖掘体验区，让小朋友可以亲手的去挖三叶虫啊。那为什么三叶虫的化石会这么多？他们在地球生物演化史上有着怎样特殊的地位呢？
0: 对，我们这个大家想到古生物呢，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谈到的是恐龙，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恐龙时代之前啊，恐龙所生活的叫中生代。那中生代之前呢是古生代，那古生代呢开始于距今呢5.45亿年前啊，从那个时代开始，这个我们叫寒武纪，这个三叶虫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三叶虫呢其实并不是指一种动物，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门类，它属于这个节肢动物这个大家族，也就是说呢它跟现在的这个昆虫啊，包括这个虾蟹啊，这些甲壳类动物啊，其实都是属于亲戚，但是它属于早期的节肢类动物。那这些节肢动物呢，其实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化石上面，我们看它的身体结构啊，都是外部也是有这种甲壳、甲壳的。然后呢，你去看它的这个整体的身体的部位，好像是纵向的，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所以呢，也就在中文里面，我们叫它三叶虫。在英文里面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这类动物呢，其实延续的时间还是蛮长的。也就是说呢，从古生代一开始，这个三叶虫呢其实就已经有早期的雏形了，然后它们呢其实一直延续到这个古生代呢快濒接近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延续的时间呢超过了这个上亿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而且种类也十分的繁多。所以呢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的地方啊，尤其是古生代的地层里面，尤其是海象的地层，因为三叶虫都是生活在海洋环境之中的，我们都有机会能够挖掘到三叶虫。当然世界上呢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能够挖掘到三叶虫的一些地点，比如说像这个北非就有很多著名的三叶虫的一些化石的产地。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这些化石呢它的量比较大，种类又比较多啊，获取的难度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呢对于很多的自然博物馆而言的话，他们都有机会能够收集到比较多的这个三叶虫的这个化石啊，这个就无需去把它去做一个模型了，很多时候我们就直接能够拿出三叶虫真的这个化石直接进行这个展示。所以呢这也就成为我们有时候去自然博物馆啊，大家一定能看到的一类展品。
1: 对，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教具了。除了化石呢，馆里面还有很多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哈。这些标本呢，大家也很好奇，它是用真的野生动物制作的吗？它们的合法来源主要是什么？制作一个完整的动物标本需要经过哪些复杂的步骤吗？
0: 对，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古生物相关的这些展品。那当我们去说现生生物的这些展品的时候呢，其实标本这个词呢就大家会用的更多了。但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其实化石呢我们也称之为这个标本，就是化石的标本，以及或者说呢直接就叫模型。但是呢我们当把语境限制在这个现生的这些动物植物身上的时候啊，那这个标本呢，那当然指代的就直接是动物的这个或者说植物的

0: 它的这个能够给我们展示的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呢，其实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呢，我们去看动物，那对于脊椎动物而言，无论是哺乳动物、鸟类，还是这个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我们的展示方式就有两种。要么我们是展示的是它的骨骼标本，也就是说呢，直接把它的骨骼，哎，这个把它这个身上的肉啊、肌肉啊等等内脏啊都去除掉之后，然后制作出这个骨骼的一个啊这种骨架的形态，然后跟大家展示，这叫骨骼标本。这种呢，我们叫做这个皮张标本。那当然，这个皮张标本呢，啊，对于哺乳动物和鸟类，那确实是恰如其分。因为我们知道呢，哺乳动物的表面，身体表面就是有皮有毛，然后这个鸟类呢，确实也是有羽毛。但是呢，其实这个皮张标本呢，也能够指代，比如说一些爬行动物，我们也可以把它的这个外表的这个皮啊，包括两栖动物，那个制作起来就有点复杂，因为它身上的这个皮是很薄的。但是呢，也是能够把它制作成这种皮张标本的。那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标本的这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脊椎动物，它的一个这种区分吧。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啊，那鱼类怎么办呢？鱼类呢，其实我注意到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技术，我们也能够把这个鱼的这个皮张能够把它做出来，能够做得栩栩如生。但是呢，对于因为在水生生活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它在水中的这个颜色在活着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鲜艳的。那当我们把它做成皮张标本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颜色就褪掉了。所以呢，现在呢，针对于这些动物啊，比如说是在水中生活的啊，包括像鱼类这样不太适合直接用皮张标本进行展示的，那往往呢就会使用模型。那这些模型呢，当然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标本，但是它同样能够达到相似的一个展示效果。那这些呢，是我们刚才提到，这都是属于脊椎动物。那对于无脊椎动物呢，那很简单，比如说虾和螃蟹，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些动物呢直接的外壳，那当你把肉去掉之后，那确实也是可以直接作为这个展示的。那当然也包括更多的像软体动物啊等等等等，那以及呢包括我们大家小朋友可能也很熟悉的像昆虫。那我们自己都知道，这个小昆虫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了解昆虫标本的制作，大家都可以制作一套昆虫标本。所以这些都是自然博物馆这些展品的一个来源。但是呢，正像我刚才所讲，那对于小的这些动物而言，那可能呢我们的获取呢直接在野外进行采集都可以。但是呢，对于相对比较大的，或者说呢，其实对于即使是包括昆虫或者鱼虾类在内的这些动物而言，那有时候呢它会涉及到物种的保护级别等等等等，所以呢也不建议我们直接私人直接在外面进行采集。我们更多的时候对于自然博物馆而言的话，在它的历史上，无论是那些西方的很古老的自然博物馆，还是我们中国的自然博物馆，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五六十年代，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都是通过野外的科考，然后把动物啊，那其实是在野外杀死之后，带回到这样的一个研究室，然后把它进行这个解剖，然后呢把它能够制作标本的，比如说皮张和骨骼抽取出来之后再制作标本。但是呢，这些历史呢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因为呢随着我们说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这样的增加，以及呢我们说呢一些法律法规的完善，其实即使是自然博物馆现在也不可能，比如说我到野外我看到这个鸟类和哺乳动物，我就把它采集回来做标本，其实这些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呢，现在的这些自然博物馆能够得到这些标本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呢是有两种来源。一方面呢，比如说是这个动物园或者自然保护区它这些动物呢死掉了之后，它委托这个自然博物馆然后进行制作，然后呢也就能够进行展示。还有一些情况呢，其实这些标本其实是来源于标本厂。那这些标本厂它的标本来源呢，同样其实也是来自于动物园，或者说呢跟一些保护区合作，在野外发现了一些动物死亡的尸体之后，再把它及时的制作成合适的这种标本进行展示。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的自然博物馆它的这些标本的来源。那当然呢，如果我们想去获取更多的标本呢，可能能够通过不同的博物馆之间的交换进行这种互换的展览，以及呢直接向标本厂进行这个购买。那当然呢，也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有些这个朋友自己家里面已经有珍藏很久的这些标本，他可以进行捐赠，那这些也是自然博物馆的一些展品，包括标本的这个展品的来源之一。
1: 是我们看到这些标本很多做的就跟活的动物一模一样甚至连眼神、毛发的质感都还原的非常的逼真。那我们在制作标本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还原动物最自然、最真实的一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
0: 其实呢，这个呢也是有与时俱进的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早期呢，制作这种动物标本我们现在说这个动物

0: 标本呢，其实主要我们针对的是这个鸟兽啊，因为呢鸟类和哺乳动物它的这个身体啊，其实相对而言啊，即使是外行我们也比较熟悉这个动物呢，它的一个造型应该基本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如果想把它做的栩栩如生啊，是要花功夫的。而早期的这些标本的制作呢，往往呢可能当我们把这个动物的皮张剥离下来之后，我们可能只能在它的内部我们做一个比如说竹子的支架、木头的支架，然后填充一些比如说像稻草呀、棉花呀，那这个时候填充出来这个动物的这个形象呢，可能跟它真实的这个形象还是差距比较大的。所以呢有些朋友呢可能也在一些博物馆看到过一些比较老的标本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动物的造型呢就有点诡异啊。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那其实更多的比如说雕塑啊相关的这种专业、美术相关的专业的一些老师也开始能够参与到自然博物馆的标本的制作，那当然也包括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展示之后呢，很多的这种标本呢它在制作的时候，它其中也会比如说去参考我们说对于这个动物肌肉的这种研究，然后呢用更好的这种支架，甚至呢直接用这种树脂来做出它的一个肌肉的形态，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动物的这个皮张缝合或者粘贴到这个内部结构之上，然后呢这个动物的这个造型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栩栩如生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呢，如果你想把它做的比较像这个动物活着的时候，那也需要对动物有更多的了解，以及对它活着的时候的生活的习性主要的行为的动态也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时候才能把这个标本做到更好。那当然呢我们现在也知道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有一些这个内部的结构可能直接可以通过像 3D 打印等技术直接做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做标本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内部结构其实相对来说做起来也比原来要更简单了。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把外表的这个皮张能够把它剥离的很完美啊，不要损伤这样的外部的一些结构，所以这还是需要很深的一个技艺的。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相对来说呢可能也算是一个手艺活啊，有些呢像我们自然博物馆就有些老师是特别专注于做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当然呢对于一些标本厂商而言的话，他们这边也有比较成熟的这种制作的这种团队都能够去完成这些工作了。
1: 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标本的时候，真的能够感受到生物之美。那同样当我们看到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的标本的时候，那个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也是不一样的哈。我们看到渡渡鸟、袋狼、大海牛这些已经消失的生物出现在眼前，很多人都会觉得哎，特别惋惜，长这么好看，这么有特点啊，灭绝了太可惜了。那这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它们的标本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灭绝之后的物种，科学家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继续去研究它们吗？
0: 对，针对这个灭绝的这个动物啊，那确实我们首先呢会觉得是很可惜的，但是呢你要追究它标本的这个来源啊，其实有时候有些标本的这个来源还真的是有一点原罪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著名的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大海雀啊、渡渡鸟啊，包括这个大海牛啊等等等等，那他们呢现在能够得到的这个标本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都是在西方的一些著名的这些博物馆之中啊，但是呢他们最早的来源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动物啊当时在西方的博物学者的这种探究过程之中，刚发现，然后发现这是一个新物种，同时呢这个物种呢可能又比较罕见，而当时人类已经开始对这些动物有影响，比如说有些呢是要捕杀它们要吃，而这就进一步的恶化了这些动物原本的这个种群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它们可能仍然在减少的过程之中，但是呢历史里面的资料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些西方的自然博物馆啊，其实也就参与了对于这些动物剩下的这些不多的个体的一个捕捉行为。也就是说呢，当时的很多博物馆啊，也会雇人争相的去收集一个啊已经很少的这个动物，然后把它做成标本，所以其实是加剧了这个动物的这个灭绝啊，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儿。那最终的结果呢，我们看到呢，在各种因素夹击之下，这些动物呢啊著名的一些案例最后都消失了。但是呢你要说我们现在在这些博物馆中能够看到这些标本，那确实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这种历史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当时也参与了这样的一些标本的采集收购啊，或者说直接杀害了这些动物，但至少他们仍然还留在博物馆之中。那主持人刚才也问到，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把他们复活啊？那这个其实是涉及到一个这种技术发展和生物伦理的一个问题。 因为呢，我们说啊，比如说像渡渡鸟，哎，我们确实呢。

0: 我们在博物馆中也能够有它的这个骨骼，甚至可能还有少部分的毛皮，我们也是完全可以提取出它的这个 DNA 的。但是你要说把它复活啊，那就不是一个啊十分简单的事儿啊。那但是呢，在现有技术下，你说真的有科学家去钻研把它复活呢，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问题是啊，其实对于自然保护而言，我们经常会说到一点，你如果把一个动物已经灭绝的就把它复活了，那当然对于科学界而言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对于这个物种而言，它可能已经没有原本的生活空间。你复活一只，它也不可能能够有自己的伙伴，没有自己的种群，所以呢，这个行为呢，可能对于自然保护啊，也是于事无补。那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更多的关注度去投在现有的一些濒临灭绝的动物身上，不要再重蹈覆辙，这才是啊应该去做的事
1: 儿。嗯，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那些生存着濒危动物的动物园他们的一个现状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收到的一个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从遍布全球的三叶虫化石，到澄江热河这些改写生命史的生物群，再到已经永远消失的渡渡鸟袋狼，这些静态的标本为我们定格了地球生命46亿年的精彩瞬间。但是生命的故事啊，从来都不只是过去时，在我们身边还有一座座特殊的活体博物馆，也就是动物园和水族馆，那里生活着鲜活的动物，它们正在书写着生命的现在史。不过这些活体动物博物馆呢，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关于动物福利、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和思考。我们继续来有请何欣。何欣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动物园不仅仅是一个游玩的场所，更是活体动物的博物馆。互动性当然是动物园的一个优势了，但是呢也有这么一个度的问题比如说投喂。我看到最近天津动物园劝导游客不投喂的广播就堪比单口相声，很好听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段。
3: 游客朋友们，请不要投喂动物，这帮动物都是我园的在编职工，他们有工资、有保险，还有专门干这体检，吃饭定时定量，保证健康，天天随我吃的可能比你都勤。
4: 猴山没有火，猴山没有锅，挂面塞进去，没有猴会做。
1: 有网友表示听完这一段真是不想喂了。那动物园里的食谱通常是怎么制定的？游客投喂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对，这个动物园的这个投喂问题其实是一个已经很久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中国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了解越来越多之后在很多的动物园里面呢，其实大家的游客呢也逐渐开始能够意识到我们去投喂这些动物是不对的。很多动物园呢，其实在很久之前呢就已经做过很多工作，比如说呢，在很多动物的这个标识牌下都会有这种禁止投喂、请勿投喂的这些标牌。包括呢，这次这个新闻里面，天津这里呢直接用这些比较有趣的这个广播来提示大家。但是呢，不可避免的仍然有很多人呢是熟视无睹的。那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解读的话，那事实上呢，其实在动物园里饲养动物绝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其实大家只要自己去想一想，如果有家里面有宠物，这个宠物你想把它照顾得好，你给它配比的这些食物，其实呢也是有这些一些说法的你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元素的一些搭配就不同量的这种食材的这种配比等等等等。那对于动物园而言的话更是如此，因为呢针对于不同的这些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它的这些食物的一种设计，那一定都是要符合这些动物的真实的这个食性的。而我们在动物园里所谓投喂，很多朋友呢其实可能会把人类最习惯带到动物园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零食直接就扔给动物。本身这些零食呢对于很多的人类而言，我们也知道里面都是高糖分高油脂的，那可能对于人都不是很健康，但是你直接把它扔给动物呢，那可能就会造成动物更多的一个问题。同时呢，甚至还有一些投喂呢，它除了食物本身扔过去之外，可能甚至呢连这个包装袋什么都一块扔过去了，所以可能甚至会直接导致这个动物把这些包装袋

0: 按塑料袋也吃到肚子里，这就会导致动物的直接的这种死亡。包括这种例子呢，在我们很多动物园里都有一些这种死亡动物的一些案例了，那也都是让大家很遗憾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从科学上角度来讲，我们来参观动物园啊，我们去看动物园，我们是要想让大家去了解去认知这些野生动物，而不是说去满足大家所谓这个随便扔东西喂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喜好。那当然呢，我们现在有些动物园啊，有些这种饲养机构，它也会顺应大家所谓我也想接近动物，近距离接触动物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安排专门的这种投喂项目。那这种投喂项目呢，往往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是饲养员配合着我们的这些游客，提供给了这些游客这个动物，比如说它在日常的这个食物的正常的这个量的基础之内啊，我们协助饲养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喂养动物啊。那这种呢，当然是可行的，而且也可能能够正面的去引导大家不要去私人的随意的乱丢乱喂。所以呢，这才是我们参观动物园的一个这种准则吧。
1: 对，那大家呢也希望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都比较活跃哈，不知道这个需求是不是合理。就是但是现在已经入夏了，气温越来越高，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啊，他们可能气温高的时候会显得不那么有精神哈。对于游客来讲，我们一天当中什么时间去动物园能够看到他们最活跃状态最好的样子，他们在夏天热的时候是怎么避暑的呢？
0: 如果从我个人的建议而言的话，那大家呢如果想到动物园里看到动物更活跃的这个时间，那我觉得呢，一方面呢你可能得赶早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动物园的开放时间呢可能也都是早上的八九点钟了，那这个时候呢也不算是动物以清晨的这个活跃时间了，但是至少这个时间呢游客可能也比较少，温度还没那么高，尤其是在夏天，那这个时候呢也挺适合去观察动物。那当然另外呢，如果你的时间充裕，那你可以留到这个动物园快关门之前，然后尽量的在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之内，然后去等待这个动物呢，比如说它黄昏时的这样的一个活跃期。除此之外呢，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前面所讲到，大家去博物馆你可以先做攻略，你去动物园之前也应该做做攻略。比如说呢，在这个动物园里面某些动物呢是有饲养员的一个喂食时间的，那在这个喂食时间，那这个动物呢肯定是比较活跃的，你把握好这个喂食时间专门前往这个区域，那一定能够看到这个动物相对比较活跃的这种姿态。甚至呢，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国内的动物园呢也有一些呢可能去效仿国外的有些著名的动物园开展一些夜间的观察活动，那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能够报名参加这种夜晚的夜游动物园，那可能就能看到有些习惯在夜晚活跃的动物它的一个比较活跃的这种状态，它可能跟白天是不太一样的。
1: 是像水族馆啊海洋馆，这个也是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地方哈，但是我们逛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点疑虑，像一些鲸啊鲨鱼这些大型的水生生物，这水族馆对于他们来讲是不是有点空间太小了，他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人工环境中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一些问题，目前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0: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现在一些科学研究以及一些社会组织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对于相对来说呢，比如说我们认为比较低等的一些动物哈，比如说这些鱼类啊，比如说这些这种螺类贝类啊，那我们在这个水族馆进行展示，那可能大家不太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一旦涉及到比如说比较大型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像这个鲸类海豚啊，包括呢我们说这种海狮海豹啊，这些动物的这个展示的时候呢，那它的展示空间就很重要了。尤其是呢有一些这种鲸类啊，包括海豚，它可能需要特别大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空间，因为它们可能是集群生活的。所以呢这个水族馆内可能这个空间无法满足之后呢，这些动物呢可能会有一些生存的压力，包括呢可能在行为上面也会受到一定的这种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啊，就包括我们的水族馆啊海洋馆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养殖的这种条件。但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经常也会说啊，这个水族馆里我们希望跟大家去动物园一样看到的是动物的真实的自然的行为。所以呢我们不鼓励大家去看动物表演。那当然呢，传统动物园的这些动物表演现在基本上可能都已经没有了。而水族馆之中呢，可能仍然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让这个动物啊去这个跳圈啊等等等等。那当然呢，在合适的情况下，有些这些水族馆也进行过改良，把他们传统的 过于模仿人类。

0: 这种表演改成了我们叫做符合动物行为的叫行为展示，但是呢可能仍然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多多提建议啊，能够共同促进这种动物园水族馆以及像自然博物馆它的一个进步。
1: 嗯，是。那今天呢在国际博物馆日哈，我们了解到去博物馆不仅仅是为了休闲娱乐，更是为了去感受自然的神奇，去了解生命的奥秘。在这呢也提醒大家记得文明游览，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守护这些跨越亿万年的自然瑰宝。在这儿再次感谢何鑫今晚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5月15号6时54分，一场强雷雨天气突袭广西河池金城江区，有网友正好拍到了闪电击中当地金旅大厦顶楼的震撼瞬间，一道刺眼的电光直贯楼顶，伴随震耳欲聋的轰鸣，场面惊心动魄。经核实确认，此次雷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仅楼内一台电梯因感应电流冲击损坏停运，建筑主体和其他设施都安然无恙。但不少业主还是产生了疑问，楼顶明明装了避雷针，为什么电梯还会被击坏呢？难道是大楼的防雷设施不达标吗？物业方面回应说，虽然避雷针成功把主雷电流引走了啊，但是呢电梯机房刚好在雷电劈中的正下方，感应电流还是窜进了电梯系统，导致编码器和主板烧坏。这次击中大厦的是哪种雷电？为什么威力这么大？什么样的天气最容易产生强雷电？我们常说的感应电流到底是什么？它又是怎么给建筑物造成看不见的内伤的呢？今天我们就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殷启源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3: 从物理学角度看，广西河池金旅大厦这次电光直贯楼顶的现象属于哪种类型的雷电放电？
4: 这一次电光直贯楼顶的这种现象属于咱们闪电中的云地闪。云地闪呢，通常就指的是咱们从天上的积雨云到大地之间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放电现象，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地闪或者是直击雷。这种类型的闪电对于人类的活动的威胁是最大的。云地闪通常一般是发展于旺盛的积雨云内部，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电流的峰值比较高，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30万安。它的温度也比较高，远超于咱们所熟知的太阳表面的温度。在广西河池金旅大厦被雷击的这个事件中啊，大家都看到了非常亮的一个光柱，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强烈放电现象的一个表现，因为它在放电的时候会在通道中会有一个明亮集中的一个闪电通道。
3: 此次事件中电梯并未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电流损坏。什么是感应电流？雷电感应过电压是怎样产生的？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两种方式分别如何在建筑物内部的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伏甚至数万伏的瞬时电压？
4: 这一次过程中建筑物本身还是非常安全的，然后仅是在报道中可以看到电梯受到一些的部件的损坏，主要是由于这个雷电的感应过电压造成的。雷电的感应过电压呢，通常是通过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这两种机制，这两种机制呢，通常都是在金属线路上发生。对于静电感应阶段呢，指的就是雷电在接近咱们建筑物的时候呢，会携带一些大量的这种电荷，在金属的线路上，比如说我们的电信线缆、通信线缆，还有一些管道，这些地方它会感应出来与其极性相反的一些电荷，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物理中学的这种感应。这些电荷呢，通常是没有办法自由移动的，但一旦雷云发生了一个放电现象，就是这个闪电之后呢，电场在瞬间消失的过程中，这些电荷会在这些线路上、管道上高速的快速流动，在流动的过程中，它就会产生相对应的数千伏的一些过电压。对于电磁感应呢，则是源于我们雷击的这个瞬间，电流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变化率也是非常高的，它会在咱们周围的空间中会产生瞬变的一些电磁场。电磁场同样会在咱们这个金属线缆上、通信线缆管道上会感应出来一些大电流。通常在我们自然界中，这两种现象是同时作用并且相互叠加的。

0: 次，它会在咱们这些线路上产生数千至数万的瞬时的一些过电压和大电流。这些电压幅值突然的升高，它会远超于咱们常规的一些电器设备的绝缘耐受能力，进而引发像电梯还有机柜间配电箱的这种设备的损坏，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造成火灾风险。
1: 现代高层建筑普遍安装了避雷针系统，但为什么雷电仍能够通过感应方式损坏楼内的设备？避雷针的保护范围是如何科学界定的？它主要能够防护哪些类型的雷电威胁？又对哪种威胁防护能力有限？
0: 现在的高层建筑普遍它有一个避雷针的一个防护的综合系统，这些防护系统呢，主要是防直击雷的。直击雷系统呢，通常都包括咱们熟见的这种针，避雷针，我们也叫引雷针，现在的规范，还有接闪带，然后引下线等等，这些其实它都会有一定的保护范围界定。对于这种避雷针的保护范围，通常我们会采用的这种方法叫做滚球法计算。滚球法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假设有一个半径为一个 H 的球体从空中滚下来，当球体仅接触避雷针和地面，而没有接触到及被保护时，这个范围内就是我们的保护范围。但是这个半径是如何确定的呢？我们会根据建筑物的重要性、使用性质、雷击风险、可能遭受雷击后的后果进行了划分。我们分为了三类。第一类的建筑物，它的半径是30米；第二类建筑物的滚球半径是45米；第三类建筑物的滚球半径是60米。对于这些直接雷防护系统中，其实它的主要防护能力就是直接雷，它的作用就是保护建筑物本身。所以，就像咱们看到的河池的这个建筑物遭受雷击，它建筑物本身没有任何的损坏。但是呢，在直接雷防护的过程中呢，可能还会存在的感应的过电压和过电流，这种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直接雷防护系统是没有办法进行阻止这些感应的电磁脉冲进入到咱们楼内的这些电器设备或者用电设备上，可能它就会通过咱们的电源线、信号线耦合进入我们这，比如说像这一次过程的电梯间的控制板或者是监控系统。或者是通信系统这些比较精密的电子设备、电器设备造成损坏。这一次从新闻报道上，我们也看到了雷击后主要就是电梯的编码器和主板击穿。直接雷防护系统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它可能会对一些小电流是没有办法直接保护的，会存在一些扰击的风险。小电流就是通常我们会讲小于20千安的电流，它是会进行建筑物的本身的一个扰击。这个扰击的概念呢，就是不是打到楼顶的接闪器上，会打到楼的侧边。比如像我们在广州，广州塔经常会看到大部分的直接雷都是打到了广州塔的塔尖上，但是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的光学观测的过程中，也会有打到它侧边的建筑物上。
1: 从气象学角度分析，什么样的天气条件最容易产生这种强度大、破坏性强的雷电？
0: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对于强雷电。通常多发于这种高温、高湿、大气不稳定的这种强对流天气里面，这类条件呢会对我们的雷暴给它供应非常充足的一个能量和动力机制。总大的这个气候背景呢，就是我们比如说经常南方的夏季午后出现的雷阵雨，还有台风外围的雨带，以及一些冷暖空气交汇的一些封面系统，以及我们近期南方多地出现暴雨。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都在讲叫暖区暴雨，这几类现象里面都会出现一些非常强度大、破坏性强的雷电。
1: 什么叫暖区暴雨？
0: 暖区暴雨呢，通常是在高温、高湿、极度不稳定的环境下产生的。这种天气现象一旦爆发，能量释放极其猛烈，产生的时候呢，会伴随强降水，雨势也特别的猛。在这个过程中，就会看到像近期南方地区频发的这种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
1: 我国哪些地区属于雷电高发区？
0: 我国幅员辽阔啊，雷电的高发期通常都是我们在所说的南方地区，其中广东、广西、海南、中北部的这些是全国雷电高发最高的一些区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大家也发现也会日益的频发。雷电活动呈现出 频率增加

0: 强度增强的一些趋势，比如以前雷电比较少的高纬度地区或者高原地区，比如说青海呀、内蒙这些地方，大家也会发现会频频的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雷暴。雷电的频发存在一些地区差异性，同时也会存在一些时空的差异性，就是每一个区域它出现这种集中的雷电的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通常我们会认为夏季各个地区都会有比较强的雷暴，但是在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地方，可能在春季期间就已经要进入到雷电的高发期了。
1: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雷电活动的频繁和强度是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趋势？
0: 这些年，其实对于我们的西南、东北这些地方，也会出现很多这种雷电的灾害事件，比如说四川木里的森林火灾。多数都是由于这种雷击引发的，然后四川甘孜挖虫草的村民也经常会被雷电击中身亡，包括今年我们4月份东北的铁岭县，有这种风力发电机的塔筒被雷击后折弯倒地的现象发生，因此也需要咱们听众多注意出行的一些雷电安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多地有震感。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此前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

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中国中央政府与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可以参与世卫组织的相关技术会议。过去一年，中国中央政府共批准台湾地区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18人次，涉及免疫战略、疫苗研制、精神卫生、数字健康等各类技术议题。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台湾地区同世卫组织和各国的信息交流机制是畅通和完善的，能够及时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两岸还有畅通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并举行了医院院长论坛等活动。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中央政府在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上态度是真诚的。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渠道是充分和畅通的，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是有保障的。相较于少数国家鼓噪驻台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操弄，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善安排和切实行动对台湾同胞民生福祉才真正有意义。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政治谎言。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民进党当局和个别国家公然开历史倒车，蓄意歪曲挑战联大第2758号决议，企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持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傅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可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塞关系发展得很好。王毅说，近期塞舌尔政府和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一道，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外窜飞行许可，相信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像塞舌尔一样站在国际公理和历史正确一边。傅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今后也将毫不动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0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赛季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天晚间浙江广厦对阵深圳的第二场比赛刚刚结束，两组半决赛都已经打完前两场，谁目前占据了主动，今天我们会请到总台央视体频道的同事来解析一下整个赛事的进程。欧洲足坛2526赛季呢进入尾声阶段，德甲法甲昨天晚间落幕，英超西甲意甲也都会在本周末结束，各大联赛情况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首先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结束比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李岩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包揽3金，抓举145公斤的成绩，还刷新了该级别的世界纪录。男子110公斤级比赛，刘焕华拿到抓举和总成绩冠军。本届比赛，中国队总共摘得21枚金牌、12枚银牌、8枚铜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高居榜首。关注一下欧洲足坛比赛情况，英超联赛第37轮比赛，曼联3-2战胜诺丁汉森林，曼联锁定本赛季联赛第3位置。喜鹊纽卡斯尔3-1战胜西汉姆联，西汉姆联依然是落后本轮还没出战的热刺2分，保级形势不容乐观。其他比赛，布伦特福德2-2战平水晶宫，埃弗顿1-3不敌桑德兰，狼队1-1战平富勒姆，利兹联1-0战胜布莱顿。西甲联赛第37轮比赛，巴塞罗那3-1战胜皇家贝蒂斯，莱万多夫斯基完成巴萨主场的告别之战。塞维利亚0-1不敌皇家马德里，姆巴佩重新回到皇马首发。其他西甲比赛，毕尔巴鄂竞技1-1战平塞尔塔，马德里竞技1-0战胜吉罗纳，埃尔切1-0战胜赫塔费，莱万特2-0赢下马略卡，奥萨苏纳1-2输给西班牙人，皇家奥维耶多0-1不敌阿拉维斯，巴列卡诺2-0战胜比利亚雷亚尔，皇家社会3-4输给巴伦西亚。保级形势方面，还剩两个降级名额悬而未决，最后一轮里，马略卡、吉罗纳、埃尔切、奥萨苏纳和莱万特5支球队将为保级展开最后一轮争夺。意甲联赛第37轮比赛，热那亚是1-2不敌 AC 米兰，尤文图斯0-2输给佛罗伦萨，罗马2-0战胜莱茵拉齐奥，比萨0-3不敌那不勒斯，科莫1-0战胜帕尔马，这样那不勒斯锁定了欧冠参赛资格。AC 米兰和罗马分别排在第三、第四，尤文图斯被挤出了前4的欧冠区，和科莫一样落后 AC 米兰和罗马2分。其他比赛，国际米兰1-1战平维罗纳，亚特兰大是0-1不敌博洛尼亚，卡利亚里2-1战胜都灵，萨索洛2-3不敌莱切，乌迪内斯0-1输给克雷摩纳。法甲联赛第34轮比赛，大巴黎是1-2输给了巴黎 FC， 巴黎圣日耳曼赛前领取了冠军的奖杯，巴黎圣日耳曼、朗斯、里尔、里昂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资格。南特对阵图卢斯的比赛，由于南特球迷抗议球队降级冲入场内，比赛被迫终止，南特和梅斯直接降级，尼斯需要参加法甲法乙升降级附加赛。再来关注一下 NBA 的比赛， 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东部半决赛抢七大战，活塞94-125输给骑士，骑士总比分4-3过关进入东部决赛，即将面对尼克斯队。另外， NBA 联盟今天宣布，雷霆队的亚历山大当选本赛季的常规赛 MVP， 这是他连续两个赛季获得最有价值球员。网球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现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战胜挪威名将鲁德获得冠军，辛纳连夺6项大师赛冠军，他也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第二位赢得全部9站大师赛单打冠军的球员，成就了金大师的荣耀。

0: 之胜决胜时刻。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 CBA A 的季后赛半决赛的整体比赛情况。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浙江广厦92-85拿下深圳，总比分打成2-0领先。昨天的京沪大战第二场之后呢，两队比分扳成1-1。更多话题我们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刘星宇。星宇晚上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哈，这是这场比赛啊，整个广厦队呢是树立了自己的一个主场领先的优势。今天第一节其实就基本上树立了一个比赛的整体节奏，25-15赢10分。第二节27-27，第三节呢是广厦19-24被对方追回来一点，最后一节21-19，应该说整体上是比较平稳的拿走了比赛的胜利哈。给我们简单说说这场比赛，这个胜负手的关键第一节，广厦哪些方面做的好，这场比赛广厦的取胜之时有哪些哈？
2: 我觉得广厦队呢最主要就是他的整体打法相对更清晰一些，他的人员上经验也更加丰富一点。你想小巴里布朗确确实实是作为上个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有着非常出色的整体实力，而且能够很好的去梳理，或者说能很好的去对这个球权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理，什么时候该终结，什么时候该去吸引夹击之后传导。今天其实对于深圳队来说呢，因为缺少了史密斯这个点，克里斯托弗从整体对于球权分配上和史密斯之间差距还是比较大，进攻选择上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定，所以呢对于整个深圳队来说啊，在球权的处理上相比较常规赛阶段显得有点捉襟见肘，而不得已深圳队今天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夹击。那对小巴里布朗这一点选择夹击，因为上一场他表现的太出色了，但是小巴里布朗整个靠一个人吸引深圳队的这种夹击，吸引他的这种高强度的防守，整个进攻防守阵型的这个转换，然后能够很好的去处理球权，能够带动其他的每一个点。所以今天整个广厦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37%，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广厦非常重要的，就是布朗这一点一旦遭遇夹击的时候，他能够提前出球，能够很快的把球处理出去，然后无论是林敏胜还是孙铭徽在后卫线上搭档的时候，总能够给其他人带来非常好的这种助攻的机会。所以今天广厦相对打得比较轻松，我觉得还是展现了广厦队的这种经验，包括处理球的一些能力吧。
1: 就是某种程度说，双方都需要这个外援在比赛过程中呢画一个基调，但是这场比赛呢深圳是没有史密斯是吧？这场比赛是史密斯没打，这个按道理讲常规赛就是他的发挥对于深圳队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没有王浩然站出来承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这场比赛有可能深队这个输的比分有可能会更大一些。还有说这个孙铭徽回来其实对于广厦是很大的一个支持，其实很多广厦球迷当时特担心，因为之前大邱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有一次受伤，很多人会觉得他这个伤病会影响整个的系列赛的一个走势。目前看大邱还是比较稳定的发挥，今天是17分8个篮板。然后我们说孙铭徽回来之后，虽然在进攻端这方面有可能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和身体的恢复还能调整到位，但现在他助攻数先恢复到位了，今天送了7个助攻。就是你看这个比赛系列赛的走向，如果没有史密斯的话，回到深圳的主场是不是深圳的难度也是很大？
2: 就是哪怕有史密斯，其实原本这个比赛应该对于广厦来说还是要更具优势的。首先他是卫冕冠军，他的经验更丰富，他的这种比赛关键球的处理能力。

0: 能力也要更强，而且呢在广厦队当中他能打球的人也更多，很多自己本土培养起来的，就是王博指导从青年队一路带上来的这一批，我们说当年的广厦三少啊，胡金秋、孙铭徽、赵安浩，虽然赵安浩因为伤病的一些原因这些年可能出现了一些这种就是因为伤病状态的起伏呀，还有一些这种比赛过程当中的不稳定的状况，但是呢他一旦说上场的时候，他的外线的投射包括他的这种组织策应能力对于广厦队都非常重要，包括孙铭徽有伤病，但是他的伤病即便让他的进攻端的稳定性有所下降，他的突破不像以前那么犀利了，但是真正的对于广厦来说他有两个基本盘，两个发起点，一个是小巴里布朗，这一点他的突破，他的外线的投射，他的个人进攻能够充分的带动这支队伍，能够充分的去改变对手的防守策略，另外一个就是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这一点是广厦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和手段。所以其实广厦他是有好几种进攻方式，而且呢他的整个人员相对来说厚度要比深圳队更厚实一些，深圳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打的就是贺西宁、这个史密斯，然后加上王浩然、卢鹏宇，就这么几个人，然后加上两个外援，基本上这是深圳队最主要的一套班子。然后荣子峰和这个周鹏然后李慕豪能够做一些这种相对辅助性的工作，在现在的这个比赛当中，但是真正承担主攻的是这几个人。但是从轮转阶段，深圳队本身和广厦也是有一定差距的，它的阵容的厚度，包括一二阵容衔接的默契程度，这个和广厦肯定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的。那即便是史密斯在，可能深圳面对广厦，他都得拿出12分的努力，得100分的比赛，他要打出120分的效果来，他有可能下课上。但是当你史密斯不在的时候，整个深圳队的进攻梳理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其实深圳队强是强在史密斯这一点可以持球，然后贺西宁和这个王浩然可以做很好的终结，那么这样的两个本土球员有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情况下，配上一个大个，这个球队能够打得很舒服。但是当史密斯不在，克里斯托弗呢他又是一个绝对的终结点，尤其上一场比赛克里斯托弗一个人在后边，虽然第四节啊他单节拿了很多的分数，帮助深圳队在努力的去追分，但是整个深圳队的进攻体系被破坏了，深圳队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人再去终结，也没有人再去做一些这种持球的一些配合或者去承担责任，基本就谁拿球谁给克里斯托弗，他和整个深圳队的兼容程度远远不如史密斯。那在这种情况下，广厦已经在家门口拿下两场比赛了，我觉得这个系列赛对于深圳队来说非常非常困难。
1: 嗯，就是很多球迷的判定呢，有可能就是一个3-0的晋级路线。我们一会儿可以说一说广厦和那边的两支球队的一个可能性有多少。我们再来看看那一组对决。第一场比赛，上海队呢其实赢的，某种程度来说呢是有理有据的。就是北京队北汽这边呢一手好牌，在第一场的时候打的是特别的杂乱，就某种程度上说，到最后一段时间就是你攻一会儿我攻一会儿，你投几个我投几个，已经看不到任何的战术了。但那个时期反倒是球队在不断追分的一个过程，乃至于说小外援受伤之后还打出了这个双内线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就是北京队在这个比赛当中就是相当于因祸得福，他就是自己梳理出了这组牌能够打出多少的配合，就是某种程度说有可能练的技战术配合没有，但是人员和人员搭的配合是被迫的练了好多啊。再来说说北京和上海这个比赛，把深度好像北京队完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北京队其实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出现了很多球员的整个状态并不是那么好，你包括陈英俊，包括曾凡博，包括赵睿的稳定性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出现了很多个失误，包括杰曼的整体进攻的稳定性状态也不是特别好。而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上海队始终是保持着他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队其实在

0: 首场比赛当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在一个阶段北京队也有追分的这种时刻，而且也打出来了一些这种小高潮或者一些反击，但是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也给了这个深圳给了这个上海队非常多的反击和转换进攻的机会，就是本身北京队自己进攻的状态有所缺失，同时呢失误包括篮板球的控制做的都不是特别好，这就给上海队特别多的机会，但是反而在第一场就像您说的有一些杂乱的情况下，北京队不得已调试了很多套阵容，也做了很多的尝试，这给其实后面的比赛带来了很多的思路。你从整体的这个阵容上来，绝对是这个赛季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他们都拥有着极其出色的几个外援，同时都拥有着相当不错的一批国内球员，一批很好的本土球员，能攻善守的。但是你如果真正从纸面的实力，从阵容的分析上来说，那北京队还是要比上海队更厚一些，他的阵容要更加的扎实一点，其实这是北京队的特点。就是当北京队这边无论是用小外还是大外的时候，他都能够有非常出色的球员可以去匹配，如果他用麦基，如果他用大外，那北京这边你有陈英俊，你有赵睿，这都是绝对的放在联盟任何一支球队当中的核心控卫，绝对联盟 CBA 里头首屈一指的这前几名的后卫。你如果说要用小外援，你要用杰曼，那么你北京队这边有周琦，就是北京队他的阵容太厚了，你包括像范子铭这样的随便在哪个球队绝对是首发中锋的球员，都进不了十二人的大名单。你这两套几乎等于说是国家队实力的阵容在这儿。所以说呢，当北京队第一场比赛稍微出现了一些杂乱和状态不好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些调试，找到了更多的思路之后呢，其实北京队第二场比赛打的是非常放松的。他三分球命中率能够在50%，这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投的又多，投的又准，而且他内线还有着非常出色的这种攻坚能力，而且北京队的篮板球，尤其前场篮板，上半场比这个上海队多了8个前场篮板，就是整个在昨天的那场比赛当中，你是看到北京从方方面面都其实要比上海队表现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一轮系列赛打成1-1平之后，对于上海队是比较不利的，一来他失去了主场优势，二来呢其实在这种221的赛制当中啊，拥有主场优势的先打两个主场球队反而其实是有一些不利的。所以像今天广厦能够拿下两场主场，这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任何一支球队前两个主场都想拿下来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一旦要是失去一个主场，那么对手回家之后，这两个客场对于领先的球队来说，就是排名领先的球队来说，其实是很难打的。所以这个时候从心态上，从主场优势丢掉了，然后从上一场比赛的整个状态来看，北京队找到了办法保护篮板，很好的护框，增加会防的速度，能够很好的把攻转守做得更加到位，不给上海队更多的转换进攻的机会，然后减少失误，提高稳定性，不给他利用失误得分的机会，那上海队单独从阵地战，从阵容，从衔接段的这种攻防强度的延续性上，其实比北京队是有差距的。
1: 嗯，像你说的，北京队现在整体来说，他的人员排布可以非常丰富，因为他整个赛季也没有像现在人这么齐过，有新外援，
0: 就这个赛季其实北京队之所以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不像上个赛季说哎打进总决赛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又做了更好的这种补强，应该变得更加出色啊，应该联盟当中像上海一样就是一骑绝尘的这种状态。但其实北京队这个赛季，一来他受到伤病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他的阵容几乎没有齐整的时候，曾凡博、赵睿、周琦就是很多球员都在不断的受到伤病的影响，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全阵容磨合的时间。其实这个赛季你看范子铭在常规赛打了很多比赛，就是北京队真正说到季后赛范子铭一场都不打了，就是他的这个阵容 在常规赛的时候。

0: 他最强的这十二人轮转并没有很好的磨合，但是真正到季后赛，北京队所有的球员都回来了，
1: 嗯，
0: 他的阵容变得非常非常的厚实了，
1: 对，
0: 那这个太可怕了。
1: 就是常规赛阶段呢，其实在第四节的时候经常会摆出陈英俊、赵睿、曾凡博，然后配范子铭加一个外援，要不就是雷蒙、翟小川、周琦、范子铭再配个外援，就当时就感觉已经很强了，就第四节好像所有的国内球队都没法打，就都没打，不打不过第四节。
0: 没错，那你现在把范子铭换成周琦，你看看这个球，那就难以想象啊！这个球确实难以想象。
1: 是，就是他是一个超级加强版的一个北京队。这个队呢，某种程度说，如果是在平时的战术训练方面，有可能再有一些固定的套路的话啊，给每个人的这个战术安排更细致一些，或者是在场上行进的过程中更流畅一些的话，这队会强的会提高很大一块。但现在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有很多队员都是你伤完我伤，我伤完你伤，大家其实这一次在就是半决赛阶段才看到咱全队全人全人是什么样子，彼此才知道自己这队的这个实力有多强，包括说这个外援方面是慢慢补齐的，包括最后到着这个阿德隆斯啊、阿隆德斯，还有这个麦基来，这是这个两个球员其实对于球队有很大的帮助。其实麦基的针对性很强，就是上海队今年成绩很好，因为大白边怀特塞德在，那就想了，
0: 其实是有针对性的，让麦基来其实就是有针对大白边的这个想法在里头。所以其实你明显看到在季后赛在打上海的时候，麦基的作用体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未雨绸缪吧。
1: 嗯，怀特塞德在打周琦的时候都有点打不动，然后在跟麦基一起在场的时候，他也看了看麦基，他也挠头，就这个在 NBA 时候就是能跑能跳。像我这个岁数虽然有一身肌肉，但确实没有这么强的心肺能力，他看到麦基也挠头。这场比赛怀特塞德才得两分，包括福格的状态，以前我们说福格在整个的季后赛在 CBA 赛场会变成另外一个福格，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不得不说是廉颇老矣，就是他在这个季后赛也没有完全展现出他过往的杀手的本质，这有可能和上海队当时想引进他的时候这个想法有点背离啊。另外一点就是这场比赛张镇麟的发挥也一般，就是如果张镇麟有第一场那个手感的话，因为上海队整体来说还是能够继续把比分能够拉近的，但古德温的状态确实好，就是
0: 对，古德温他本身就是你不可能说上海队让他一个点都不发挥，对吧？你肯定得有球员能发挥的出来，但是呢，他把上海队基本上能控制的点基本都控制住了。你张镇麟的外线投射，你包括上海队这边谢利永美对于整个球队的梳理，在用大外援的时候，他的稳定性也在下降。包括其他的几个点，其实上海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都在被北京队研究，也在被针对。所以就是还是从个体的能力上来说，从个体的能量上来说，北京队是有优势的，只不过第一场比赛北京队打得有些失常，
1: 有点乱。
0: 我感觉就是北京队一上来稍微有点不太适应，一上来打上海队的这个客场。
1: 对，就是当时一个是客场很热烈，另外就是对方的这个反击太多了，就是北京队
0: 对自己的失误也多，
1: 站不住阵的感觉，就整个球队就乱了。相比较广厦和深圳那边，其实这边的这个竞争还很白热化，就我们说这两个队回到北京有可能也是一个不分伯仲的一个局面。嗯，就如果上海队打得顺的话，但是不管怎样，广厦有可能面对的就是这两支队。简单说两句，就是广厦打北京或上海是不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嗯，这个赛季对于广厦来说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两支球队啊，它的底子都太厚实太扎实了。而且对于广厦来说呢，其实相对来说广厦的本土球员他的能力是不错的，包括他的这个外线，你小巴里布朗也好，包括塔克，其实是一个个人能力比较出色的球员，但是可能上场的机会或者说和球队的磨合不像巴里布朗这么好。但是整个广厦的内线，他和无论是上海还是和这个北京队，他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你无论是大白边还是麦基这两个点，你卡尔顿或者桑普森，这肯定都是不够看的，对吧？那大邱呢，肯定他和孙铭徽的这个挡拆依旧会是非常犀利非常有 这个特点的。但是如果说你内线有麦基或者有大白边，这边内线有周琦，那么你整个这个球队要想说通过挡拆下顺去很好的去完成这个内线的这种进攻，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整个北京和上海的护框能力都是极其出色的。另外就是你这两个球队还拥有着非常出色的锋线，有着很好的防守的能力。这边张哲林也好呀，刘铮也好呀，这边你
1: 曾凡博，
0: 很多很多球员，曾凡博也好呀，对吧？这都是包括翟小川现在的防守状态非常非常好，
1: 这就是
0: 而且球队
1: 对不上位的，
0: 协防意识很好，
1: 对不上位。
0: 对，就是他们的这种状态，对于广厦来说，如果广厦能够相对比较顺利的晋级的话，对于他来说，今年想实现卫冕，无论对北京对上海都蛮难的。
1: 如果是一个全息全影非常健康的孙铭徽，可能性还大一点，但现在来说就需要靠这个队全都鼓在一起。另外就是外援布朗能不能打出一些神仙球了，就是每场打50分，如果能打出这种级别的比赛，那这比赛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计性哈。好，
0: 对，
1: 那今天非常感谢星宇参与我们的超级比赛日，谢谢星宇，再见。
0: 好，再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1: 宝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个五大联赛就是且看且珍惜，这比赛呢会越来越少，就是离整个赛季的结束呢越来越近了。我们先说说英超的情况哈，本轮阿森纳和这个曼城都还没出战，目前焦点呢是曼联锁定了第三，维拉锁定了欧冠资格啊。怎么评价这两支球队这个赛季整体的一个表现？
11: 先说说曼联吧，因为曼联确实在卡里克上任之后呢，这个可以说一路战绩一路飙升啊，最终是很意外的获得了联赛的第三。因为赛季初呢，曼联的这个动荡啊，加上这个一些伤病，俱乐部的不稳定，好多球迷认为他们今年可能冲这个欧冠区都比较困难，但最终呢，曼联是拿到了一个第三的位置。 现在呢，说是这个卡里克已经是和这个主教练。

0: 现在的位置啊，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据说罗马诺里已经到了啊，说这个哈里克已经和曼联签了一个2+1的合同。因为这个赛季，我觉得对于曼联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赛季，而且可能会改变他未来几个赛季一个走向。就是今年的曼联实际上内部解决了一些矛盾，也树立了这个俱乐部究竟未来怎么走，对吧？肯定还是高层那几位说了算。你想让一个福格森那样的一个角色，是吧？我既要管理这个球队，技战术打法，又要这个负责引援，这种教练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上边的人说了算啊。咱们必须得明确这一点。你教练来了之后，你也听我的，你只管战术，只管球队啊，其他的事不要管啊。明确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卡里克呢也非常的配合，对吧？我觉得现在的曼联基本上从上到下思路是比较统一的，接下来的路呢，大家就是为了球队的战绩、俱乐部的利益去努力了。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改变了这些固有的思维之后呢，我觉得好多矛盾解决了之后，对于整个曼联来说，一是这个俱乐部的品牌啊，它的价值还会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球员来到这支俱乐部，因为明年毕竟也有欧冠可踢了嘛。所以说这个赛季对于曼联来说是比较特殊的。你说它是不是很成功呢？我觉得要从未来的几年的一个表现去评估。我个人认为，有了今年这个动荡，包括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未来几个赛季的成绩，曼联肯定还会有提升。所以说这个赛季，我认为曼联的整体表现啊，即便中期经历了一些混乱和动荡，我认为还是成功的赛季啊，这是对曼联的一个评价。
1: 嗯，
0: 然后再说说阿斯顿维拉。阿斯顿维拉呢，今年确实比较意外，因为赛季初呢，他打得不好，一直排在这个降级区里边。后来呢，球队一战绩一路飙升，甚至有一个阶段一直和阿森纳、曼城紧咬着属于争冠集团的球队。到了联赛的中后期呢，俱乐部的成绩开始有一些这个起伏，这是和队伍的本身硬实力有关系。阿森纳我们知道，教练埃梅里是顶尖的教练，球员呢名气都很大，你很难说这些球员都是绝对顶级的球员，但是他们都算得上是一线一流水平的球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赛季末期啊，随着这个赛程的频密啊，这个身体的疲劳，战绩出现了一些反复，好多球包括打欧联杯的比赛啊，即便维拉是进到最终的决赛，他们在场上的整个的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今年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获得通过联赛获得一个欧联席位，而且这个欧联杯打进到决赛，功劳要归功于埃梅里，对吧？他在好多比赛里边的临场的调整，就是球员的状态出现极大问题的时候，他的换人，他的战术的改变，实际上给球队的战绩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所以说今年的整体的维拉的成功呢，我觉得是要归功于埃梅里。至于未来的路怎么走，对吧？今年下窗肯定是有了今年这个后期的一个战绩的起伏啊，今年下窗俱乐部肯定也会对这个阵容进行的大洗牌。所以说明年的这赛程呢，因为你本身从这个欧联跳到了欧冠嘛，明年联赛和欧冠夺先打的话，你可能难度会更大。所以说今年呢，维拉啊，一是成绩不错，二是也给未来铺好了路啊，明年下个赛季挣够了足够的这个版权费和出场的奖金，对吧？然后可以在转会市场上进行一系列的操作啊。
1: 争冠形势呢，阿森纳和曼城各有两场比赛，阿森纳主场打这伯恩利，然后呢客场去打水晶宫啊。这是相比较曼城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比赛的节奏呢，要打一个伯恩茅斯，打一个维拉。当然呢，伯恩茅斯和维拉呢，你说无欲无求，伯恩茅斯要去问一下想不想打欧联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说维拉想不想阻击一下曼城，就是相当于这个是会给出答案的。但水晶宫这边和阿森纳应该有笔买卖，对吧？
0: 对，
1: 有笔买卖就可以一说了，就是应该埃泽要夺冠的话，水晶宫要拿到阿森纳一笔钱，应该是吧？
0: 嗯，这就跟原来那个是谁来着？库蒂尼奥还是谁呀、啊？就是在利物浦那年也是争这个冠军，也是啊。一是这个他库蒂尼奥有一年租借到维拉嘛，就是维拉最后一轮打曼城啊，曼城和利物浦争冠军，都说这个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吧？你得帮助这个俱乐部挣钱，但是从这情谊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得帮助这个老东家去阻击曼城。结果那年呢，还是这个曼城赢了维拉嘛。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这个奖金吧，以水晶宫现在的一个状态，和这个赛季大家也知道经历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好，就是明确了下个赛季肯定是要重组了，好多的队员也要离开球队。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水晶宫又是无欲无求，而且他在24号的最后一轮英超之后，还要4天之后打一个欧联决赛的情况下，这场比赛水晶宫的主场，我觉得不会派出全主力出战。

0: 啊，教练可能会派一些相对看上去不错的阵容，但是这些球员究竟是会不会好好踢也很难讲。所以说他对于阿森纳的这种这场比赛对阿森纳的难度，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啊。
1: 对，现在很多人说，就是现在两支球队的争冠态势，由于这场比赛，由于现在阿森纳比曼城还多两分，就是阿森纳某种程度拿到这个赛季英超的冠军，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了。因为
0: 对，曼城就是打埃弗顿那场3-3确实太伤了啊，那场球没有道理不赢的一场比赛，莫名其妙的隔一的一个失误啊，没有那个球，我觉得曼城那场球应该能拿下来，所以说那场。
1: 说到隔一，当时说这也是买卖，想起了这个老东家水晶宫的钱。
0: 咱那个众说纷纭嘛，这个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是竞技角度的一件事情，
1: 是就是个失误，隔一想不到埃泽的事儿。
0: 对，你只不过是隔一他这个身份出现在他身上了。如果鲁本尼亚斯出过这种失误呢，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足球世界它就是这么奇妙嘛，对吧？好多事儿就是你可以蛛丝马迹联系出来，就像这好多问题出现了之后，大家都通过各种这个绕弯子找到本泽马的过一哈，是吧？都是这大家去玩梗嘛。
1: 嗯，热刺的保级形势现在整体上有所好转了。现在呢，少赛一场，38分，超西汉姆联2分，这个保级的态势怎么看？
0: 保级呢，热刺应该说我觉着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因为这轮呢热刺是要在明天晚上周三凌晨去打这个切尔西，按以往的这个交手和两队的恩怨来讲的话，切尔西主场是不太可能放热刺的。这场球即便热刺拿不了3分的情况下，我觉得最后一场主场打埃弗顿这个队大家都知道啊，在英超这么多年是吧，实际上到了联赛的末期啊，经常会有一些比赛啊，他会适当性的是吧，调整一下阵容啊，放一放水。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在客场去为难热刺，所以说热刺呢，最后两轮拿3分，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对吧？你这种情况下，你就基本上能完成保级了嘛。西汉姆联主要是达斯纳那场比赛太伤了啊，守到了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结果上丁补时的一个绝杀还被 VR 给吹出来了。结果是昨天打的纽卡呢，我觉得。从昨天的比赛来看的话，纽卡主场我个人感觉其实没有太想难为西汉姆联，西汉姆联主要还是自己打的有点过于激进了，他如果就是按照平常的一个思路先守，然后慢慢的通过反击找机会啊，昨天比赛还有机会赢，但是昨天的比赛打的有点太激进了，他就想拿那3分，结果导致在客场输了1-3。西汉姆联最后一场打利兹联的话，我觉得难度也不大，但是考虑到阿森纳后边的两个对手，尤其是埃弗顿这场球，我觉得这次应该是稳拿3分的，所以说西汉姆联这个赛季应该是有比较大的概率从英超降级啊。
1: 嗯，就是西汉姆联多年不见，也去打英冠了，这个所以说英超的整体的竞争就是这么的激烈。
0: 对，他这个阵容看上去应该是个，我觉得是个前十的阵容，没想到今年就打到掉级了。
1: 对啊。就是这个比赛呢，现在努诺桑托你说有没有责任，应该当然这队也不是说就是最近的问题，这一个赛季整体来说问题就比较严重啊。
0: 对，
1: 一直没有这个解决这个实际的一些困难。现在降级的球队呢，狼队铁匠，伯恩利铁匠，然后西汉姆联呢大概率啊，诺丁汉森林比热刺多5分，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西亚联赛，西亚联赛金榜前列的悬念已经消失了，不过皇马巴萨最近有很多的消息哈。巴萨这边是告别了莱万多夫斯基啊，就是莱万下一站去哪儿有说吗？包括卡塞米罗应该也是
0: 沙特呀，说是去新月嘛，
1: 啊，去沙特啊。
0: 嗯，说是有可能本泽马给换掉，然后或者说俩人打一双前锋啊，去好是不是距离新月很接近，应该是大概率会去新月去挣一笔嘛。
1: 啊，卡塞米罗呢？
0: 卡塞米罗不知道，卡塞米罗可能是不是要回老东家，回巴西，
1: 回巴西是吧？
0: 嗯，巴西好多球员是这样，他就是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他愿意
1: 落叶归根，
0: 对，回巴西的联赛踢球，他不是说为了，比如说来沙特呀，来
1: 挣钱，
0: 东亚呀，是吧？他挣点钱，他没有这想法。好多巴西人都是最后落叶归根，
1: 就是支持一下自己曾经发迹的那个老东家俱乐部。然后回巴西呢，过自己比较熟悉的南美的生活。这个阿根廷球员和巴西球员都是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就跟我们说，梅西没回纽约老男孩，因为他也不算那儿发迹的，他只是最早应该在那儿踢球，对吧？所以说，
0: 因为他不属于真正从那儿，就是完全从那儿成长起来，因为很早他就去了这个拉玛西亚。
1: 拉玛西亚。
0: 嗯，
1: 所以他回去有点别扭，所以人去这个大联盟踢球啊。
0: 嗯。

0: 皇马这边的消息就比较爆炸了，就是穆里尼奥要回来，就是提到这个名字啊，就很多人觉得和现在的足球战术啊、风格啊和当下的世界已经隔离了，就是那个时期国米时期、皇马时期、切尔西时期的穆里尼奥属于是世界超顶级教练员，但这些年整个的一个世界足球的发展的一个态势，他的那套防守的打法，一个是不讨喜，不讨这个豪门俱乐部的球迷的喜，一点呢就是那种打法好像多多少少有点过时，这有可能吗？就是为什么？
1: 你说这个过时的问题是吧？
0: 我说
1: 的
0: 回到皇马这个传言啊，
1: 我觉得罗马诺既然已经说了呢，应该就基本上
0: 十有八九
1: 差不多了。对，因为他已经不是这次呢，是他说以黑白告的形式这个说的这个事儿嘛。他之前已经在聊那个我记不太清了，聊哪件事的时候，顺道说就是聊皇马内讧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嘴这个事儿。他说他会后边专门去说一下穆里尼奥回归这个事儿。其实在那之前，大家可能听到的一些风声也比较小，都没有想到穆里尼奥会接着回到皇马执教。因为就像郝迪刚才讲的，大家都觉得穆里尼奥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实际上，你从现在这个他在葡超的一个执教来看的话，今年带领本菲卡是葡超虽然没拿冠军，但人家是一个不败的战绩，而且进球的数量呢是整个联赛里边第二多的。所以说穆里尼奥呢，他也有一些随着这个世界足球格局的改变，他的战术风格呢也有一定的调整。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本菲卡的几场球，尤其是一些这个欧战加上联赛的关键战，我也看了几场，就是球队呢，我觉得打法上边他也不是原来那种就纯防守反击，对吧？他前场该有一些压迫之后，还有一些压迫，追求一些这个前场的这个断球之后的二次进攻，或者说快节奏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也在努力的去适应现在足球。至于回到皇马这个事儿，基本上板上钉钉的情况下，我觉得穆里尼奥最起码他回去之后呢，能够一是稳定更衣室吧。啊，稳定更衣室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你不像今年这个更衣室确实太混乱了，尤其是阿维罗亚，因为好阿维罗亚是一个，
0: 老好人。
1: 说呢，
0: 大家
1: 觉得他是老好人，但实际上你从他的用兵来看的话，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是属于比较有个性的，对吧？你想当年和他一块征战的这些队员，包括尤其卡瓦哈尔这种老将，他在放恩在替补席上，宁可用巴尔韦德去回去打右边后卫，都不用卡瓦哈尔、塞瓦略斯这个位置，宁可用皮塔奇加上还有一个二队的小将去联合首发打中场，都不用经验更加丰富的塞瓦略斯，导致这两人在更衣室里边直接跟这个阿维罗亚吵起来，对吧？所以说他我觉得他处理更衣室这方面事儿，其实有点惹恼了这个佛伦蒂诺，对吧？即便皇马的成绩还说得过去，所以说穆里尼奥回去之后呢，一是更衣室的管控，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另外就是技战术的方面呢，大家都觉得穆里尼奥过时，但是我个人其实并不这么认为，他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他毕竟还是这个世界上，你虽然说不上像最顶尖的教练，但是你说他算一流，对吧？我觉得还是算得上的。在皇马应该是阵容好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所以说穆里尼奥这次回归呢，我个人也是比较期待啊。
0: 嗯。就是我们作为球迷来说，希望这个皇马教练席站着穆里尼奥，你会感觉一切都没有过去，我们也没有老。就很多时候你发现，十几年前的事情重新映入眼帘的时候，你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就是我们开玩笑说，
1: 希望他多待两年呗，对吧？
0: 对，
1: 你就感觉像看这个2010年的这个西班牙国家德比是到时候。
0: 就跟我们说，当年看完凯文加内特最后一赛季回明尼苏达森林狼，就很多人说我们没老，就忘掉了他在这个波特兰的故事。就很多时候，其实像你说的，皇马不是这个球队的战术的问题，是更衣室的问题。就这帮人，只要让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啊，心
1: 差不了太多，
0: 对，心往一处使劲儿，然后呢，大家往所有的意识都在一起，这个队怎么可能差呢？他的底线太高了，他有可能是往上争这个冠军的时候。那争冠军的时候，穆里尼奥又具备这个防守的属性，这个队他只要把篱笆扎紧，前面这几个人随便晃晃，他就可能进球就有了，对吧？
1: 对呀、啊，
0: 其实他
1: 也没准他现在这个阵容就适合这个呢，
0: 就适合这个。
1: 把维尼修斯、姆巴佩搁前面就完了嘛，打反击，对吧？
0: 就是防守靠穆里尼奥组织，进攻全靠天才球员去蒙，
1: 个人就行了，
0: 去蒙，对吧？进攻靠蒙，因为我们比如说咱们现在防守，比如说国家队就扎紧篱笆，但我们进攻靠蒙，蒙不进去。但是你想，他这群进攻天才，他是完全可以蒙进去的，包括安切洛蒂时期也是这么踢的。就现在细想的话，
1: 不
0: 就这样吗？就是后防扎紧篱笆，典礼中场梳理，克洛斯组织往那儿跑，往这儿跑，有一个中场指挥官，这队就全都清晰了。现在这队现在唯一问题就是。

0: 没有中场这么一个能够调度大家人，那就是把中场的力背扎紧，就让前面这三四个跑嘛，对吧？
1: 就跟那年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一样嘛，是吧？他也能赢，他打纯防守反击，他也能最后拿冠军，他也能场场赢嘛。
0: 对，就这队打防守反击，你想想，皇马要是放下身价打防守反击，一场得打对方三个四个。
1: 嗯，
0: 就以姆巴佩的速度，维尼修斯，你让他有空间，对吧？你现在，
1: 而且你真正如果他打反击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反倒更合适，就是因为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在前面啊，就是对你。虽然是看上去你在打防守反击，但实际上对面不是在主动进攻，他永远不可能说阵型压得特别靠上去攻你，对吧？他可能有一些控球呢是在中场这个位置，他不可能顶太靠前，因为顶太靠前的话，你后场给姆巴佩维尼修斯那么大的空间，你反倒不合适。所以说呢，他如果真的放下身段，皇马就放下身段，就纯打原来那种国际米兰打巴萨两回合那种牧师防守，你其实我觉得反倒可能效果会更好，这姆巴佩和维尼修斯踢起来会更舒服。你前面半场的空间留给你们俩，你们哥俩就玩呗，对吧？
0: 嗯，就是反倒是打阵地的时候，这俩人都不知道怎么跑，就维尼修斯拿球，姆巴佩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姆巴佩拿球，维尼修斯也看他碍眼，就两个人都不知道这个彼此拿球，
1: 再加一贝林厄姆
0: 应该怎么跑，就是一个是套边，一个是下底，然后这个是等着传中，这四个人，三个人四个想法。这队怎么可能在前场组织很好的阵地进攻呢？那还不如说就是我们打最擅长的，就打这个防反得了，对吧？那再来说说意甲，现在这个意甲的悬念，欧冠席位争夺，现在还有一些悬念吗？
1: 意甲还稍微有点悬念，因为这几个争四的队吧，最近这几轮太不稳定了。罗马是现在上来了，和AC米兰都是70分，现在排在第三、第四。科莫和尤文图斯呢是68分，也就差一个胜场。而且意甲还剩下一轮的情况下，这个。我看科莫最后都是打克雷莫内塞或者克雷莫纳，然后这个罗马呢是客场打维罗纳，维罗纳虽然掉级了，而且看上去这个队实力比较差，但是最近我看他打的还不错，这场球也不好踢。尤文图斯最后一场也很难，因为尤文图斯最后一场比赛踢都灵德比，他客场打都灵，他打这场德比战也不好说。米兰呢是最后一个主场打卡利亚里。所以说我觉得米兰的差不多下一场赢球稳定能够拿一个前四，但是罗马、科莫和尤文图斯这三个队，你说最后一轮谁能够获得这个第四的位置，目前看不是特别好讲。罗马相对来说肯定是有积分优势和赛程优势，但是维罗纳这个主场我觉得真不好踢的啊，虽然他是这个倒数第二的球队啊。所以说呢，目前争欧冠的这个情况悬念有，但是也不大吧，悬念有但是不大啊，就是罗马还是要优势更大一点。至于尤文我觉得应该是很难了，尤文主要是自己最近表现太拉胯了，该赢的比赛就赢不下来，主场1-1平维罗纳，然后上一场比赛0-2输给这个佛罗伦萨，你这球都输得莫名其妙啊。
0: 德甲和法甲的比赛结束了，就德甲和法甲比赛我们说唯一要总结的就是一切都没变，就是拜仁还是冠军，大巴黎还是冠军，就是这个联赛就是多少冠军审美疲劳啊，简单总结一下啊。
1: 我觉得德甲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包括前四欧冠区的争夺，就是霍芬海姆从一路的前四到最后一轮丢到前四的位置拿了个第五，这点比较可惜啊，其他的倒没什么这个太大的看点。另外就是博尔夫斯堡今年确实比较差劲啊，但是最终也是通过后边的两场连胜拿到了一个附加赛的席位。德甲基本上和大家预期的没有什么差别，然后法甲这边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点，巴黎的冠军啊，这是没跑的，然后朗斯这边呢就是因为今年确实打得好，加上托万这个状态也回国家队嘛，然后朗斯今年确实给球队带来了一股比较清新的力量。至于后面的球队也是传统强队，里尔、里昂、马赛、雷恩，但是好消息是明年有这个四个欧冠资格了，就是里昂可以打这个欧冠附加赛。今年呢就是法甲我觉得给人的一个主要的印象就是球风吧，联赛的风格比之前的几年变得更加开放了，现在也吸引了很多优秀的队员去来到法甲联赛踢球，包括一些亚洲的好球员，包括你像租来的恩德里克。整个法甲联赛从这两年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整体水平啊，在巴黎的带动之下，整体联赛的水平是在进步的。你之前说的什么农民联赛这些词儿绝对是不存在，它依然是牢牢的五大联赛。这些队拿到欧冠的赛场前四这四个队，你谁跟他打都不好打。所以说法甲联赛这两年的提升，我觉得是大家要重视起来的啊。
0: 就是以前梅西在法甲的时候说这联赛不好踢，就是因为老有人踢他，就是满场都有人踢的，就是他比最起码比西甲联赛的整个的。

0: 个防守的强度烈度要强，因为他这个年轻的黑人球员很多，就身体速度力量特别爆炸，所以这个联赛呢相比较来说他更是一个拼天赋身体条件的一个联赛。
1: 没错，
0: 就是现在的足球发展有很多东西是练不出来的，我们说选足球运动员的选材，你的速度你的力量啊，包括你的这个身体素质，这些都是天生的，后续技术是可以练的啊，意识有可能也是先天的，那战术理解能力是可以练的，所以说法甲联赛里有太多这样的一些优秀球员，所以说这个的确呢是这个联赛的一种魅力。当然这些年涌现了很多球员啊，包括现在像你说的这个大巴黎，大家都拿大巴黎来练级，就整体能力提升还是挺快的，因为这个赛季
1: 对
0: 巴黎夺冠的过程也是比较
1: 很艰难
0: 的，对，就应该还输给了巴黎 FC 刚刚结束的比赛，虽然夺冠了
1: 啊，对，他最后一轮输了，
0: 输个同城德比啊。
1: 嗯，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嘉诚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多地有震感。据悉，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柳南城区13公里，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地震灾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当中。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00时21分发生地震后，辖区池塘、道路等接连出现圆形地面塌陷坑，引发社会关注。经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专家实地勘察确认，此次塌陷为地震诱发的岩溶次生地质灾害，目前当地已排查发现3处塌陷点位。据悉，目前当地已紧急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全域地质隐患排查与实时动态监测，

紧盯他县区域有无扩张、新增隐患等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今天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为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罗夫等八位获奖者或代表颁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

王毅表示，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各位杰出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欢迎你们多回中国重游，多与老友重聚。王毅强调，中国愿同一切进步力量并肩携手，守和平发展初心，行同求共济大道，开创人类美好未来。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约300人出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还称，伊朗核计划和铀浓缩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到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据悉，这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封锁线进入伊朗水域，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一路有多少月光，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时光的留声机，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1905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而如今，我国备案在册的博物馆已经超过7000家，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呢？我想，如果让您举几个例子，可能许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故宫、国博，或是各省省博等大馆。但其实，在我国这7000多家博物馆中，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博物馆，他们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专见深，收录着某个领域散落的历史记忆。在近几年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中有许多也凭借自己的特色成了网红，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逛几个小众博物馆，于细微处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我想给您介绍的博物馆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这里古称寿春，是楚国最后

0: 座都城。这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直接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馆内700余件套涉楚文物向今人诉说着楚国的历史。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有几样镇馆之宝是不得错过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鹿首覆耳铜盖鼎，鹿目嵌绿松石，鹿角是云雷纹，鼎身还围绕一圈如游龙的盘悔纹，是春秋时期群书青铜器珍品。群书是春秋时期位于安徽中部地区的众多书姓小国的统称，后楚国东进江淮，消灭群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化交融。春秋鹿首覆耳铜盖鼎就见证了楚国经略江淮时期与群书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创兽形鼎新范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战国越王朱姬于氏剑同样珍贵，磨砺精细的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鸟篆铭文朱姬于氏，历经2000多年仍流光溢彩。朱姬于氏是何人？经各方考证确认，他就是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之子石宇。春秋末期，蔡国因楚国压力与越国交好，朱姬于氏剑就是越蔡联盟的实物例证。楚国之繁荣，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中也可见一斑。楚金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的原始黄金货币，多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币数量为全国之最，约占1/5，有龟板形、楔形、圆形等多样形制，是楚国高超精湛的炼金技术的有力印证。当然，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特色远不止这些，历史上的周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林国先后在寿春建都，这让如今的寿县虽为小城，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备受关注的武王敦墓也发现于此，墓主人正是将都城迁至寿春的那位楚考烈王。武王敦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上万件，包括许多青铜器，尤其是其中的楚鼎格外引人关注。鼎被称之为是青铜礼器之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武王敦墓出土的楚鼎口径超过此前的铸刻大鼎，成为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鼎之最，但却较为朴素，不似我们印象中青铜礼器的繁复与精美，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穿过历史找到你》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日月轮回，世代交替，自然与历史都有其规律。鼎立南国，赫赫煌煌，铭记着一段兴亡记忆。它出土于安徽淮南武王敦楚墓，其89厘米的口径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墓主人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熊元。这位不甘命运的楚王发起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但终究无法改变历史。他去世15年后，楚国败亡。成败荣辱终归尘烟，直到2000多年后，这座王墓与大鼎重见天日，人们得以试读消逝已久的历史秘辛。 鼎源于史前先民的智慧，最初为陶制，三足支撑，无需垒造，可就地生火烹煮。进入青铜时代，它又被赋予礼仪与权力的意义。泱泱华夏，礼和万方，后世熟知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典故，都源于鼎所预示的王权威仪。随着礼制完备，鼎被分为霍鼎、升鼎、修鼎等，分别用于升、熟、调味等烹制和盛放需要。武王敦木的大鼎属于霍鼎，这种可烹煮整只牛羊的巨型鼎，在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只有一尊。其工艺为制模浇铸，分铸合成，鼎足上端有立体高浮雕兽首，风格写实，线条粗犷。从鼎耳到鼎身有龙、凤鸟、云气等纹饰，为模印浅浮雕，呈似有若无之感。如此巨鼎工艺为何至为素简？其实恰是这拙与朴映射出那段历史的真实生态。战国后期群雄征战，铜资源更显宝贵，且周礼衰败，青铜器风格日趋化繁为简。而晚期的楚国一再迁都败退，人才物力更是捉襟见肘。或许内外交困之际，楚人已无力讲求工艺之精，只能勉强以大鼎的外形之具，展现八百年荆楚的最后倔强。历史总要前行，雄霸南方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却长久影响后世，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也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执着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
0: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咱们就先逛到这里，一首由叶玄清演唱的歌曲《从前慢》之后，咱们继续去探探还有哪些小众博物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茶。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座博物馆，可是很多渴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这里就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文书档案为主。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中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个大型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世人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在清代，江南贡院曾举办过100多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的有50多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围，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扩建增修，到了同治12年，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那么江南贡院中的考场究竟是如何设置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又展示了我国科举制度中哪些有趣的细节？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的讲解去一探究竟吧。
7: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

0: 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1: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0000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
0: 头门是古代江南贡院的第1道大门，考生要想进考场，首先要经过检查。当时的检查非常的严格，衣裳查、帽子查、鞋子查、袜子查。我们这个衣裳，哎，它有折叠的地方。古代的时候，现场用小刀把它给裁开了，鞋子把鞋垫都要抽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以才有白竹提篮呀。每一个考生都必须要带一只篮子，而且这个篮子上面呢有很细小的叫玲珑格眼。为什么要有这些玲珑格眼呢？这个里面所存放的物品主要是文房四宝。当然了，考生在这里要考很长时间啊，所以要自备干粮。那自备干粮怎么办呀？不能扎在腰上呀，哎，
2: 篮子也在篮子里啊。
0: 对的，所以这样一来，这个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有可能有人就动脑筋了，哎，把这个篮子里面夹带一些小钞，所以呢要有玲珑格眼，哎，对着光一看，它透明透亮，里面夹了1个小纸片都能看到，你藏不住东西。那么反过来，里面所有的文房四宝，包括油灯，包括吃的食品，那一定要检查。毛笔一定要把毛笔的尖子扒下来，
2: 看看里面有。
0: 对，笔杆里面你可能有夹带，特别特别的严格。
1: 江南贡院每一次的考试，都因为考生众多，入口有限，搜身检查常常需要耗时1天1夜。有的考生需要等待10几个小时才能入场。经过严苛的入场检查后，考生们终于可以进入考场。
0: 这里就是古代的号舍啊，整个的一条呢被称为号巷，它非常的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宽3尺，实际上就1米，深4尺，高7尺。就是这么小的地方，最大规模的时候是20644间。古代的考生要在里面考上9天6夜，天
2: 吃睡住都在
0: 里面
2: 小房间里。
0: 实际上当时整个的号区里面有很多的号巷，号巷里面也有很多的号舍。那么如果说我不给他加以区别的话呢，你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古人就想到了用千字文来进行分号。当时考生所吃的食物啊是要自己准备，而且又是在秋闱，秋老虎那么热，衣裳穿到身上啊3天都臭了，吃的东西呢也吃光了。所以在每一场转换的时候啊，要考生呢回去，回去以后啊要准备下一期的干粮，包括呀换一下衣裳啊，洗一个澡啊，还要回去继续考试。
1: 那么这9天6夜漫长的乡试究竟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0: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这份试卷上面啊，他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2: 好像没有题目呀。
0: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1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 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3: 测？
0: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
1: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1000的中取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0: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4: 这字也太好
2: 看了，它没有横线呀，
5: 对，
2: 看一下，
5: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哇，
0: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
1: 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0: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6: 接下来让我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浓缩了蹴鞠运动的前世今生。它追溯的是我国古人一种古老的娱乐方式，更用文物和史实向世界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没错，现代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齐策》上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齐地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项文体活动了。蹴鞠又叫做踏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之意，鞠为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今用皮以包为里，虚气弦而蹴之，也就是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再把它塞进皮革缝制的圆包里，弹性十分不错。博物馆里还有一件特别的展品——驼，这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出现，能稳定便捷地输送气流，古人用它来吹拭冶金。而到了蹴鞠这里，它又多了一项妙用，给鞠充气。而这空心鞠的出现，恰恰是蹴鞠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最早的鞠是实心的，用布条缠裹而成，提起来格外费力，主要用于军事训练。后来随着皮革鞣制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应运而生，提起来轻松了，蹴鞠便从军营走向街头，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古人的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中，总台记者陈晨曾经跟随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临淄收藏家孙永行、首秀鞠非遗传承人杜少霞去临淄足球博物馆进行了探访，我们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收获。
7: 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 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

0: 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2: 对，
1: 这书啊是苏联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0: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2: 哎，这样的图
1: 场户啊，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2: 解数
1: 啊，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2: 用尽浑身解数。
1: 对，它就是蹴鞠来的。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0: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1: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风流眼尺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2: 记载的好清楚。
1: 现在很清楚啊。
0: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3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晋徐广所著《谈奇经序》记载，西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盖选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干战俘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孙永行是临淄本地的收藏家，他向博物馆推荐的这件胡人抱球俑，从文物层面进一步证明蹴鞠由中原向异域的传播。有了充分的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蹴鞠作为古代足球的起源得到世界的公认。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向东传播，蹴鞠也从中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贵族的一种表演游戏，配套有华丽的服装。
2: 这个是您捐的，好漂亮。
3: 对，蹴鞠铜镜。
0: 这枚铜镜圆形带柄，是宋朝制式，可是镜顶上缠着的藤条保持较为完整，大漆彩绘也毫无裂痕，不太可能来自千年之前，因此专家推测铜镜本身是宋朝的物品，被后人加以彩绘，缠绕藤条成了现在的样子。彩绘的纹饰列位身着宋代官服的男子在蹴鞠，这也是宋太祖蹴鞠图的样式。看来宋太祖是蹴鞠行业一个大 IP。 宋太祖蹴鞠图的广为流传，见证着蹴鞠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宋末伴随着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蹴鞠这种娱乐方式的发展逐渐放缓，

0: 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蹴鞠视为奇技淫巧，在官方层面加以禁止，蹴鞠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在蹴鞠起源地临淄，它还以一种新的姿态活着。
1: 您好，奶奶。
2: 您好。
1: 您好，您好。这里真漂亮，上面挂满了，这是蹴鞠风铃吗？
3: 这叫手绣鞠。
1: 手绣鞠，这都是蹴鞠。哦，差别好大，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蹴鞠，都是您自己做的？
3: 是的。
1: 哦，
3: 手工柴捞绣人而成，
2: 感觉都是艺术品了，眼花缭乱，百花齐放，特别的好看。
0: 杜少侠是淄博手绣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2: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4: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2: 跟谁学的呢？
4: 那跟老的学的。
2: 跟老的学的？
4: 跟母亲学的。
2: 就是姥姥是不是？啊，都是您教的。
4: 嗯，
2: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5: 我跟俺那老奶奶。
2: 哦，你也跟
5: 俺那娘的。
2: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一代的
5: 一代一代的
2: 教下来了。
5: 嗯，
0: 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技艺，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在江苏苏州相城区玉窑村，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博物馆——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它展陈的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玉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而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展示玉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穿梭其中，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让你对匠人精神有更具象化的体会。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在原址陆墓玉窑之上的，这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场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体验。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从明朝开始，玉窑村的村民就烧制专供皇宫的金砖。不同于民间使用的普通青砖，金砖断之无孔，敲之作金石之响，其工艺复杂性非同一般。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开始建造紫禁城，玉窑村的金砖便在此时大放异彩，被赐封为玉窑。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所铺设的平滑四镜的金砖都是玉窑烧制的。为了让游客能更真切地感受金砖的质地与匠心，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用 AR、VR 技术让游客穿越到明清，体验金砖从阳澄湖畔运往紫禁城的历程。这里的设计风格也很有特色，颠覆了江南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采用了野趣园林的设计理念，具有北方皇朝建筑风格的大气。序厅、主管砖窑、室外连廊都是隐藏的网红打卡机位，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那么这一块金砖如何才能在窑火中淬炼成型？这项技艺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去到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一起听听玉窑金砖重制项目主持人金锦的讲述。
1: 金砖的血脉始终在呀，那如果延续到我们现在，你不再去把它进行传承，那我觉得就太对不起我的祖辈们了。
2: 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繁复，工序多达20余道，道道工序环环紧扣，一道不精，前功尽弃。要做好金砖，选泥是第一步，需先打一探洞，鉴别土质优劣。选好后，挖出距地表3至4米深的生土，运到露天场地堆放半年，任其风吹雨打，使泥团结构受到破坏分解。这样的泥质地细腻，粘性强，是制砖的上等原料。要想得到制砖的土，还要经过7个步骤。首先将泥放入沉淀池，加清水反复搅拌，直至泥稠如年糕。过滤3次后，将泥晒干，再用粗兑、中冲、细磨的方法将其研磨成细粉，过筛得到纯土。这就是匠人俗称的七转得土。金砖博物馆中的这几千块金砖都是历代玉窑村的工匠们精心烧制的。2008年，为了让失传了100年的金砖烧制技艺重现，由金锦主持的玉窑金砖重制项目正式启动。经历7年多时间搜集史料和反复实验，2016年初，故宫博物院终于审定合格，评价复原金砖的品质达到甚至超过了明清时期玉窑的最好作品。金砖烧制和气候、温度、湿度等许多因素有关，29道工序需要和节令气候最大程度的契合，每年只能烧制1窑。 这一次的玉窑金砖制作承载着团队所有人的期望，揉泥直接关系到砖坯质量的优劣，匠人先用脚把泥踩熟，并用手多次揉制，直到那里完全没有气孔。
1: 作为我们工匠，你必须要有足够的韧性和耐心，它的前提是一定要沥过浆的泥，它的那个泥的成分还有天气的干湿度，它每一批都不一样，可能我这一批泥揉十遍就 OK 了，你另外一批泥我可能就是要揉20遍才能够做到断指无孔。
2: 揉好的泥填入模框制成砖坯，制好的砖坯还需要放在室内通风处阴干，每隔几天翻转一次，同时用木锤拍打砖坯，令它始终保持垂直方正。金砖侧面的边款印章是金锦极为珍视的物品，在砖坯上郑重地印上窑户金锦，被它看作是苏州玉窑金砖品质和信誉的保证。玉窑金砖讲究八月成坯，阴干砖坯需要持续

0: 何时开窗、何时关门，都需要匠人根据气温和干湿度随时调整，细心呵护。只有等到每块砖坯大小、平度、误差不超过1毫米，表面坚硬发白，才能进窑烧制。御窑金砖精美坚固，然而它笨重厚实的外形却极大影响了金砖文化的传播。这几年，金锦带领的文化创意团队已经设计出了书法练习砖、仿古清供等新型的金砖作品，同时每周面向大众举行金砖制作培训，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上苏州御窑金砖。十月来临，到了砖坯进窑烧制的最佳时间。为了让火焰能在窑内回流，使各排砖均匀受热，砖要交错垒起，并用普通砖瓦维护好，以防印水时水滴直接滴在金砖上产生白斑。
1: 没有，那没有，水汽没有。
0: 砖坯进窑后，温度的控制全凭窑工的经验，稍有差错便会整窑报废。烧砖先用稻草文火熏烤1个月，再用木柴和龙糠各烧1个月，最后用松树木材烧40天，连续100多天，三人轮班日夜无休地守候在砖窑前，让窑内温度逐步提高。只有这样，用软火和硬火渐进淬炼，烧出来的砖才能发出金石之声。日夜轮回，四季交替，已是新的一年。经过近5个月的窑烧，终于等到了炉膛熄火、砖窑印水的时分。他们能否在此刻炼土成金，完成超越自身的完美涅槃呢？金锦和窑工一同登上窑顶，选定位置后，小心地划开水道，水浇入窑中，这一步称为印水。
2: 水下得快1分，那它就变亚生砖，变水伤。如果说水下得慢1分，好，它那个颜色就会变黄，变米色砖，颜色就不是青黛色。所以这个印水的时候的分寸的拿捏又是很重要的。
0: 只有严谨掌控好放水的速度，使砖坯准确发生窑变，才能让砖色从赭红色变为青黛色，使普通红砖化身为1两黄金一块砖的御窑金砖。窑门即将打开，耗时1年的金砖即将面世。每块重量超过100千克的金砖，只有通过更加安全的传送装置出窑，这是其他青砖无法比拟的。每一块凝聚匠心的金砖，都在匠人的守护和传承中展现新时代的芳华。眼前的金砖分成8层叠放，达到6-7米高，它们颜色纯青，声音响亮，完整端正，毫无斑驳，是近年来御窑金砖中难得一见的精品。刚刚制作完成的黑胡桃木书阵，镶嵌了御窑金砖的边款，造型古朴典雅，文化意蕴深长。匠人们顺应天道，竭尽人事，终于让有100年历史的土窑又出金砖。匠心传承，令水火相济，最终变土为金。
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过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这些博物馆以一种温柔而专注的姿态，于细微处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守护着中华文明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每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作为文明的殿堂，历史的载体，守护着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在全球数以万计的博物馆中，故宫博物院以600年紫禁城底蕴、百万件国宝珍藏，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世界公认的顶级博物馆。从1925年正式成立，故宫在军阀乱局、经费枯竭、战火威胁中数次濒临绝境，正是一代代守护者以生命相托，才让文脉不绝，国宝无恙。在这群守护者中，吴莹是一位不可替代的功勋人物，他以一生践行守护诺言，是故宫从危难走向安稳的关键奠基人。那么，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吴莹为何弃官守护风雨飘摇的故宫？他如何平息所心？

风潮，稳住初创危局。面对废除故宫的提案，他是怎样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从反对南迁到挺身押运，他经历了怎样的抉择？历尽艰险护送首批国宝抵沪后，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与归宿？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昔日封闭森严的皇家禁地正式向全体国民开放，数百万件深藏宫廷的珍贵文物从此归国家所有，为人民共享，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崭新篇章。然而，这座承载着民族文化希望的博物院，自诞生之日起便命运多舛。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休，政局动荡不安，倾世遗老各方政客反复争夺，再加上运营经费极度匮乏，用吴莹自己的话说，故宫博物院就像一个出胎便不健全的婴孩，多病多痛，随时可能在乱世风雨中夭折。在这样极端艰难的环境里，一批忠心耿耿的看护者始终坚守不肯离去，才让这座文化瑰宝多过一次次劫难，而吴莹正是其中最为关键、最具担当的核心人物。吴莹，字景周，出生于1891年，早年接受系统完备的教育，精通外文，深谙洋务，同时在书画、篆刻、诗文、文物鉴赏等诸多领域造诣深厚，是一位兼具文人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步入仕途后，他在北洋政府中历任要职，凭借出色的能力一路晋升，官至警政司第三科科长，手握实权，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他出身文化世家，长期的收藏实践与研究让他积淀了极为深厚的文物功底，更培养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家国情怀，这也为他日后义无反顾投身故宫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能力基础。事实上，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动议最早便出自吴莹，彼时吴莹担任北洋政府作办，相当于政府秘书长，他多次向当权者直言进谏，效仿法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国立博物院，让皇家文物回归国家，面向公众。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本应全力推进清宫文物清点与博物院筹建工作，却因段祺瑞政府偏袒清室遗老，面临被强行解散的致命危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吴莹坚定地站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一边，亲笔撰写言辞恳切的守折呈交段祺瑞，力陈保护清宫文物、筹建国立博物院的重大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最终，段祺瑞被其说服，批准恢复清室善后委员会运作，按照原计划推进故宫筹建工作，为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扫清了最关键、最致命的障碍。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如期正式成立，目睹这座国家文脉的幼苗在险恶环境中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各方势力扼杀，吴莹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重大抉择，彻底脱离官场，抛弃优渥的待遇、光明的仕途与手中的权力，以专职管理者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故宫博物院的守护事业之中。他始终坚信自己守护的不是一座宫殿、一批文物，而是国家与中华文化的根脉，守护故宫绝非为个人名利，而是为民族传承，为后世子孙留下不可再生的文明财富。这份纯粹而坚定的初心，成为他此后数十年风雨坚守、忍辱负重、不离不弃的精神支柱。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运营经费极度匮乏，成为制约院务发展的最大难题。院内门票收入微薄。

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支撑日常运营、文物管护与职员薪资发放。1926年初，维持会长江汉为解燃眉之急，以个人名义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3万元，用于补贴院务开支。可这笔资金仅维持不到一年便消耗殆尽。到1927年端午节前夕，因薪资长期拖欠，故宫职员爆发大规模锁薪风潮，院内秩序濒临崩溃，国务院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维持会长江汉找吴莹商议解决办法，吴莹提出先筹借5000元来发工资，然后以端午节假期的门票收入偿还借款。江汉以个人名义借来5000元钱，补发了职员部分工资。端午节2天假期，故宫门票收入恰好5000元，可部分职员不顾借款信誉，执意要求将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发薪资，拒绝偿还借款。双方矛盾迅速激化，院务陷入僵持。端午节后第三天，在北京大学调任故宫科长的齐念恒推波助澜下，锁薪风潮彻底升级为罢工事件，负责站岗看门的职员全部缺位，游客无法入园参观，事件迅速发酵，惊动了警察总监陈兴亚。陈兴亚下令抓捕挑头闹事者，齐念恒闻讯仓皇逃跑。可即便如此，一些维持会委员依旧无端指责江汉、吴莹不该优先用门票收入偿还借款，全然不顾个人信誉与博物院的长远发展。无端的指责让江汉悲愤交加，他向吴莹坦言不愿再受委屈，决意辞职。吴莹虽满心委屈与愤懑，却始终保持清醒与隐忍。他深知此时博物院本就身处险境，内讧只会给企图摧毁故宫的外部势力可乘之机，一旦院务崩溃，无数文物将陷入危局，中华文化成果将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他没有附和江汉的辞职想法，而是选择忍辱负重，坚守岗位，以大局为重，协调各方关系，耐心疏导职员情绪，逐步化解矛盾，最终成功平息这场罢工风波，稳住了故宫博物院的基本秩序。这场危机让吴莹更加看清守护故宫的艰难，也让他愈发坚定了全心投入、不离不弃的决心，成为故宫管理层中最值得信赖的中坚力量。锁薪风潮刚刚平息，故宫博物院又迎来外部势力的接管危机。张作霖入主北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清室遗老载涛为迎合张作霖，谎报故宫存有金锭300万，勾起了张作霖侵占故宫文物的野心。彼时故宫博物院由汪大燮、吴莹等人管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暗通生气，本就让张作霖心存忌惮，加之黄金诱惑，张作霖内阁随即启动对故宫的查办计划，企图找出漏洞，改组管理层，进而掌控故宫文物。国务总理潘复主导下，内阁执意对故宫进行全面清查。内务总长沈瑞麟、农工商总长刘尚卿受命执行。耗时半个月细致核查，非但没有找到任何管理破绽，反而证实故宫博物院章制非常完善，保管非常严密，文物管护工作无可挑剔。即便如此，潘复内阁依旧无视事实，强行改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1927年10月1日，新的管理委员会成立，吴莹自博物院创建以来第一次被彻底排除在管理事务之外，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参与筹建的故宫。所幸半年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成功，
吴莹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受命接收故宫博物院，本以为院务将重回正轨，可更大的生死危机接踵而至。国府委员金亨仪突然提出极端议案，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将院内所有文物公开拍卖。这一议案瞬间引发轩然大波。国府第74次会议经讨论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存废、管理层组建等事宜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复议。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瞬间走到生死边缘，让吴莹等故宫元老忧心忡忡。在吴莹心中，故宫博物院是辛亥革命以来在北洋政府夹缝中艰难留存的最具价值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一旦废除拍卖，将成为民族文化的千古遗憾。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联合故宫博物院元老联名上书，向国民政府大声疾呼保护故宫的重要性，以详实的理由阐述故宫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易培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据理力争，层层驳斥废除故宫的荒谬言论。最终，会议正式通过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彻底粉碎了废除故宫、拍卖文物的阴谋，让故宫博物院逃过灭顶之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华北局势日渐危急，故宫文物面临战火摧毁与日寇掠夺的双重致命威胁。文物南迁的议题被提上核心议程，最早提出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桐、古物馆副馆长马恒等人，他们说服院长易培基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报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很快获得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批准。彼时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的吴莹最初对文物南迁持明确反对态度，他甚至与老友易培基发生激烈争执。在他看来，仓促动迁文物风险极大，他主张先观望战局形势，谨慎决策，避免文物因迁徙出现散失、损毁等意外。然而局势持续恶化，1933年山海关沦陷，平津彻底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故宫理事会最终决议精选院内最珍贵文物，分批南迁上海，迁移经费预算6万元。随后，吴莹承担起文物挑选与装箱的监督工作，精心筛选国宝，细致打包防护，为南迁做足准备。文物南迁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社会舆论哗然。1933年1月23日，北京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成立，周兆祥担任主席，公开通电反对南迁，甚至在太和门聚众集会，扬言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参与南迁的工作人员陆续收到恐吓信，炸铁轨、索性命的谣言此起彼伏，南迁工作陷入巨大的社会阻力之中。即便面临外部重压，南迁筹备依旧稳步推进，可关键时刻核心人员突然变卦，南迁计划面临搁浅。易培基万般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吴莹身上，亲自登门恳求，希望他能挺身而出，主持首批文物南迁。面对老友的恳切请求，想到千年国宝的生死命运，想到中华文明的传承重任，吴莹搁置个人观点，放下所有顾虑，坦然接受重任，正式成为故宫文物南迁的首位押运官，扛起了守护国宝的千钧重担，载入中国文博事业的史册。1933年2月5日，北平前门火车站戒备森严，吴莹与易培基秘密制定南迁路线，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转金浦铁路南下，
刻意避开天津站，防止遭遇日军袭击，同时伤调100名东北宪兵随车护卫。

0: 配备专职警卫照料文物。南京行政院密令沿线军政长官派队保护，交通部下达指令，除特别快车外，所有列车一律为文物专列让路。当晚，首批2118箱文物连夜装车，共计18节车皮，满载着中华千年国宝，在夜色中悄然启程。1933年2月下旬，首批南迁文物从南京下关车站搬运转船，经三天航行，顺利抵达上海。在刘洪生的协助下，当天便全部完好运入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五楼仓库。至此，吴莹圆满完成首批文物押运任务，全程历经路线变更、武力威胁、政治博弈、匪患侵扰等多重危机，所运文物毫发无损，为后续第二至第五批文物南迁开辟了安全道路。最终，五批文物共计19557箱成功南迁，后又辗转西迁重庆，在抗战烽火中完整保存，创造了人类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文物南迁圆满完成，可吴莹的人生却遭遇重大波折。因易培基盗宝案的牵连，吴莹蒙受不白之冤，1934年被迫离开自己坚守十年的故宫博物院，带着全家离开生活20余年的北平，前往武昌谋生，后又辗转南京、重庆等地。抗战期间，战火纷飞，颠沛流离，吴莹始终随身携带自己毕生收藏的数十箱文物，宁可舍弃家财，也绝不放弃一件国宝。重庆大轰炸期间，他将最珍贵的文物存入银行仓库，虽遭遇煤变风险，仍尽全力修复保护。历经战火洗礼，无一件文物流失损毁；历经乱世坎坷，吴莹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1948年举家迁居上海，静待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吴莹迎来人生新的希望，受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担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本欲在新时代为国家文博事业再现力量，却不幸中风瘫痪，卧床长达9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吴莹做出了人生中最庄重的抉择，将自己毕生收藏、历经战火不离不弃的241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批文物涵盖书法、名画、青铜、陶瓷、竹木雕刻、石砚、印章等多个门类，此次捐献规模之大、品级之高，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私人捐献文物之最。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欣在捐献文物图集序文中评价，这批捐献是吴莹先生一生的心血，是国家文博事业的珍贵财富。1959年5月14日，吴莹走完68年的人生历程，从参与创建故宫、弃官守宫，到平息风波、上书旧怨，从临危受命押运国宝，到晚年无偿捐献、毕生珍藏，吴莹用一生践行了对中华文化的承诺，用坚守与赤诚书写了故宫守护者的不朽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羊城晚报，原作者王凡，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

0: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1: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的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
2: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0: 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1: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0: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教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孩

0: 197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影片《闪闪的红星》，作曲家傅庚辰负责为主题歌谱曲，但他一开始对剧本上的歌词并不满意。
1: 当时那个剧本上有主题歌，歌词很长，我就建议我说能不能改得短一点，人家很虚心，就改出了一稿子，我仍然觉得不合适。后来就找了沈阳军区的吴大维和魏宝贵两位。
0: 吴大维、魏宝贵都是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创作员，当时正在北京为战地新歌歌曲集工作。他们一开始婉言谢绝了这个邀请。第二天，傅庚辰又拿着电影剧本找上门，沈阳军区也打来电话，让他们务必完成这个任务。傅庚辰对两位词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 我说我有三条要求。第一，这个歌虽然是现在写的，但是让30年代的人听了也能相信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歌。第二条呢，这个主人公是个小孩潘冬子，因此这歌应该有儿童歌曲的气质。第三呢，是军事题材的歌曲，应该有进行曲的这种风格。他们好。
0: 吴大维和魏宝贵在北京的盛夏里摇着蒲扇念剧本。

0: 本找灵感，两个人都对其中的红星印象最深。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形成初稿之后，又反复修改了2个小时，歌词里每一句都有红星两个字。
1: 歌词拿出来了，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这8句都有，都跟现在一样，我觉得这就行了。这时我后边有一位说，是不是还应该添上2句？我们3个人都扭头看，一看呢，就是写15的月亮的那个石祥。我们说添什么？他说应该添上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大家说对对对，歌词就定下来了。
0: 傅庚辰拿着歌词南下奔赴剧组，一路颠簸，旋律也在脑海中逐渐形成。第二年，《闪闪的红星》上映，红星歌随之传遍全国，和潘冬子头戴红星八角帽的形象一起，成为那个年代标志性的象征。您现在听到的是197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录制的《红星》。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二集。
2: 小琴呐、
0: 啊，哎，
2: 谢谢你推我到姚江边来
0: 啊！您客气了。
2: 以前上班到这儿，就算进博物馆的大门了。
0: 哦，就这儿啊？
2: 啊，你看这景色，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平生。白居易写的就是我们眼前呐、
0: 啊。是啊。哎，季老师
2: 啊，
0: 昨天你说到。

0: 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奏响了序曲，那接下来呢？大幕该拉开了吧？
1: 1973年7月18号吧。
0: 啊，
1: 省文管会的专家王世伦从宁波保国寺赶过来，一看，哎呀，惊得嘴都合不拢了。
0: 是吗？
1: 他完全赞同我的判断。这是浙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带着拍的照片和挑选的标本赶回了杭州。
2: 今天呢，我们省文管会、省博物馆联合开会，王世伦同志从河姆渡村带回来的照片和标本，大家都看过了吧？
3: 看过。
2: 各位专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4: 我先说说啊，震惊！常说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看了这些照片和器物标本，原来的观点可能站不住。
5: 大家看这个炭黑陶片啊，实话说，我是摩挲再三，是爱不释手啊！啊，独特、鲜明，至少经过800到900度高温烧制。主任呐，浙江新石器文化相当发达了呀。
2: 余姚文化站季道平同志跑过几趟了，照片上看得出来，排灌站土方内的文化层已经一片狼藉。这样，我马上写报告，先抢救性发掘排灌站土方区域。等干燥少雨之后，再展开正式发掘。
6: 同意。
7: 二位，要船吗？
8: 不啦，谢谢啊，我们就在江边看看。
0: 季老师，
1: 哦，
0: 接到省上的通知，你肯定特别激动吧？
1: 太激动了，新排灌站位置调整了。县上公社农机站全力配合，秦队长那些农民弟兄们成了积极参与发掘的民工。7月间呢，大家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弓腰踢土，晚上是挑灯夜战，在入暑闷热的工棚里忍受蚊虫叮咬，有时候是彻夜难眠。1973年11月到第二年一月，第一期正式发掘，出土了1600多件文物，种田的谷穗，缝衣的谷针，带榫卯的木构件，哎呀，简直啊，是那个年代的一声惊雷。
0: 是啊，我在资料室看到过发掘河姆渡现场的照片，
1: 哦，
0: 那看上去就像个大工地，
1: 热火朝天呐。国家文物局划拨了专款，宁波市和余姚县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要啥给啥。当地民众呢是有啥给啥，搭建工棚和临时文物库房，还专门开辟了简易公路。我们文化站是倾巢出动，还从杭州、宁波和附近市县抽调了文物干部，如火如荼啊。当时啊，全国考古发掘哪里有这个阵势？
9: 季老师，3米以下简直是水下作业，这水是边抽边灌啊！
4: 对，在探方这边挖个深坑吧，把水啊往坑里引。季老师，你不用下来，全是泥浆的。
10: 秦队长
4: 啊，
10: 再往下挖挖啊！
4: 好，
10: 往左。
4: 再往左，
11: 好，周总，发掘工艺广站，我是播音员杨柳，下面广播季道平同志的诗歌《相遇》。长久的等待与追寻，终于相遇。拂去尘封的黑夜，献出古老美丽的风景。蓝天上风化的路啊，看啊，河啊，每一道都是前世的约定，你一定等我，我一定等你。
10: 怎么样？
4: 有东西，
10: 哎，慢点，
4: 好。

0: 哎呀，哎呀，出来了，季老师，你看，钻了眼的方石头，像是动物骨头，上面有刻纹，一左一右两个鸟头，中间冒火的，像是太阳。季老师，你真神啊！哎，还真挖到宝贝了！哎呀，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我这就去编号登记啊，再把出土坐标画出来。好，我走了。哎。
1: 请进。道平，整理文物呢。啊，
2: 是。哎呀，
1: 歇一歇，来吃块饼干。哎呀，
2: 我这满手的泥。张嘴，等我先。我喂你。啊，
1: 来，张大点。
2: 嗯，你太啰嗦了。
1: 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2: 嗯，新发现更多。哎，你看这个啊。 双鸟朝阳蝶形器，专家说，象牙做的呢。
1: 是吗？哎，
2: 还有这些，刻纹陶盆，缠藤木桶，都是浙江首次出土的宝贝。哎，你看那些是什么？
1: 什么？黑乎乎的一大堆，像是黑骨粒。
2: 嘿，有眼力呀、啊！碳化稻谷，生物命运首先取决于食物，这可是大发现呐！
1: 西方学者一直说，中国的稻谷来源于印度或者日本。这些碳化稻谷会彻底推翻这个观点。
2: 那这是颠覆性的发现啊！太棒了。
1: 嗯，
2: 稻谷喜欢温暖湿润和光照环境，这说明瑶江两岸自古就是风水宝地啊。先民们已经进入了农耕文化时期。
1: 考古真的是奥妙无穷啊。
2: 长久的等待和追寻，终于相遇。拂去尘封的黑夜，你一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3: 转了这一大圈，季老师，你喝口水吧。
4: 年轻时候了，当年在工地上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干。二十几岁的秦队长都熬不过我。季老师，啊，其实你说的秦队长，他就是我爸。你是秦德明的儿子？是啊。来来来，重新握一下手。嗯，像。
5: 越看越像，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是啊，你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第一期发掘出土了好多骨片，有一天啊，我突发奇想，在工棚里把几块骨片拼接起来，你爸爸也进来了。
6: 季老师，哎，季老师，忙什么呢？哟。
5: 拼接人骨头呢，古人的头。
6: 哎呀，仙人，河姆渡仙人的头骨。哎哎，这断电了。
5: 哎呀，走走走，去外面，外面月光比灯光还亮呢。
6: 哦。

0: 慢点啊！哎呀，这下河木渎仙人的头骨复原了！哎哎哎！哎，秦队长，
1: 嗯，
0: 你看瑶江那头，是不是有个船队在行进啊？啊
2: 啊！我怎么没看到？
0: 若隐若现的，你真的没看到啊？
2: 我真的没看到，
0: 呀，起雾了。

0: 刘，哎，刘，去哪儿啊？刘，刘，刘，我一定找到你！哎，
1: 季老师啊，季老师，你跟谁叫嚷呢？
0: 柳啊，你没看见啊？
1: 我没看见啊，什么柳什么气的？
0: 哎，杨柳，
2: 高婷，领导让我配合你登记文物。哎，秦队长也在啊。啊，
3: 你好，杨老师。
2: 道平，我无意间看了你的日记，只两页，真的是无意之间，我相信你的故事了，真的相信你的故事了。柳的骨梢有遥远的温情，尖利的哨音击穿岁月，透彻前世今生。我只记得这两句了。道平，老实说，你是不是想去找你的柳？
0: 我的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吧，对历史的向往是对现实的期盼，看得见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温暖。
2: 你呀，老夫子一个。五点了，我开广播去了，我走了啊。
3: 再见啊，杨老师。
2: 再见。
1: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搞，我很尴尬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热腾腾的爱上你了。
0: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1: 那你们办喜事的时候，那可得多给我几颗喜糖啊。
0: 切，砍一大块冰糖给你抱着啃，我甜不死你。
1: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文化人呐，通晓古今，等我儿子长大了呀，哎，也让他学你，让他当个考古专家。哎，
0: 好啊，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对。
4: 季道平，
5: 郑站长
4: 在，
5: 吓我一跳。
4: 季道平，
0: 郑站长回来了啊，
4: 回来了。
0: 有消息没有啊？
6: 有，
0: 真的。
4: 河姆渡文化遗存年代测定结果出来了啊！
0: 怎么样？
4: 第一至第四层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到7000年。
0: 哎呦天哪！
1: 5000到7000年，
0: 这河姆渡将被载入史册呀！
4: 哎呀，中央啊，要我们把河姆渡出土文物带去北京，向首都人民展览汇报。
0: 真好，
4: 初步定在1974年12月，省里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
1: 呀，太好了，郑站长，我也要去北京啊，我也要去看看天安门。哎呀，
4: 哪能落下你呀，秦队长？
1: 就是嘛，
0: 将来河姆渡口一定会建一个大大的博物馆，把这些兽骨、木匠、陶片、稻米，他们住的橄榄房屋，还有先民的头骨，都要放进去，
4: 对，
0: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这些祖先。

0: 是人家
1: 大平。我妈妈说我们俩的事儿一拖再拖，这都1977年了，这次国庆节无论如何我们要一起回杭州见我妈妈。来，拉钩。又有事儿？
2: 国家文物局来通知。
1: 哎呀，不听不听不听。
2: 这国庆节一过就要展开河姆渡第二期发掘，规模比上次大很多，要拍电影，中央还要派飞机从天上拍发掘的全景呢。哎呀，以后我做牛做马将功补过，一定好吗？人家郑站长都说了，到时候啊，把我们的婚礼和庆功会合起来办，更喜庆更热闹。
1: 道平，你31我27，再拖我都成老姑娘了。
2: 哎，不老不老，对我这个考古人来说越老越好。我相信情比金坚，至死不渝。
1: 呸呸呸，不许说死字，不吉利。
2: 哦，
1: 拍拍木头，拍三下。
2: 好好好，行了吧。
1: 嗯，哎，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
2: 嗯，
1: 有人说相爱的人走了就到天上化作星星陪伴爱人，哪天我要是死了也变成一颗星星杨柳星陪着你。
2: 哎，你不刚说完不能说死字吗？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是最美最亮的星星。哎，对了，那这个送你。
1: 古少。
2: 嗯，
1: 这可是你的命根子。哎，
2: 拿着吧。啊，
1: 我吹吹。
2: 好啊。
1: 吹不响，来你吹。

0: 真好听。哎，你是吹给我听，还是吹给那个遥远的柳听呢？
1: 傻，你就是我的柳啊。
2: 黄司令好，哎，又来麻烦您了。
3: 是啊，
4: 你们不陪季老爷子了？哎，
3: 护理员说这两天他心脏负荷有些加大，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
4: 哦，哎，每年一月都是季道平的坎啊，老同志都晓得。1978年一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4000多件。当时杨柳协助电影厂拍纪录片。季道平配合直升飞机拍摄全景，这可是全国首例呀。嗯，
2: 大学教材上说，这次发掘后不久，河姆渡博物馆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3: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都是季老师他们用汗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4: 是啊，省上县上都开了庆功会，季道平和杨柳约定第二个星期天就找杨柳母亲商量结婚的事情。哎，
2: 这怎么了？
4: 哪晓得第二天杨柳在姚江边出了车祸，就再也没回来。
3: 啊，天哪，他们那么相爱怎么就……
4: 季老师神思恍惚，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一天我同他去文管所办事，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女衬衣，他停下来说，那个颜色样式是杨柳最喜欢的。说完蹲在门口嚎啕大哭。他夜里经常站在姚江边上望着天空，寻找他的杨柳星。

0: 真正的爱情。
1: 1993年5月，河姆渡博物馆落成开放，季老师调入了博物馆。他给展柜里的河姆渡人复原头像起了名字，男的叫松，女的叫柳。
0: 他是想纪念杨柳。
1: 是的，季老师给两个头像都带上了骨雕，柳脖子上还有一块圆形绿玉，每天上班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
0: 那他后来的家庭？
1: 他40多岁才结婚，别人介绍的。2009年，余姚政府对博物馆进行扩建改造，季老师参加河姆渡人生存环境复原场景的布设，大家都觉得很真实。他说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好多人不信，我信。
0: 嗯，
1: 那这里有张照片，你们看，这是新馆开馆那天季老师和朋友在巨石拱门前面的留影。
2: 哎，这是我爸和季老师的合影
1: 啊。啊，你爸
2: 啊？
1: 哎呦，他认识季道平。
2: 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就是季老师和我爸从排灌站工地亲手出土的。对了，我爸叫秦德明，他当时是修排灌站的施工队队长。
1: 哎呀，你是大功臣的后代呀。哎，小秦
2: 啊，
1: 你要求去田螺山遗址参加深度发掘，是不是也受了季老师影响？
2: 黄资料慧眼啊，田野考古嘛，必须在一线才能触摸到鲜活的历史。
1: 你呀，就像当年的季道平。
2: 距离河姆渡遗址几公里远的田螺山遗址发掘快10年了，仍然有让人兴奋的发现。我很认同季老师的观点，宁绍平原还应该有大的文化遗址存在。
3: 啊，还会有大发现啊？
2: 一定会有的，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
1: 喂，啊啊，好的，我转告他。啊，是季雨禾打来的。
2: 哦，
1: 说他爸爸身体恢复多了，想见你说点事情。
2: 季老师，您喝水。
4: 小秦呐，
2: 哎，
4: 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2: 啊，季老师，您请说吧。
4: 你看，这本书稿是我几十年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啊，
2: 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
4: 嗯，
2: 这是
4: 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姆渡文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嗯，我没有写完。有的地方缺新的实证，希望你能接着写下去，算是两代人的合作吧。
2: 我？
4: 嗯。
2: 我能行吗？
4: 当然可以。
2: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
4: 考古啊，就要这股子劲。40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它又是从何处来的呢？
2: 是啊，
4: 小秦啊，
2: 哎，
4: 我肝上有些问题，不打算再去医院了。
2: 啊？为什么？
4: 我仿佛听见杨柳在瑶江那边召唤我了。我该到天上去找我的杨柳星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2: 季老师，
4: 我身无长物，那个笔记本可能是调入博物馆搬家时

0: 给资料室吧。记住，人生就两条路，一是选择，二是坚持。哦，这个送给你。
1: 古少，这可是陪了您几十年的宝贝啊。
0: 送给你吧，那天啊有了心上人，送给他。雨禾说再钻两个孔吹起来更好听。
1: 谢谢季老师。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芷、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好，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咱们要来关注的是武汉大学。5月13号的时候，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拿着身份证就能进去了。这份开门迎客的大气一下就赢得了不少的点赞。
1: 但是才刚开放几天就有新问题了，比如说食堂爆满，学生无座可坐，游客爬树拍照，还有人疑似直播学生体育课。校方回应说将劝阻不文明游客，态度是务实又克制。
0: 对，其实公立高校呢，这个校园本来就是公共资源，你像服务社会资源共享，这也是高校的一份责任。
1: 没错，
0: 这份不设门槛不搞特殊的开放，让普通人也能走进骆家山去感受百年学府的人文气息，再加上武汉大学校园本身就是一处非常美丽的景点啊。所以说这本身呢是一种普惠，而更是一种文化普惠。
1: 但是确实开放了，问题也来了。校方针对5月16号食堂爆满，学生只能站着等座这样的事儿，解释说周末恰逢高考前研学热潮，毕业班学生集中来访，才出现了极端拥挤情况，还特别强调食堂2楼仅限师生，保障学生就餐权益。
0: 相比之下，武大的保卫部可能

0: 有点更难办。
1: 嗯，
0: 他们说是没有执法权，所以只能劝阻爬树和直播学生体育课等不文明的行为，多少有一种这个有心管但是管不住的尴尬。其实这也是校园开放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1: 武大的问题从来不是太开放，而是开放之后管理没跟上，极其个别的人文明素养没跟上，
0: 这也是个问题。
1: 对，校方说目前的混乱

0: 票里面啊。当然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能不能有足够的智慧在管和放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一刀切。
1: 没错，武大敞开的不仅是校门，更是一所高校的责任和格局，这个初心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咱们也不需要回避。让珞珈山的山峰既能吹进我们的心里，也能守护好学子的一方书桌，这才是高校开放该有的模样。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难题。
1: 全球盐融领域首项国际标准发布了，该怎么更好守护地质奇观。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同样是种地，相邻的两块试验田，一亩能差出去近100斤的产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上，也不在化肥上，而是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在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做到精准到地块，精准到小时。
1: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踏实的词儿，现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这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百斤？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6: 什么无人机肥放？无人机肥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风很大了不行，它飘移直接没法干。
5: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6: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岁数就多。
5: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7: 你可以看到这个，
8: 这是5月14号。
7: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综合大户的手里去。”
5: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9: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
8: 特别的迫切。

0: 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知道，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1: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 我们同时依托实名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1: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
3: 报道到这儿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预警是有了，建议是有了，种粮大户的手机上震动了一下，似乎什么就都齐了。但是问题接着又来了，比如说老文盯着屏幕犯的难是，我知道要来干惹风了，但是打药的无人机我该去哪儿找呢？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了，损失是谁的？所以说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最后一百米又卡住了，那该怎么办呢？答案藏在了淄博的金融体系当中。继续来听。
1: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4: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顺时风达到了八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八级啊、九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1: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5: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1: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6: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1: 截至四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7: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 再贷款再贷项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了。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第一项国际标准，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3: 而说起岩溶地貌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想到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怎么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它进行科学的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11: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3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1/3的国土面积。
10: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11: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10: 全球大约1/4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11: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 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10: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11: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10: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1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
3: 现在很多家都会给未成年的孩子单开一个银行账户来存压岁钱啊、教育储备金啊，或者是进行零花钱自我管理的训练等等。七岁的小张在银行也有一个账户，但是他想开通的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银行就给拒绝了。小张把银行告到了法院，官司也从一审打到了二审。近日，江苏省首例未成年人起诉银行的案件有了终审的结果，法院最终驳回了七岁男孩的诉求。
9: 那么法院的裁判理由到底是什么？这个案子判决划定了哪些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法律边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2025年初，刚满七周岁的小张在父亲陪同下到江苏省兴化市一个银行网点办理银行卡，开户填单时，小张的父亲勾选了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但银行只为孩子办理了开户及基础储蓄业务，拒绝开通其他功能。小张的父亲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银行起诉到了法院。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静介绍，庭审过程中，银行方解释说，银行之所以拒绝为小张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功能，是根据银行的内部管理规定以及风险防控要求。
13: 银行不可以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客户提供具备转账支付功能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并且也不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理财风险评估以及理财产品的销售。但是银行是可以为孩子开 通个人电子银行未成年专版。这个未成年专版呢，就是仅仅提供一些账户查询啊，这些基础服务，但是不提供转账啊、支付啊，这些动账交易的服务。
12: 被告银行指出，购买理财产品则需年满18周岁，主要是为了保护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防范诈骗、非理性消费或投资亏损。小张父亲对此并不认同，认为银行以年龄设限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和取款自由，未按照开户申请约定提供全部服务已构成违约。被告银行则辩称，客户享有经营自主权、高风险金融功能的开通，需以其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唐宁华介绍，
14: 因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属于金融增值服务，能否开通要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和风险评估来综合判断。在这个案件里，银行已经提供了柜面服务，并同意提供限额内的 ATM 服务。7岁孩子的基本储蓄权利已经得到了保障，因为7岁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年龄人，他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银行呢，基于安全性、适当性及自主经营原则，并未同意该孩童父亲作为法定代理人提出的申请，有助于防范资金风险，并且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所以呢，我们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
12: 小张一方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及破产审判庭法官陈蓉蓉指出，未成年人行为能力受限，没有办法准确地判断预测承受效率性增值服务带来的风险。
15: 银行去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高风险增值服务，提供基础的存取款服务，也正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一个考量。而且根据银行业监管的一个要求，银行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也是要根据客户的风险认知、承受能力去提供相应的适当的服务。那对未成年人开通电子银行的功能去进行限制，也正是履行这一适当性义务的体现。
12: 有人认为给孩子开通网络银行、手机银行更快捷方便，有人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便于监护人投资金融产品反悔，一旦亏损就以未成年人操作无效为由要求金融机构退还本金赔偿损失。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边界如何界定，陈蓉蓉强调，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保障是首要关注的问题。
15: 近年来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我们发现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直播打赏、游戏充值这些问题是频频发生的。目前对于未成年人能够开通哪些电子金融服务功能也是缺乏统一性规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建立与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机制，强化金融机构与监护人、学校教育的联动，进而共同筑牢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安全屏障。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1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版权的落地，世界杯要来了的实感也开始在中文社交网络上面蔓延了。大家一旦开始关注，就会发现这届世界杯的新鲜玩意儿可确实不少，比如要弄个什么中场秀啊，什么动态票价，什么停车场 party 啊等等。以上种种其实都是明显带有美式风格的商业模式，所以我预言本届世界杯的主题肯定有一个，那就是欧洲足球传统与美式商业体育模式的一次深度融合，甚至可能是碰撞。咱们从头聊起啊，不得不承认，虽然世界杯是世界的，但职业足球的逻辑形成于欧洲。这个逻辑呢，有几个突出的特点，比如源自于工人阶级，根植于社区，联赛开放，设有升降级制度，国家队之间的对抗永远在各种体系的比赛当中占有至高无上的第一级别重要位置。换而言之，它是连接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一种情感符号。而美式体育则根植于商业表演。早期的美式职业体育与其说是联赛啊，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流动的嘉年华或者马戏团，球队生存依靠一场接一场的巡回表演。那么在这样的土壤里孕育出的体育自然也缺乏在地的情感连接，而多了一些生意经。在美国大学里教授的体育管理课程当中，职业体育也被叫做体育竞演行业，竞赛和演出的界限是模糊的， 或者说竞赛本身也是一种演出。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有麦当娜参加的世界杯中场秀就不难理解了。美加墨世界杯不一定是体育比赛里面最精彩的一届，但绝对是娱乐明星参与表演环节最多的一届世界杯。对于远道而来的欧洲和南美球迷来说，他们也许不需要看这些表演，你票价便宜点不比什么都强。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票价注定昂贵，因为美式体育最重要的标签就是市场。这次全面推行甚至是将票价推向高峰的动态定价模式就发源于北美。本世纪初，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始根据对手比赛日期这样的可提前预判的因素，为不同的比赛设定不同的固定票价。到了2009年，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始推出了真正的浮动票价，球票在赛季期间甚至比赛开始前都会根据实时的供需信息来进行动态调整。换句话说，越抢手的票越贵，最热门的比赛看台上坐着的就是更有钱的人。但在欧洲，死忠球迷看台属于球队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靠一代又一代对球队的支持（括号年票的购买）获得了更抢手的观赛位置。在北美球迷看来，动态定价这是市场规律，但是在利物浦、多特蒙德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忠球迷眼里，这无异于将圣殿改成了拍卖行。我们无法判断谁对谁错。说到底啊，世界杯就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了两个世界对体育二字不同的解读。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8: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挺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怎么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
0: 2026医保谈判将起，国家医保局详解医保目录如何调整？
1: 还会聚焦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平衡普通乘客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顶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4: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民以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5.6%， 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8.7%。 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其中的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 10.9% 和 9.3%， 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3: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 12.6%， 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的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 7.1%。 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3: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1: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其实是有所波动的。那具体该怎么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怎么样呢？咱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这是季节性因素还是趋势性变化？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5: 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6%和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9%，服务零售额增长5.6%。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3: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35.7%，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5: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3: 总的来看，四月份的数据虽然有波动，但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1: 和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解读，透露了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7: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6: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7: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6: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7: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0: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三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了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已经出炉了，而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会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8: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6: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8: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 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谭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最近呢，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总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开始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这个试点服务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相关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谭震、季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12: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13: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12: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2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13: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12: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13: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12: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14: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12: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15: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12: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4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 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16: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12: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16: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12: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17: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就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1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高考倒计时20天，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也摆在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
0: 那么其中呢，有这样一类专业特别受大家关注，就是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

0: 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
1: 是
0: 因为这些专业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3: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4: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2: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5: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2: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6: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2: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7: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闫玲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来自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时光的留声机，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1905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而如今，我国备案在册的博物馆已经超过7000家，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呢？我想，如果让您举几个例子，可能许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故宫、国博，或是各省省博等大馆。但其实，在我国这7000多家博物馆中，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博物馆，他们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专见深，收录着某个领域散落的历史记忆。在近几年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中有许多也凭借自己的特色成了网红，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逛几个小众博物馆，于细微处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我想给您介绍的博物馆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这里古称寿春，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这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直接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馆内700余件套涉楚文物，向今人诉说着楚国的历史。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有几样镇馆之宝是不得错过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鹿首覆耳铜盖鼎，鹿目浅绿松石，鹿角是云雷纹，鼎身还围绕一圈如游龙的盘悔纹，是春秋时期群书青铜器珍品。群书是春秋时期位于安徽中部地区的众多书信小国的统称，后楚国东进江淮，消灭群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化交融。春秋鹿首覆耳铜盖鼎就见证了楚国经略江淮时期与群书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创兽形鼎新范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战国越王朱姬于氏剑同样珍贵，磨砺精细的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鸟篆铭文朱姬于氏，历经2000多年仍流光溢彩。朱姬于氏是何人？经各方考证确认，他就是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之子石宇。春秋末期，蔡国因楚国压力与越国交好，朱姬于氏剑就是越蔡联盟的实物例证。楚国之繁荣，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中也可见一斑。楚金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的原始黄金货币，多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数量为全国之最，约占4%，有龟板形、楔形、圆形等多样形制，是楚国高超精湛的炼金技术的有力印证。当然，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特色远不止这些，历史上的周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林国先后在寿春建都，这让如今的寿县虽为小城，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备受关注的武王墩墓也发现于此，墓主人正是将都城迁至寿春的那位楚考烈王。 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上万件组，包括许多青铜器，尤其是其中的楚鼎格外引人关注。鼎被称之为是青铜礼器之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武王墩墓出土的楚鼎口径超过此前的铸刻大鼎，成为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鼎之最，但却较为朴素，不似我们印象中青铜礼器的繁复与精美，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穿过历史找到你》，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日月轮回，世代交替，自然与历史都有其规律。鼎立南国，赫赫煌煌，铭记着一段兴亡记忆。它出土于安徽淮南武王墩楚墓，其89厘米的口径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墓主人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熊元。这位不甘命运的楚王发起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但终究无法改变历史。他去世15年后，楚国败亡。成败荣辱终归尘烟，直到2000多年后，这座王墓与大鼎重见天日，人们得以试读消逝已久的历史秘辛。鼎源于史前先民的智慧，最初为陶制，三足支撑，无需垒造，可就地生火烹煮。进入青铜时代，它又被赋予礼仪与权力的意义。泱泱华夏，礼和万方，后世熟知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典故，都源于鼎所预示的王权威仪。随着礼制完备，鼎被分为获鼎、升鼎、修鼎等，分别用于升、熟、调味等烹制和盛放需要。武王墩墓的大鼎属于获鼎，这种可烹煮整只牛羊的巨型鼎，在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只有一尊。其工艺为制模浇铸，分铸合成。鼎足上端有立体高浮雕兽首，风格写实，线条粗犷。从鼎耳到鼎身有龙、凤鸟、云气等纹饰，为模印浅浮雕，呈似有若无之感。如此巨鼎工艺为何至为素简？其实恰是这拙与朴映射出那段历史的真实生态。战国后期群雄征战，铜资源更显宝贵，且周礼衰败，青铜器风格日趋化繁为简。而晚期的楚国一再迁都败退，人才物力更是捉襟见肘。或许内外交困之际，楚人已无力讲求工艺之精，只能勉强以大鼎的外形之具展现800年荆楚的最后倔强。历史总要前行，雄霸南方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却长久影响后世， 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也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执着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
0: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咱们就先逛到这里，一首由叶玄清演唱的歌曲《从前慢》之后，咱们继续去探探还有哪些小众博物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座博物馆，可是很多渴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这里就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文书档案为主。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中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个大型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世人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在清代，江南贡院曾举办过100多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的有50多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围，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扩建增修，到了同治12年，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那么江南贡院中的考场究竟是如何设置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又展示了我国科举制度中哪些有趣的细节？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的讲解，去一探究竟吧。
8: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9: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万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8: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7: 接下来让我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浓缩了蹴鞠运动的前世今生。它追溯的是我国古人一种古老的娱乐方式，更用文物和史实向世界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没错，现代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 西汉文学家刘向编定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齐策》上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齐地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项文体活动了。蹴鞠又叫做踏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之意，鞠为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今用皮以包为里，虚气弦而蹴之，也就是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再把它塞进皮革缝制的圆包里，弹性十分不错。博物馆里还有一件特别的展品——驼，这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出现，能稳定便捷地输送气流，古人用它来吹拭冶金。而到了蹴鞠这里，它又多了一项妙用，给鞠充气。而这空心鞠的出现，恰恰是蹴鞠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最早的鞠是实心的，用布条缠裹而成，提起来格外费力，主要用于军事训练。后来随着皮革鞣制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应运而生，提起来轻松了，蹴鞠便从军营走向街头，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古人的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中，总台记者陈晨曾经跟随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临淄收藏家孙永行、首秀鞠非遗传承人杜少霞去临淄足球博物馆进行了探访，我们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收获。
1: 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0: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11: 对，
10: 这书啊是苏联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1: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7: 在江苏苏州相城区玉窑村，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博物馆，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它展陈的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玉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而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展示玉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穿梭其中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让你对匠人精神有更具象化的体会。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在原址陆墓玉窑之上的，这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场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体验。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从明朝开始，玉窑村的村民就烧制专供皇宫的金砖，不同于民间使用的普通青砖，金砖断之无孔，敲之作金石之响，其工艺复杂性非同一般。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开始建造紫禁城，玉窑村的金砖便在此时大放异彩，被赐封为玉窑。北京故宫太和殿 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所铺设的平滑似镜的金砖都是御窑烧制的。为了让游客能更真切地感受金砖的质地与匠心，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用 AR、VR 技术让游客穿越到明清，体验金砖从阳澄湖畔运往紫禁城的历程。这里的设计风格也很有特色，颠覆了江南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采用了野趣园林的设计理念，具有北方皇朝建筑风格的大气、序厅、主管砖窑、室外连廊都是隐藏的网红打卡机位，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过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这些博物馆以一种温柔而专注的姿态，于细微处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守护着中华文明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7: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1: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污渍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 意识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7: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紧接着，剧团又被县上安排下乡巡演了。县上这次要剧团下乡巡演，其实是为了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易清娥要不是当了县政协常委，怎么也弄不懂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个啥。开了几天会，他脑子里整个灌的都是这几个字。听其他委员说，宁州是紧挨着关中平原的一个小县，只沾了800里秦川的一点边儿，而绝大部分都在秦岭山区，相对封闭落后。人是自耕自种自吃，所有东西都不知道拿出去交换，所以日子越过越穷。据说宁州过去也有茶道、盐道，南方的商人要到北方做生意，是要经过这个县的一条古道，顺着这条古道边上过去还有集市，后来通了汽车，古道才慢慢废了。集市也被一茬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连尾巴骨都不见了。这次全县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用一个领导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集市重新活起来，让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剧团演戏就是为了把人都召集拢，然后好开会。开会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会做生意的人现场说法，再然后才演戏。第一场演出，易清娥把大头包了2次，戏还是开不了。开戏前，他舅胡三元先是领着5月场面的几个人敲了半天铜器，一敲，四面八方的人才都围到舞台前边来。据说乡政府提前用喇叭喊了好几天，说剧团要来演戏，演杨家将还是大本戏呢，要大家来看戏时把家里能拿出来卖的东西都拿来。可喊归喊，来的人大多还是空手吊脚的，有人手上拿了自编的竹笼、罩里、草鞋、锅刷子，还有些不好意思朝人前摆，就一直吊拉在身后，更没人敢吆喝了。大家都朝土台子上死盯着，看剧团的人敲锣打鼓。有人议论说，人家剧团，我才叫敲鼓打锣哩，你听那声响，我都是有哈数的。还有人说，哎，你看那敲鼓的半边脸都黑着，可是人家手上、嘴上、脸上，哎，还有屁股上，那劲可浑着嘞，哪像咱这儿打闹的，都是半夜听着鸡笼门响胡敲嘞。还有好多人都钻在后台看演员化妆，乡上安排维护秩序的人撵都撵不走。前边会议开始了，有人喊叫

到前边去听会，就是没人去。最后是几个人拿了长竹竿，见那不走的就朝身上头上乱磕，才慢慢的把人赶到台前去的。一青娥包的大头正难受，

0: 没的黑腊肉来。这些东西他都认得，过去自己家里也有过，可最多就是几十块。乡下人过年杀头猪是要管一年的，没办法存放，就只能吊在灶头上，任由烟熏火燎着，这样也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有那日子过得好些的人家，还有保存好多年舍不得吃的。这些吊在舞台上的腊肉，明显有很多都是陈年货，已经被烟火熏成了黑炭状了。只听主持人把话筒通通通的一敲，喊叫说，
1: 都不说话了，现在开始开会。同场乡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现场会现在开始。首先请袁乡长讲话，大家拍手欢迎。
0: 只见那个叫袁乡长的走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1: 大家认得这是啥？
0: 底下喊叫，腊肉吗？易青娥看了一下，底下大概有上千的观众。严乡长又问，
1: 那腊肉是干啥的？
2: 吃的。
0: 回答完，全场哄笑起来。只见严乡长摇摇头，
1: 不是吃的，这个腊肉可不是吃的哦，它是给赵氏老爷吃的，给烟火吃的，给虫吃的，总之它不是给人吃的。大家能猜一猜这是多少块腊肉不？
0: 底下有人乱喊100块，也有喊150块，也有喊200块的，还有喊250的。只见严乡长把头又摇了摇，
1: 哎呀，我说你们都没猜准嘛，这台子上一共摆了317块腊肉哦，你们能猜猜是从哪儿弄来的？
2: 乡上没收下的，
3: 割尾巴割的吗？
0: 严乡长急忙纠正，
1: 哎呀，可不敢乱说哦，咱们这个乡上这几年可没乱割谁的尾巴，哎，也没乱收谁的东西啊，这个嘛是我们借来的，哎，大家能知道是借谁的不？
2: 地主老财的嘛。
3: 哎呀，这个是黄世仁的。
0: 又惹来一片笑声。
1: 这既不是地主老财的，也不是黄世仁的，哎，我说你们都不笑嘛，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啊。这个是离咱们乡政府有15里地的姚家湾村啊，这个姚长贵家里的腊肉
3: 啊。
0: 大家一片议论声，
3: 姚家咋有这多的腊肉嘞？
1: 哎，大家想不到吧？啊，那大家再猜一猜啊，这腊肉最长是多少年的？
3: 3年？哎呀，不是不是，5年？
2: 啥了？8年嘛？
4: 10年？
1: 你们还没猜对，这300多块的腊肉里面啊，还有14年的陈货啊，14年的。已经让虫吃的只剩下骨头架架了，但是还没人舍得吃，也没舍得扔，你看看就一直这样的吊着。
0: 底下又是一片惋惜声，后台也引起了一阵议论声。严乡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1: 哎呀，他们是肉多的吃不完吗？不是的，是舍不得哦，这个姚长贵啊，家里面6口人，平均2年杀一口猪，一头猪能砍出50几块肉来。哎，你们能看见这个肉块都砍得不大哦，加上猪头啊、猪蹄子、猪屁股，还有这个猪脖子，

0: 超不过六十吊，两年六十吊，十四年加起来也就是420多吊，对不对？这个台上啊是317吊，我算了一下，哎，他们大概吃掉了110多吊。你看看，平均一月吃不下一吊肉啊！
1: 底下有人喊了：“我是好日子嘛！”
0: 对呀，我就是好日子呀。可要是把这些肉不这样朝坏里放，你看看，让他们像这个啥商品一样啊，把它这个啥这个流通起来，你看看，是不是日子就过得更好了呀？
1: 在台下的一片议论声中，严乡长又给大家算了算那没有吃掉的317块腊肉的商品价值。就在严乡长滔滔不绝的计算中，易清娥的头就被水沙勒得阵阵干呕起来，好多演员都喊叫坚持不住了。有人就问朱团长说，会到底还要多久？朱团长就问乡上拿事的，那是的也不知道乡长会讲多长时间。这阵儿乡长的账正算得细法，连底下的观众都跟着算了起来。朱团长就说，让大家把头先抹了，等会儿快完了再包吧。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刚刚起步时，他为恢复和发展鞍钢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被称作鞍钢老英雄的孟泰。在辽宁鞍山鞍钢集团烧结厂的作业区，保留着一座毫不起眼的铁皮房，高约2.3米，面积不足40平方米，四周的墙面稍显斑驳。铁皮房里整齐码放着数千件各类高炉零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孟泰仓库。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次年春，毛泽东就向东北重要的工业企业鞍钢发出了鞍山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令。但经过炮火洗礼的鞍钢已是千疮百孔，高炉的炉壁比东北的冬天还要冰冷，犹如废铁一般，全厂上下为此焦急万分。当时负责维修高炉的配管组副组长孟泰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由于解放战争仍在进行，高炉所用的配件既没有能力国产，也没有途径进口，空有一身技术的孟泰只能每天在高炉边打转。一天在高炉边转悠的孟泰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他捡起来一看，一个3通水门，正是修复高炉需要的零件。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工人们将许多设备和零件丢弃或埋藏了起来。于是孟泰带着工友们遍寻厂区，搜集废旧材料和零部件。他还建议鞍山市政府发布为号召市民献交器材运动布告，动员广大市民和职工献交器材、回收器材。很快，20多万件器材被陆续送到鞍钢，凑齐了修复3座高炉的材料。1949年6月27日，伴随着震耳的欢呼声，靠凑集的材料修复好的2号高炉炼出了东北解放后的第一炉铁水。孟泰和他的配管组不仅保证了复工的需要，大批盈余的器材还堆满了一间小屋，工人们亲切地称小屋为孟泰仓库。此后每当有新的修建任务，他们总是先打开孟泰仓库寻找合适的器材。70多年过去了，今天鞍钢自主研发的世界首个 5G 工业专网加智慧炼钢已实现工业化应用，为中国的钢铁产业转型开启了数字化先河。时代在进步，技术在革新，设备在更新，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却始终是中国钢铁工人经久不变的传承。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四圣试禅心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故事发生在西游四年的秋天，讲的是骊山老母和观音、文殊、普贤三个菩萨分别假扮成一个中年寡妇贾墨氏，以及他三个美丽的女儿真真、爱爱、莲莲，对唐僧师徒进行考验。考验的结果呢，是唐僧、悟空、沙僧完全合格，只有八戒色心未泯，出怪露丑。对于这段插曲呢，一般人的记忆点都留在了八戒撞天婚所出的种种洋相当中，而对观音菩萨设置这段插曲的意义不大关心。我们知道啊，西行之路上色欲考验的重点对象是唐僧，而这场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来说根本就没有对他构成任何意义的考验。菩萨设置这场考验的目的，与其说是考验，不如说是预警。我们先看这场所谓考验的难度，一言以蔽之啊，接近于零。原因很简单，要想考验一个人，两个因素是必须具备的。一是给出的条件是不是足够打动人心，二是当时的场合是否合适，而这两个因素呢，四圣试禅心都不具备。先看第一点，条件是否足以打动人心。你用羊肉串去诱惑小白兔，或者用胡萝卜来诱惑大灰狼，那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其实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的诱惑，也就于拿胡萝卜引诱大灰狼，拿羊肉去引诱大白兔是差不多的。我们还记得唐僧初见贾墨氏的时候，唐僧是怎么称呼贾墨氏的？唐僧是称他为老菩萨。此后不久，我们也从他的口中得知，贾墨氏当时的年龄呢是45岁。古代和今天不一样啊，今天说45岁的女人仍然是魅力十足啊，但在古代来说，45岁的女人真的已经是非常大的年龄了。唐僧的年龄呢？当然我们是指《西游记》当中唐僧的年龄，而不是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关于《西游记》里唐僧年龄的问题，大概你问100个人，他们都对这个问题茫然无知。但实际上认真阅读《西游记》，唐僧的年龄是不难推知的。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提到唐僧年龄的一共有2次，其中一次是约数，一次是确数。约束是唐僧在一首诗当中提出的，他说自己40年前出母胎，未产之时已遭灾，而准确的年龄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就是在西游的最后一年，唐僧在舍卫国的布金寺，与布金寺主持的谈话当中曾经提到过。在那次谈话当中，布金寺的老师爷问唐僧高寿，唐僧说是虚度45年矣。 以此上溯到四圣试禅心的那一年，唐僧也就是34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34岁的年龄正是风华正茂，而这个45岁的寡妇最终提出的结婚条件又是什么呢？是他们母女四人集体嫁给唐僧师徒四人。按照辈分呢，如果唐僧答应这场集体婚礼，唯一的匹配方式就是唐僧配寡妇，而悟空、八戒、沙僧分别配真真、爱爱、莲莲。任何人只要用你的脚趾头想一想就会明白，对于唐僧这个一表人才、满腹经纶、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大唐佛教领袖啊，具体的职务是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忏都僧纲，而且被大唐天子认为玉帝的青年才俊来说，你让他去娶一个荒郊野外45岁的寡妇作为自己的妻子，这样的婚约他唐僧怎么能够同意呢？咱们再看第二点，场合是不是合适。要想实现色诱，除了这个女人够美，还必须给他们一个单独接触的机会，而这个机会观音菩萨并没有给。贾墨是提出和唐僧结婚的时候呢，是当着唐僧师徒四人，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有那个意思也是不好意思承认的。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是猪八戒，八戒的脸皮那在几个师兄弟当中是最厚的，而且对留在贾牧师这里当女婿他也是有着浓厚兴趣的。但即使这样，当贾氏在师徒四人面前问谁愿意留下来做女婿的时候，八戒也只是说了一句留有余地的从长计较而已。那唐僧呢，他是有着非常高的地位的僧官，他是要脸面的，而且当着自己的三个徒弟呀，就算唐僧真的有这个意思，你让他怎么能张得开嘴呢？所以啊，这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来说根本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考验。既然这个环节根本就不构成真正的考验，那么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设这个环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所谓四圣试禅心，与其说是考验，不如说是一个预警。通过这场预警告诉唐僧，你的取经并不只是简简单单的走到西天把真经取回来而已，也还要看你一路上的羞耻，好色是不允许的，而且你们的行动时时刻刻在我的掌握之中，所以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念头。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空腹运动。
3: 所以一定要掌握一个科学的方法。王楠刚才也提到了哈，不光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同时还要加强锻炼。所以你的这个心动方法，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吃的多，摄入的多，我就多锻炼锻炼，吃进去的这些热量啊、脂肪，咱就消耗掉了。这个空腹运动是怎么回事呢？早上起来起床的时候，就空着腹就去跑步，这样我觉得效果更好。为什么效果更好呢？因为我没吃东西，这时候消耗的全是脂肪。早上起来运动不了呢，中午的时候不吃午饭，先去游泳。这种方法也是空腹的，当然了，不是不吃啊，就运动完了，该吃一些还是吃一些的。
3: 那咱们再请教一下陈医生，从王楠的这段分享来说，我觉得理论上是成立的。不摄入能量的前提下再去消耗能量，这肯定是会减重的，对不对？
5: 确实，很多朋友啊，特别是胖友们，急于求成，想快点能解决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对自己更有好处的机会。空腹运动，肌肉和肝脏储备的糖原经过你一晚上的时间消耗殆尽了，再去运动，它应该消耗更多的脂肪，这是很多朋友啊所希望的。但是呢，我们做过研究，就是空腹爆浆和饭后运动哪个减重减脂的效率更高，最后比较啊差不多。这是用科学的手段测出来的，空腹运动似乎并没有看到在人群中有更好的减重效果，但是当你稍微吃一点东西，消耗效率会更高一些。
3: 王楠，你试过吗？
4: 我尝试过，效果呢，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运动完了感觉挺累的，哎呀，这个累了就说明这个脂肪在燃烧，燃烧我的卡路里，这种感觉非常好，就是有点累，
5: 身上那种软塌塌的那种感觉好像很舒服，心里很满足。其实啊，我们饿着肚子去运动，身体觉得特别委屈，反倒疲乏感是增加的，酮体释放是增加的，这样对身体啊并不一定有好处。适当的吃一点东西再去消耗，对人体感觉更好，更能够执行下去。
3: 而且一旦要是早上不吃饭就出去跑步或者是做这个无氧运动的话，我都怕晕倒在那儿。
5: 特别是经过了一夜的这种空腹，确实体内糖很少，这个时候再消耗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如果您之前有过发生低血糖的历史，没吃上饭饿得心慌难受手抖，你不要空腹运动。更有朋友倒是没晕倒，运动完以后啊更饿了，所以他吃的更多啊，反倒是并不好啊，
3: 完全没有必要说非要饿着肚子再去运动。但我觉得王楠你说的这个理论是对的，你在减重就是管住嘴的同时肯定是要增强体育锻炼的。
5: 对，运动分成最常见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有氧运动，一种是抗阻运动。有氧运动消耗的更多的是糖，抗阻运动消耗的更多的是脂肪。有氧运动结合抗阻或者叫无氧运动，两个之间的结合，60分钟比单一某一种运动超过60分钟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它既消耗了内脏的脂肪，又能够增加我体内的能耗，增加代谢率，它的效果最好。
3: 那我们把这个空腹运动的减肥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吧，陈医生。
5: 就算针对单纯的空腹运动，在减肥中我们也是不推荐的。
3: 所以大家看哈，让我们心动的减肥方法哈，虽然从各种渠道听说它能够减重，但实际上它会不会变得更胖呢？它会不会对身体有损害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5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2: 重点关注，火箭军积极探索构建层次衔接、功能互补、联动共享的训练场地体系。
11: 直击现场，军队院校陆续开展实战化教学考核，着力提升临毕业学员岗位任职能力。
12: 环球军情， 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称，由于近年来多线作战，给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造成了巨大压力，目前面临兵力缺口约为12000人。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加速推动硅谷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为您做深入解析。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五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发来的报道。
11: 有记者问，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1: 五月七号至九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来自43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121位防务官员、高级军官和专家学者出席。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了本次先导会的有关情况。
13: 本次先导会议题设置精准锚定当前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痛点与现实挑战，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跳出零和博弈、摒弃对抗逻辑的对话平台，各方代表平等交流、热烈讨论，普遍反对单边霸权、丛林法则，坚持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倡导通过合作管控风险、预防危机，认为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弥补安全治理赤字、破解国际安全难题、厚植安全发展根基提供了建设性思路和务实途径。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20年来，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尊重每一种维护正义的声音，珍视每一份弥合分歧的努力，欢迎每一个合作共赢的建议。我们期待在今年香山红叶

0: 满山之际，与各国代表再次相聚北京，以对话凝聚互信共识，以合作化解矛盾冲突，为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近日启程前往任务区。

0: 交流活动，赢得当地民众的广泛信任。联合国 RBA1 临时安全部队致函感谢中国维和快反分队在执行任务期间所展现的高度专业素养和奉献精神，并授予分队官兵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维护和平，勇毅前行，中国军队用实际行动证明，和平不是口号，而是愿意直面危险的担当和坚守。我们将积极践行庄严承诺，忠实履行维和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1: 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1: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还主动发布了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的消息。
0: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初夏时节，火箭军所属部队接续展开基础训练、合成训练、联演联训，这是火箭军积极探索构建层次衔接、功能互补、联动共享的训练场地体系带来的新景象。训练场地建设是训练领域的基础工程，也是战斗力生成的保障。近年来，火箭军基于基础、合成、联合战斗力生成路径，梳理汇总训练场地需求，按照立足现有、借力全军、体系设计、战训融合、集约共享的思路，分类整合传统共同训练场、专业技术训练场、战术训练场等各类资源，加紧完善战训场地支撑条件，为部队各级扎实开展实战化练兵提供坚实基础。据火箭军训练部门领导介绍，他们在训练场地建设、管理和使用过程中，积极探索集约集优、通用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一方面打破单位建制壁垒，强化集中统建、区域合建、功能套建理念，推行一场多用、一室多用、一库多用等经验做法，大幅提升训练场地使用率；另一方面，配套完善合成训练、实兵对抗等战训保障条件，科学论证新建数个区域级训练场，与原有资源优势互补，逐步走开跨战区、跨军种、开放共享路子，有力支撑部队大范围机动、实战化、野战化等各类训练，最大限度发挥训练场地的综合保障效益。
1: 记者杨宝绿、洪章报道。昨天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柳州军分区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迅速组织力量展开救援。 武警柳州支队紧急出动官兵在

0: 受灾核心区域开展抢险救援，配合驻地消防、公安等部门连续奋战。截至昨天发稿时，武警官兵在抗震救灾现场扎实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封控警戒等工作，确保救援通道畅通。同时搭设两个受灾群众的帐篷宿营点，为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并发放慰问物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军队院校近日陆续开展实战化教学考核，着力提升临毕业学员岗位任职能力。请听报道。
3: 近日，空军东城大学针对即将毕业的学员展开毕业联考，考核设置政治理论、专业素养、军事基础三大类别，随机抽选学员组成战勤班组进行实战化考核。空军东城大学钱洪勇介绍说，这次考核针对雷达战斗操作、导弹起束撤收、日常装备维护等内容，对学员军事专业素养进行综合评定。
4: 我们将考核融入实战化背景，依托部队院校连育连建机制，把部队现有主战装备搬到考场上来，让学员们切实在考核中检验自身能力水平。
5: 各分队注意，前方发现敌情，快速疏散隐蔽。
3: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毕业学员编成红蓝对抗分队，双方围绕道路侦察、遭遇战斗、伏击补伏等核心任务展开了一场毕业大考。考核中，学员们不仅要完成战术动作，还要在高压环境下完成外语喊话、战场翻译等任务。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学员资养浩：
6: 我们把四年所学真正融入战场，面对即将奔赴的第一任职岗位，我们信心更足，底气更硬，方向更明，时刻准备奔赴战位。
7: 一号感觉怎样？
8: 一号感觉良好。
3: 在海军潜艇学院，一场大深度救援打捞训练正在进行，学员们围绕舱内救援等实战化任务情境，自主组织和指挥水下救援行动。海军潜艇学院李玉军对记者说，他们还在常规训练中引入特勤设置，让学员通过处理面镜进水、供气中断等特殊情况，培养应急处置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
9: 教学团队始终坚持一个战略是为战育人，帮助学员尽早实现从学员到一线指挥员的成长蜕变。
3: 特别记者杨振中、张欣、袁百惠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凌凯、周远志报道。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在复杂海况下组织开展舰艇指挥员、直更官岗位考核。这次考核聚焦岗位核心能力，连贯开展综合防御、反恐、反海盗、临检拿捕、装备抢修、伤员救护等八大类20多项实操科目，全程模拟复杂战场环境，全方位检验舰艇指挥协同、应急保障及整体遂行任务能力。
0: 记者焦德胜、戴胜臣报道。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在推进2026年度民兵整组工作中，依托区政务大数据平台，全面梳理辖区行业资源、专业人才、技术装备等潜力数据，精准锁定30家重点编兵单位，共组建基干民兵分队70支，员额2000余人，队伍结构更趋合理，专业特色更加鲜明。前不久，甘井子区人武部采取线下线地点名加线上云点名相结合方式，组织全区基干民兵集中点验，各应急分队全员到岗，无一缺编，队伍集结时间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日本涉中美互动相关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10: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8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一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一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总台记者梁慧、孙健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了解到，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称，由于近年来多线作战给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造成了巨大压力，其面临兵力缺口约为12000人，其中包括7000名作战部队士兵。以色列军方表示，除非政府通过立法解决军队人员的短缺问题，否则由于2027年初义务兵役制的缩短，这一缺口只会进一步扩大。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曾多次敦促政府将男性强制兵役期限再次延长至36个月。此前该期限已于2024年8月缩短至30个月。首批根据缩短的服役期限入伍的士兵将于2027年1月退伍。除非修改现行法律，否则这将进一步加剧兵力短缺问题。过去2年半以来，以色列国防军人事局加大了人力最大化和扩大征兵范围的力度，包括向女性开放更多作战岗位，呼吁豁免预备役的人员重返部队，以及努力将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男性纳入军队。
2: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
0: 总台记者程摩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白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处发布消息称，白俄罗斯军方正在与俄罗斯部队联合进行核弹药的运送及使用准备工作的演练，导弹部队和航空兵参与了此次演习。白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演练旨在提升人员训练水平，检验空降兵执行任务的战备状态，并演练从非预定地域组织作战行动的能力。声明强调，此次演练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会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与英伟达、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谷歌等多家企业签约，准备把这些企业的 AI 技术全面接入美军最高等级的涉密网络，准许 AI 技术深度支撑美军的一些核心军事任务。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加速推动硅谷的这些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国家级的 AI 军事化战略已经全面展开？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解读。张老师您好。
1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7: 那么此次美军签约的多家企业呢，我们看是覆盖到大模型、芯片、算力、算法等 AI 全产业链。那么您结合这几家签约企业所擅长的业务，可以看出美军打造 AI 新战力的哪些理念或者是逻辑呢？
12: 这个有人把这个整个 AI 体系呢比作成一个5层的蛋糕，最底层呢是电力能源级，因为进行AI 大模型的训练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电力。那么第二层呢是芯片。那么芯片呢可以说是进行计算的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第三层呢是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速的通信网络啊，云服务器啊，包括一些这个算力中心呢。那么第四层呢是 AI 大模型。 第五层是这个应用层，比如说你是在军事领域进行应用，最后一层呢实现它的价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几家企业呢分工负责不同的层级，比如说英伟达公司它是搞 AI 芯片的，你像微软啊、亚马逊啊，它提供一些云服务，包括数据传输和存储。你像 OpenAI 啊、谷歌呀，它主要是搞这个 AI 大模型的。SpaceX 公司它可以搞天基通信。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军还是想成体系的提高它的 AI 战力。
7: 那么从战略层面看，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的 AI 巨头参与到军事领域。那您觉得他这样做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12: 我想他还是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呢，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
13: 就像之前美国所说的，他想把武器装备领先其他国家一代，但是目前来看这种代差正在缩小。
12: 是的，因此呢他想压住于这个 AI 体系。
13: 所以现在想在 AI 时代领先其他国家一代。
12: 是的。
7: 那么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公司无一例外的接受了一个核心条款，那就是美军可用于所有合法用途。那这是否意味着在与美军合作时，这些科技公司对 AI 怎么用不再有发言权了呢？
12: 这个条款的签署呢，实际上有一个背景。之前呢，美国五角大楼呢想把这个安斯洛皮克公司的克劳德这个军事模型，进行更广泛的军事应用。但是安斯洛皮克公司呢，认为它现在这个模型还不够成熟，如果说部署到一些杀伤性的武器装备上，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误伤。现在呢，五角大楼想封杀这家公司的这个克劳德系统。所以为了避免纠纷，现在呢，五角大楼和新的公司签署合同的时候就要求不希望受到这些公司过多的限制。实际上之前呢，很多科技公司在泛化 AI 军事应用方面它有顾虑啊，但是现在呢，美国军方投巨资发展 AI 系统，那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所以呢，这些企业也开始积极主动的去迎合美国军方。
13: 我看到有一个说法，说是硅谷长期标榜的科技伦理立场正在为美国军事利益做出实质性退让。您是认同这个观点的？
12: 是的，现在来看呢，好像这些公司有点半推半就，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内心还是非常想把他的 AI 系统呢进一步推广的。
7: 那么在美以一战事中，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曾在一段讲话中透露说，作战人员正在使用各种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他们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数据，使指挥官能够排除干扰，比敌人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那么另外呢，我还看到有一种说法认为，说杀死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就是人工智能系统，那这是不是有一点夸大其词了？
12: 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夸大的说法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些 AI 系统呢，也确实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打击方案制定的效率。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啊，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就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这个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
13: 就可以了。
12: 对。
13: 那么在这次美以一战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引人关注的新动向，那就是 AI 基础设施首次成为打击目标。那比如说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表示说，他们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三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所以您看啊，从传统的打击军事资产到如今的打击 AI 基础设施，您对这种打击目标的变化有何观察？像这种打击目标会成为将来作战的一种趋势吗？
12: 很有可能成为将来作战的趋势，因为现在呢， 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
13: 对，
12: 第二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 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投资啊，少则几亿美元，多则十几亿美元，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13: 好的，那其实在这次美以伊战事之前呢，俄乌冲突就曾经被许多媒体和学者评价为第一场 AI 战争，比如说涌现出大量 AI 驱动的火炮系统啊， AI 制导的无人机等等。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伊战事，您观察到 AI 的角色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2: 在俄乌冲突的初期， AI 系统应用的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呢，最多也是应用于一些少量的情报分析、图像判读，但是伴随着冲突的进行 ，AI 系统呢也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
13: ，AI 也在进化。
12: 对，所以现在有些它的无人机可能部署了一些 AI 系统，然后呢进行辅助的目标识别和打击。那么到了美以伊冲突的时候呢，这个 AI 系统呢更加成熟了，主要用于情报分析、方案生成，用到这个指挥链上。
13: 嗯，可以说是从辅助慢慢的在向主角演变的一个过程中。
12: 是的，可以说从最初的辅助性的情报攻击，逐渐的演变为能够直接决定生死、主导交战规则的一个类似于核心的指挥官和战斗员。
13: 好的，那么各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同时，其实巨大的失控风险也在悄然积聚。那比如说在瞬息万变的这种实战场景中，人工智能这种极为迅捷的响应速度可能会压缩人类决策的空间，这或许就会涉及到伦理等问题。那所以说在智能化战争时代已经来临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呢？
12: 既要应用 AI 系统，也要管好 AI 系统，避免呢人的生命由 AI 去决定。而且呢 AI 系统的广泛应用啊，虽然说提高了它的效率，但是有可能发生更多的误伤。比如说选择的目标发生了错误，那么人员呢就可能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甄别。在美以伊冲突的初期，伊朗有一所小学遭到了打击，不排除就是因为美方使用了 AI 系统进行了这个目标的选择，发生了错误之后，人员并没有发现。当算法以秒级的时间决定是否要扣动扳机时，人类的道德和控制权可能会逐步的从现代战场上被剥离。对于这点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13: 可以说 AI 军事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作战效能的同时呢，也会带来战略误判、伦理失控，包括军备竞赛加剧等多重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 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0: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12: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13: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联。湖北省宣恩县三人死亡，四人失联。荆州市城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应对？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强大韧性活力从何而来？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儿、省心？
0: 风险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在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天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

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

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候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表示，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2: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那么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一夜进行了哪些具体的疏散和避险工作呢？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一些镇和街道的这个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的这场地震之前啊，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注意到，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呢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塌陷的地方。
2: 好的，邢亚文，请你保持在线，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1: 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也就是昨天凌晨的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两人遇难。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受灾群众。那一天之内连续发生两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邢亚文。亚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的住的还好吗？
3: 好的，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是来到了太阳村镇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在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实现了通电，蓝色的帐篷内有温暖的灯光亮起，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增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在昨天晚上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的附近的村民又陆陆续续来到了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供不应求。因此呢，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地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伞还有毛巾被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助大家去搭建这个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了电，这一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昨天凌晨的地震发生后，

0: 柳州市柳南区其实是出现了多次的余震，昨天晚上也再一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所以我们要提醒在附近的居民和群众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邢亚文，也请你们注意安全。那此外，总台记者还了解到，预计17到20号柳州市仍然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的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那柳州市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针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救灾群众、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嗯，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两次的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啊，两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只差了0.01度，震源深度同样是8公里。那这两个地方理论上是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2: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妍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3: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1: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是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的破坏力更大？对此，韩妍妍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是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的影响。
4: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2: 我们平时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一次5.0级以上的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的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将密切跟踪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震序列跟踪分析和滚动会商研判。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昨天白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山东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

0: 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1: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止昨天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1: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会转为小雨。
0: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晚上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1: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那目前啊，这里的降雨啊已经是暂停了哈，已经开始放晴。那么受此前的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比较深的一个积水。那么积水路段呢，大约有数百米长。昨天啊，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早上啊，我到这里来，很明显的感受到积水它是下降了不少，预计呢有10公分左右。那么部分路段的积水啊，已经是退到了马路牙之下。那现在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马路上的行人啊和车辆也是明显的比昨天多了不少。那么昨天呢，荆州市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这么一个举措。具体的恢复时间啊，目前还有待这个商定。那同时啊，昨天荆州火车站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啊也另行通知。那么受积水影响呢，昨天这附近的群众出行比较困难，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启用了提花艇，对有需要的群众进行运送。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点，荆州中心城区的8处点段积水比较多，内涝较为严重。那么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那么根据防汛应急工作部署，荆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已经对这个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相关部门也是提醒了，临时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觉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闯进行驶、占道滞留。那么如果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车辆呢，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保持车距。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彭照，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已连续运转超过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度的下降。荆州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3: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了，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了。接下来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有降雨了，非常非常小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叫我们抢险的包括排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晚上在加紧抽排。
1: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之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艇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队长赵军辉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4: 早上8点多，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最深处是就是到大腿根部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转运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保障医生的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那个就医。有几个尿毒症的患者，他要到医院透析，他没法行动，然后我们是上门把他们抬上舟艇，然后再送到医院。
0: 赵军辉还介绍，他所在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出动了1400多名救援队员，除了在荆州市中医医院抢险救援之外，其余的救援队员还进行了水库堤坝的加固和管涌险情的处置。
4: 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队在那个川甸镇九口堰水库的泄洪渠，泄洪渠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0: 其中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以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截至昨晚7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石门县湖平山镇，稍后呢，我们来连线他。更多石门县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李艳军、姚瑶的报道。
5: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吴姓老人仍滞留在2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6: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的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1楼，那个门已经掩了一半了，还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有通风之后，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的楼梯啊，那样把它放楼梯上面把它拉过来的。
5: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6: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吧，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浪把我打回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跑一截，这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个挪过去，真的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的，挪到车顶把他救出来，那真的想想都后怕。
5: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平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平山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 昨天深夜，湖平山镇党委副书记严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7: 该转移的我们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有安排在宾馆的，有安排在亲戚朋友的，安排在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周边的几个能到，其他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络这公司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5: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7: 后面因为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进去了，就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5: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集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8: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徒步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5: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8: 你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人的专门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被淹的房屋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被淹的房屋还是比较多。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0: 中国经济在实现平稳开局之后，面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经济回升态势能否持续巩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政策合力与市场预期？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1到4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

0: 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1: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美以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5.6%，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8.7%。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其中的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10.9%和9.3%，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0: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呢，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7.1%。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2: 我们也看到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那么该如何来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3: 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6%和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9%，服务零售额增长5.6%，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0: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35.7%，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3: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0: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 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商务部等六部门昨天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呢，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方便。
2: 相较于去年的 1.0 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此次推出的加力优化举措都有哪些新亮点，又将会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并于昨天发布。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6: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5: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6: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6: 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4: 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是持续攀升，带着空箱子而来、满载而归成为了新常态。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 China Maxing 最中国等等风靡全球。那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不仅仅只是逛逛买买，而且还想进一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2: 哎，没错，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当前我国入境消费旅游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和趋势？如何进一步将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来推动入境消费提质升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 30.5%， 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 39.2%。 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 80.3%， 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 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7: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的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5: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7: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5: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7: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5月17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德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2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2: 视频显示，2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了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12: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2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2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2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它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2架咆哮者越贴越近，即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2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2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4朵伞花绽出，4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 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13: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踹门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又一下子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12: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13: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子战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四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两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12: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14: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配合。 VAQ-121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12: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14: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2-3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完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有美方高级官员表示，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美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
2: 伊朗最高领袖穆切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起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

0: 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美伊局势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他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政府将动用理性和全部力量，誓死为人民服务，全力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0: 据沙特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据了解，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美国重新考虑针对以上问题的相关立场。
0: 该消息人士称，伊朗在其新提案中再次强调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除海上制裁的要求。伊朗核计划和铀浓缩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至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文本当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因美方贪得无厌和缺乏务实态度而导致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
0: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在核领域的各项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剥夺了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此外，美方仍然企图将结束战争的谈判与核问题挂钩，这违背了逻辑，伊朗对此绝不接受。美方必须明白，伊朗绝不会同意以核领域的妥协作为结束战争的交换条件。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此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即便停火协议仍然在生效，黎以双方依旧冲突不断。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当地时间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共同开启一场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期间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 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今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中国新疆第十八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举办。本届环湖赛设六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对阵澳大利亚队。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由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今天和明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新的历史节点推动中俄关系继往开来。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造成一人受伤，一间无人居住房屋倒塌，受灾群众疏散，安置工作如何展开？
0: 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联，搜救工作取得哪些进展？专家解读，刚到五月，为何出现南北贯通式强降水？后续雨情将会怎样？
1: 2026医保目录调整将启动，国家医保局详解今年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
0: 记者调查，网传蒜苔滞销弃收，真相究竟如何？农产品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如何发挥作用？